0: 张琳的故事远不止于金牌和纪录。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冠军的浪花平息后，一个真正的冠军如何在人生的长河中继续破浪前行。
1: 张老师，非常高兴的您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室。

0: 接触水是什么时候？
1: 最早接触水就是6岁，
0: 6岁。
1: 对，6岁，那时候大概1年级了，快1年级了。我印象里面记得可能是在92年，我们后面来看的话，就是92年有一届巴塞罗那游泳世锦赛，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就是看游泳，我也不知道这是体育，也不知道这是游泳，所以呢，当我播到那个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被这个吸引了，所以我就一直看，然后可能人家就是说游泳，我就有印象了，这是我第一次看游泳，所以我第一次游泳是，算是就是一年级吧，
0: 1年级。
1: 一年级，然后被选就是参加了这个学校组织的游泳班，然后我就去开始了游泳，哎，是这么一个原因。
0: 好像是第一次下水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个小故事？老师在问
1: 啊，
0: 大家
1: 对，
0: 会不会游？
1: 对，我第一次游泳的时候啊，就是太兴奋了。为什么兴奋呢？就是觉得哎呀，玩儿，就是我的印象里面就是一个玩儿。然后到了游泳馆里面呢，没见过这个这么大的游泳池，也没见过这么多水。你想，6岁的小孩进游泳池，对吧？很高兴，然后就特别开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游泳啊？就是你一开始的下去的时候会有失重的感觉，你失重感觉马上你就会有恐惧感觉，
0: 对，
1: 我就是这样嘛，失重恐惧，然后我就开始慌了，我慌了以后，然后我就在水里面就开始就是瞎摆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喝水，就喝，然后我就记得一直在喝水，我就看我从水面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往底下走，然后我都感觉我快踩到底了。我喝的也感觉也差不
0: 快
1: 多了，
0: 饱了。
1: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估计你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快到那个最后不行的那一刹那，
0: 对，有，
1: 我就感觉我就喝了那个水以后，我就真喝不动了，然后就看一个竹竿就下来了，然后我就那一瞬间我的意识就抓竹竿，一抓，然后那教练啪就给我拉上来了。
0: 也就是说，世界冠军，游泳世界冠军的第一次接触水，差点被淹死。
1: 对，差点被淹死，
0: 就是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特别深刻。
0: 然后你势必说，我一定要好好学游泳。
1: 不，我瞬间我就不想学了，就瞬间就不想学了。
0: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故事，让你对游泳就产生了抵触，我不学了。那后来是怎么开始又开始学了呢？
1: 这就得感谢我妈，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第一期课游完以后回家。我妈一问我，她说：“哎，儿子，你今天这游泳课怎么样啊？”你知道那种委屈感就上来了，就哇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今天，这个我差点死了，这个啊，就是说了一大堆。”然后我妈说：“哎呦，那真的，哎呀，这个挺危险啊哈。”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妈说挺危险，可能我这个就可以不用游了。
0: 对，
1: 等到第二节课的时候，我在家吃饭，我这个吃饭呢也吃不踏实，我就总是琢磨我怎么跟我妈说，这说的目的就是不想去，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学校是有班车的，这快看这个班车，这个到点儿了，这个看我这还没完，然后我妈就急了，我妈啪就拍一桌子，说哭什么哭，你又没死。去，继续游去，我当时瞬间就不哭了，然后老老实实的就跟我妈骑自行车就把我送到那个学校去了。
0: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几岁？
1: 我17岁，
0: 17岁，参加的是2004年04年雅
1: 雅
0: 典
1: 典
0: 奥运
1: 奥运
0: 会。
1: 会，对。
0: 那17岁你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1: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目标
0: 参加奥运会。
1: 就是重在参与吧，说的直白点就是重在参与。其实当时参加奥运会对我来讲，更多的是这个，去看一看，体验体验，体验体验与这个世界级的选手他的差距。因为你想，17岁对于男孩来讲，你要想有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突破，是确实很难很难的。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就是参加奥运会去体验大赛，去跟这个世界级选手去比较比较，看看自己的差距在哪儿。啊，然后好好的提升提升，就是这个目的。
0: 就是您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您觉得和你之前在报道上呀，还有之前是您看电视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1: 比赛的。

0: 现场，它的那个氛围跟实地的感觉，还有你见到这些游泳明星的真人的感觉，你跟他们一起训练的感觉，泳池的感觉都不一样，就是会给你一种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就叫全是在电视上看的，电视上看你可能就觉得有点不真实，但是在那个时刻特别真实，
1: 就是真的是那句话是去见了世面了，
0: 对，见世面了。

0: 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
1: 能进决赛就行。实话讲，在零几年的那个时间段，中国的游泳水平还不是特别的高，尤其是男子。我们当时零八年游泳队就获得了一枚金牌，所以其实在零八年奥运会的时候，尤其是在零八年奥运会之前，我们游泳队其实面临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就是因为你没有冲金点，所以对于我来讲，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当时的这个目标没有设定的特别高，设定的就是说能进决赛就算是进步吧。中国男子游泳在奥运会上，就是零八年之前最好的成绩就是第四，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我们中国男子游泳来讲的话，就是能获得奖牌就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
0: 当时这个重担在你身上吗？
1: 不是，
0: 不是。
1: 对，
0: 你算是一匹大家知道实力很强，但是没有去放太多压力在身上的黑马吗？
1: 都不是，
0: 都不是。
1: 对，我第一个比赛的项目是400米自由泳。那么400米自由泳的话，先要游预赛。那么在预赛游完之后啊，我有可能可以争夺奖牌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实力还行啊，在那一刻。所以在决赛当中呢，就是最后我不是获得银牌吗？那最后决赛获得银牌的时候，其实如果从突破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蛮大的。因为这个男子游泳终于能站到奥运会讲台上，能获得奖牌了。
0: 对，
1: 但是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就会感觉有一点遗憾，就是遗憾在哪儿呢？就是与这个金牌就差了0.58，就是差了0.58秒。这个0.58秒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我左手就是第一名，他摸到边儿，我是第二名嘛，差0.58秒，就是他摸了边儿，然后我到边儿，就这样，就这么一个瞬间，就是他的哒，就这么一瞬间。
0: 过了这么多年了，会不会永远回想起那个瞬间，就觉得有些不甘？
1: 想肯定是会有的，就比如说想一想有点遗憾啊，就这个。对，但是后来就没有了。
0: 后来没有是为什么没有了？
1: 因为这么多年了，然后这个其实想的太多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妄想。
0: 对你生活其实是也是有压力的，很多时候。
1: 对，而且意义不大。你就是那一瞬间，虽然是可能在我这一生当中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吧，但这重要时刻你老去想它就没意义嘛。你不是还该吃饭吃饭，该生活生活，你天天你要是老是想着它影响你吃饭生活，那我觉得就没意义了。其实原先呢，我在2007年之前，我的水平在国内可以这么说，就是无敌的。
0: 国内无敌。
1: 对，国内。但是呢，你作为一个运动员，你很多的时候你肯定得想，我要成为运动员，我肯定去想奔着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去。那当时虽然我在国内是没有对手，但你不行啊，你还是在国内啊，你还是要去世界上很大的舞台。而且2007年我刚才说那个游泳世锦赛之前，其实我觉得我练得特别好。然后我到了游泳世锦赛的时候，我就觉得咱拿不了奖牌，但是决赛应该能进吧。结果发挥的在预赛当中，我发挥的还是不错的，超水平发挥，成绩也提高了。结果刚才我说了排第12。那你知道那个信心就会备受打击吗？到了晚上决赛的时候，我就成为那个观众席的看客了，看这个。

0: 决赛的比赛，那决赛的时候呢，你最后冠军就是人韩国的，你说那个信心又被打击了，你就真的特别受打击，而且我当时的成绩跟人家的成绩差了有4秒，你说在400米游泳当中的400米差4秒，那就是人家是大学生，我就是小学生了，就差别非常大。所以呢，这个到了200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们教练讲，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再换一种方式去训练？那我们教练就讲，你想换什么方式？我说那能不能去国外去训练，就跟这些国外的选手去交流交流，对接对接。在当时，其实就是我觉得最大需要学习的就是交流，因为我们以前跟国外没有什么交流。所以我们的训练，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堵塞的。
1: 清晨5点，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张林和教练陈映红从美国洛杉矶飞抵了北京。在美国期间，张林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2: 早上起我们6点半起，然后7点半就去那边训练，然后但是呢，从上午训练完到下午训练这段时间就会比较紧，中间最多间隔2个半小时。
1: 张林到北京的崭新一天仍然以训练开始。泳池中，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晒黑了的张林。他的训练主要以有氧训练为主。张林嘴里叼着的呼吸管是为了帮他调整游泳时头部的位置。
2: 我觉得练的都是我的弱项嘛，比如说憋气啊，然后划手啊这些。
0: 我们现在来看，当时我们从方方面面，其实我们都不比国外差。那差在哪儿了呢？就是差在了一个对训练手段的突破，就是说白了，我能跑，这个咱俩要跑1000米，然后其实我能超你，但是呢，我总是
3: 就是在配速方面，
0: 对，
3: 或者是在呼吸方面，
0: 在配速，在呼吸，在可能体能分配，我都不太自信，或者说没有方法，结果去了比赛以后，然后跟人训练，然后摸清了人家的这个配速、呼吸，什么这个都摸清楚，然后发现其实我们只要这个练起来比他们要强。
4: 现在张林的领先对方有大半个身位，
5: 已经非常接近了，
4: 0.37秒，
5: 0.37秒，非常接近。
4: 王老弟现在处在第二位，张林现在
5: 应该说到了最艰难的时刻，希望张林能够咬住牙。
4: 现在张林到了岸边，我们看看还有最后100米，
5: 好，
4: 两人几乎同时转身。张林领先对手是0.27秒，张林转身依旧给人感觉到比莫劳利要好一些。好的，张林现在下面还有一个转身，张林完全可以利用这个转身的技术。张林现在加速了，
5: 对手也在加速，对手也在加速。
4: 中国选手张林现在是突然的加速，张林率先转身，
5: 好，
4: 现在领先莫劳利0.43秒，
5: 最后拼，
4: 比赛非常的激烈，现在莫劳利也在加速，张林现在和莫劳利展开全力猛拼，双方争夺的是世界锦标赛的男子800米自由
5: 泳。好，张林领先，
4: 张林仍然处在领先。中国造的张林向终点发起冲击，冠军属于中国人，冠军属于张林。
5: 游得非常好，游得非常
4: 漂亮，他已经把莫劳利甩下有2个身位。张林获得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7分32秒12。
3: 7分32秒12，到现在至今为止没有被人打破。就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人打破呢？实力太强。
0: 可以这么说，
3: 就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打破，有没有人会接近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0: 就是现在最接近的还是差4秒，
3: 还是差四秒。你要知道，4秒对于游泳来说，那就是大学生和小学生之间的区别了。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对。
3: 你看，每一次呢都没有人破你这样的记录，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呢？
0: 实话讲啊，这个我当然希望这个记录保持的越久越好。对，因为谁都希望自己的记录在上面嘛，对吧？对。然后，所以这个每次比赛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一下800字。而且自己也确实觉得有一些骄傲。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整个的游泳的比赛当中，有3个项目还是这个中国的世界纪录。其中就有我一个嘛，所以那我也觉得这个自己的记录在上面还是很骄傲的。
3: 那如果你的记录要被打破了，当然我希望20年以后我们在这聊的时候还是可以啊。那如果你的记录被打破了，你希望是谁呢？
0: 我肯定希望是自己国家的这个运动员打破嘛。为什么呢？因为

0: 我希望自己国家的这个记录保持的越久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希望自己这个祖国的人能打破这个记录，就是希望这个也说明我们的这个运动员的实力是有的。
1: 08年北京奥运会和09年世锦赛，这两场比赛，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更重要？
0: 其实都重要。我觉得没有08年奥运会的话，那09年可能也会比较悬吧。对，因为08年毕竟是一个突破点。08年的时候，我觉得获得的这个奖牌的意义，其实要比这个世锦赛的获得冠军的意义要重，因为08年你的突破，我才会有信心，才会有自信，在后面的训练当中、比赛当中去发挥自己。如果我08年没有比好的话，那我觉得09年可能心气儿也没了。
1: 2012年，因哮喘和肩伤，你无缘了伦敦奥运会。也就是你当时想的，我如果能够再一次站到奥运的舞台上，这个事情，这个目标，你没有达成。然后有人说张琳的时代落幕了。
0: 对。
1: 你什么感受当时？
0: 当时我就是确实哭了半小时，
1: 确实哭了半个小时。
0: 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到08年奥运会，08年奥运会我是第二，然后又差了0.58。
1: 对，
0: 然后09年我又拿了世锦赛冠军，又破了世界纪录。那你对于12年的话，你的憧憬肯定是要奔，就是剑指冠军嘛。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要说到10年亚运会了。10年也广州亚运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自己出现了就是哮喘的一些表象了，开始。表象的点就是比如说训练的时候他的这个唾液的分泌物特别的多，就是阻碍我的呼吸道，而且我是运动型哮喘，就是运动型的哮喘特点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强度一大，它的这个呼吸道它的那个分泌的东西就会多，然后它就阻碍你的呼吸。第二个点就是伤病，就是我的两个肩，游泳的运动员基本上他的伤病都会在两个肩、膝盖、腰，所以那个时候压力就很大。压力很大以后，你就会影响你的整个的训练的节奏、比赛的节奏、你正常的发挥。
1: 14年退役，当时也是因为身体状况。
0: 对。
1: 那如果大家去评价您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会把您定位成是中国游泳的拓荒者，因为你有很多的一些成绩的，确实是，从您之后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游泳界的一个新的历史。那您看，在您之后呢，其实有很多人，比如说孙杨，比如说潘展乐，那您怎么看在您之后的这些游泳健将呢？
0: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在中国游泳历史上没法抹去的人物，抹不去的人物。我觉得他们在为中国游泳助力的特别的多。
2: 没关系，这就是多练就可以。但是你知道你现在，就是从我一开始看你游，然后到现在你的进步已经很大了，你知道吗？教练跟你说的就是，待会儿你游自由泳的时候，你就腿要打得再积极一点。
0: 我现在在做青少年的游泳推广，因为我觉得从我的经历来讲，我自己在跟同学们分享的时候，我会觉得第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有兴趣的，就有那个兴趣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兴趣点我也跟同学们分享过，就是你们的兴趣点呢，一定是要跟家长互动好，要得到家长的支持。为什么是这样呢？就像刚才我说到的，就是我妈妈支持我的那个点，因为小朋友他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嘛，所以他要有一个兴趣点。第二，当你有了兴趣点以后，那你就要去学习如何的去坚持，就是不能半途而废。因为我父母给我灌输的就是你学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半途而废，你要学个有成果。所以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坚持，那第三个点就是你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因为就像我当了运动员以后，你要没有这个一股子劲儿的话，你怎么能成为运动员呢？想要那个结果，你就要有这样一股劲儿。那最后一点，我就觉得你要有这个不停的总结的能力。因为我们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每天都要写训练总结。

0: 结。虽然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不想写训练总结，觉得很烦，练了一天了还要写这个，但是当我们退役下来之后再拿这个总结的时候，你就如获至宝。尤其是当了教练的，那你就知道你以前练了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那你再去教队员的时候，你就能明白你今天的教学的成果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在跟同学分享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有总结的能力。
1: 如果别人称呼您或介绍您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有三个样的一个 title， 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中国游泳首位奖牌获得者，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冠军张琳，还有一个就是让孩子爱上游泳的林叔。
0: 那可以这么讲。
1: 可以这么讲。
0: 对。
1: 那你喜欢用哪个 title 或者称呼的？
0: 其实都可以，就是看情况而已。跟同学们我觉得就是可以用林叔。
1: 林叔。
0: 对。
1: 你觉得自己现在叫林叔，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0: 实话讲我觉得还有一点不太适应。但是有时候吧，你以前可能你去学校里面大家都说游泳世界冠军，游泳世界纪录保持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确实有的小朋友他就是你知道小朋友特别的可爱，他有时他就会说林叔叔好，林叔叔你能跟我照相吗，你能跟我这个拍个照片吗，他们确实有过这样的。所以我已经开始走入到习惯的这个过程。
1: 我想替孩子们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回到六岁，你想对当时的你说什么呢？
0: 就是坚持住。
1: 坚持住。那如果回到你的21岁，2008年。
0: 08年我觉得就是保持这种继续突破的能力，冲劲儿。
2: 张琳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回归的故事，他用自己的经历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冠军的终极使命是什么？不仅是赢得金牌，更是用赢得的金牌去点亮更多普通的梦想，从赛场上的巅峰时刻到回归平凡的默默耕耘。许多冠军都像张琳一样完成了最动人的转身，他们把曾经为国争光的荣耀化作了今天托举下一代的力量。当一个个普通的孩子在他们的指引下笨拙而勇敢地尝试，那些扑腾的水花，奔跑的脚步，也正是中国体育最强健的心跳。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道路上成为自己的破浪者。

0: 苏武牧羊，出自《汉书·苏武传》。
1: 臣苏武，定不辱使命。
0: 西汉时期，汉武帝派苏武持节出使匈奴，维护双方和平友好。不料护士张胜卷入匈奴内乱，
2: 单于勃然大怒，抓捕张胜，强行扣留苏武。
3: 你若愿意归降，可免一死，还有高官重金，怎么样？大汉使臣宁死不降。
0: 匈奴将苏武关进阴冷地窖，断绝饮食。他渴饮积雪，饥绝毡毛，但绝不低头。
4: 等公羊生出小羊，便能放你回归故土。
5: 如今亲友离散，你这般死守气节，终究是白白受苦啊。
6: 身为汉臣，持节守心，纵埋骨荒原，已绝不屈膝叛国。
0: 在苦寒的北海，苏武坚守着自己的气节，青丝变白发，一熬就是19年。

0: 风雪中，苏武紧握时节，常常眺望南方，那是大汉的方向。19年后，汉匈议和，苏武轻壮出师，叩首而归。
1: 臣苏武不辱使命。
0: 苏武牧羊，绝境困不住对家国的执念，他19年不低头，用忠贞的品格阐释大写的人。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以气托声，以声传情。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哎，
0: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3: 《浣溪沙》宋·苏轼。游其水清泉寺，寺里

0: 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这个是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0: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
1: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0: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的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灵气，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你看，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2: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3: 浣溪沙。
2: 作者是谁呀？
3: 宋·苏轼。
1: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型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溪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
2: 东
1: 向
2: 西
1: 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就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净无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你们感受一下。
2: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1: 对，
4: 姚教授您好。
1: 你好。
4: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1: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 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

0: 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停顿，我们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边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面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鸡结束。你试一下。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很好。哎，
2: 杨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呢？
0: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呐、啊。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静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3: 杨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0: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下半句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使我们理解的更完整。请问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3: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4: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0: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4: 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祝贺他取得成功。
5: 姚教授您好。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谢谢教授。
0: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

0: 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去，别上来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我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第三一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1: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2: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3: 浣溪

0: 鸡。
1: 好，非常好。
2: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1: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静无疑。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泉水师送吴都官分司归知州，以泉水为喻，句句写水，句句写人。泉师托物喻人，含蓄深沉，无刻意惜别之悲，尽得清雅豁达的君子风骨。
1: 幽谷清泉，完整还原了诗中幽谷出泉，流遍山河，奔流入海的壮阔山水景致，还原宋诗清冷豁达的独特气韵。
0: 大家好，我是张彦军，今天我为大家写的是宋代司马光的泉水诗送吴都官分司归知州。这是一首托物言志，以水喻人的送别诗，笔墨质朴沉稳，意境开阔澄澈，既写泉水自清自洁奔流浩荡的自然姿态，又借流水从容豁达随性淡然的品性，寄予送别之情，物态及人品清雅又大气。我用隶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澄澈清正、开阔淡然的独特意境。

我以这个方正和饱满的这种隶书，也借鉴了清人的隶书的一种写法，尽量表达了一种庙堂气的这种感觉。在字形处理上边，注重的是上紧下松，突出这个端庄和正气凛然的感觉。在笔画处理上边，强调了一种粗细的对比和一些枯笔可笔的应用，给人一种苍茫的感觉。另外，笔画粗细上边做了大的调整，使画面不显得单调，使笔法变得丰富。另外，强调了主笔的应用，为了体现这个字的力度美和力量感，那么一些主笔的应用是非常关键的。一些竖画起支撑作用的笔画，尤其是大口框的这些字儿，尽量写得平正垂直，那么小口框的字儿呢，尽量做到上宽下窄，给人一种变化的感觉。在音字造型上面尤其注意的，给人一种不呆板的感觉，这是这幅字创作的关键，强调了笔画之间的疏密变化，增加了一种透气感。

在点的运用上边，我做了精心的安排。三点水塘，我采用了方圆结合的处理办法。那么三点水呢，以排列为主，这是这幅隶书的创作的重点，也是它一个特色。所以在大小上边要做到有轻和重的变化，有大和小的这种区分。

在主笔的处理上边，像国字这些长数笔画，我有意识地做了加粗的处理，因为这样的笔画呢，在整篇字里边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

嘴子的处理，右侧的有下边留了大米的空白，没有做正常的处理，正常咱们都是放在中间的，所以我故意留了大米的空白，使上边的更紧，下边的更松，给人一种上紧下松的非常突出的感觉。

这幅作品我是用隶书横式的方式来表达的。创作时我的主旨呢是表达一种平和和大气的感觉，我觉得是最为贴切的。在章法上以朴茂厚重为主，尽量缩小字句的空间，也缩小了行距的空间，所以是给人一种非常茂密的感觉，就更加增加了它这种端庄和正气之态。落款我用行书，增加了画面的活泼感，使正文和落款有一个较大的区分。我在整体创作思路上边就是给人一种方正统一的感觉，为了表现历史名臣司马光的这种精神品质，所以用隶书来表达非常贴切。

大家好，我是画家王本杰。今天根据宋代司马光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幽谷清泉》。这幅作品完整还原了诗中“幽谷出泉，流遍山河，奔流入海”的壮阔山水景致，用壮阔山水图景承载着送别友人的坦荡胸襟，还原宋诗清冷豁达的独特气韵。在这个瀑布的这个泉口加几座松树，创作山水画作品的特点就是以线入画，以淡墨的晕染，把山的意境给表现出来。

这松树的线条画的就是那种带有一点那种古老的味道啊，一点坚持的那种味道，画的比较苍劲一点啊，古老一点。这些山石的结构全是中锋用笔，干湿浓淡变化，这个笔尖表现出来。蘸墨的时候，就是一边是有水的，一边是蘸的胶墨，侧锋它就出现那种浑厚花质的效果。

这幅作品创作了一幅4尺的山水画，潜江山水，笔法基本上是以传统的笔法入画，以书入画，以写入画，讲究山水结构的线条的这种老辣和这种古拙厚重的这种味道。这里边创作的这种墨色既有素墨的效果，又有这种胶墨的效果融合一起，音韵滋润，浑厚华滋，整个构图从用色用墨来表现，形成了山水画这种给人一种很美好的、很向往的这种山水画意境。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

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

0: 张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木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一些民族的乐器是你们能够说出来的？这位同学，
1: 二胡、金胡、板胡，还有琵琶、古筝和古琴。
0: 好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位同学，
2: 还有箫、和声、大鼓，然后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0: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啊，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啊。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鼓，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啊，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布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它们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当中，都是由于这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彩的美丽的祖国，能够欣赏到这么多种类的音乐，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幸福呀？是吧？是。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听着音乐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所以呢我会经常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呢就是一名大提琴的专业教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乐器，它都是一种音乐的语言。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种音乐的语言。因为大提琴呢，它是发源于欧洲，它不仅是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还是在中国的民乐器乐的乐坛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也是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的时候呢，它深沉的悠扬的音色呢，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出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情感。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民族

0: 音乐特点和西方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它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啊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那么作为大提琴的演奏者呢，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大家。
1: 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当中的点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力量。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努给日乐》这首作品吧。

0: 对，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奴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了哪些旋律呢？
1: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
2: 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这让我的身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的非常正确。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段旋律。

0: 好，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哪一首歌曲？
1: 我认为这首曲子应该是《56个民族56枝花》。
0: 是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
2: 那像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啊只用了一把大提琴，而且仅仅演奏了不同曲目的一小段旋律，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0: 是的。
2: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0: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那么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呢，也是深深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包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家年华音乐会，纵享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七月的大草原，天空辽阔，绿意盎然，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0: 课堂之外，团员们还参加巴彦撮岗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撮岗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1: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青少年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音乐知识，还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纳校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纳老师，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布利亚特族、达柜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大草原，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马头琴，他听过马头琴的演奏，他一直对内蒙古的大草原充满了向往。”那么这一次呢，他能够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呢，他是非常的激动。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

这部作品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让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在这里面我融合了我们带有草原风格的这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的一个乐章的大提琴协奏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的服装，然后站在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深度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0: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一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管。在这样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2: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这种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乐器，它的悠扬的音色呢，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入辽阔的草原之中。图瓦三弦呢，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那么它的独特的震动和回响的这种特性呢，为这部交响乐在第二乐章当中呢，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

0: 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冰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是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还有4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
1: 开拓的，
0: 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
1: 书写的，
0: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
1: 创造的，
0: 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
1: 培育的。
0: 非常好，
2: 谢谢，谢谢纳校，
0: 谢谢大老师。
2: 感谢纳校通过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同学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张老师您好。
0: 罗老师您好。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四正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3: 56个。
2: 对，我们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四个共同的概念。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三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和大团结。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3: 中国共产党成立。
2: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3: 新中国成立。
2: 非常好。1978年是
3: 改革开放。
2: 对，2012年党的18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0: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中。那下面呢，就请您带我们穿越时光，让我们走入历史长河中，来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好，下面讲台交给您。
2: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4: 你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5: 龙舟。
4: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丝、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的

0: 两侧分别12名中控组成的滑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舞从中心赛这样一个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四个字。
1: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2: 龙舟。
1: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四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啊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4月到5月，一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3: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1: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4: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4: 分享的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4: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6: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4: 谢谢。
7: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那曲嘉里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那曲那边看一看。
0: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4: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

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四五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3: 19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嗯，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嗯，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另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文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

0: 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址。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遗文，对吧？这古遗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1: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2: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0: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3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香夫人的经历。那奢香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香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他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香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香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他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他就创办了宣慰师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他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是。
0: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3: 是。
0: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

0: 深刻认同。
1: 谢谢大家。
2: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要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0: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2: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2: 谢谢同学们。

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圈鼓面。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

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颜色

对于铜牌式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式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式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式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这是一间囚室，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
1: 远方，
2: 是的，一排。
1: 哎，慢点收。白秘书出来了。
3: 唉，中国真是危机极了。
4: 是的，
3: 再不抗争，难免要亡国了。中国不会再有办法，我想是无办法的。
4: 先生，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哪里就会无办法？
5: 这个课本里边吧，就有只有两个人物，一个方志敏，然后还有一个我把他定位叫白秘书，就他们两人的对话是一个矛盾上的，就是这个白秘书他是觉得这个中国，他是对这中国是已经是非常绝望的啊，然后这个方志敏呢，他就对咱们的中国就充满了那种希望，他就感觉到咱们中国一定是有一个那种很光明的前途。
0: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6: 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6: 请坐。我们看到这首赣东北民谣《呼

0: 大家掌声欢迎。
1: 我想请问您，回望近百年历史，有什么让你难以忘怀的吗？
2: 您作为方志敏烈士的后人，您有什
3: 么感受？方志敏烈士在您眼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4: 就是在193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在办这个免费的义务教育，在修公园、修游泳池，然后呢，他们苏区还创建了自己的银行，还会向外头发售这个就是股票这样子。所以说呢，就是很多现在的很多现在就是你觉得现在才有的东西，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并且是这个方志敏独立发明的。所以我觉得他第一就是他的这个思想上面这个非常的先进。
5: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里面提到，这个关于爱国主义题材的作家，总书记列举了6位，包括这个陆游，包括文天祥，包括林则徐，岳飞啊，讲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都以全部的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
6: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一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就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一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就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
7: 方志敏于1935年1月29号不幸被捕，入狱后他在优待号当中待了3个月的时间，利用这段期间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平》等等。
5: 被捕以后啊，方志敏啊，这个在狱中进行这个坚决的斗争，这个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啊，他在狱中啊组织了这个党小组，开展党的活动第二啊，这个他在狱中呢写下了很大量的文稿。
7: 方志敏在狱中呢一度十分苦恼，如何将这些文稿传送出去。他也以自己的爱国激情和人格魅力感化了国民党监狱文书高义鹏和国民党高官胡一民等人。高义鹏让其女友程全昭将这些文稿带到了上海，这些文稿得以保存。
8: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习了《可爱的中国》，里面有一个情节提到无信书稿，今天老师特别请来了毛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实验。在当时呢，方志敏他有很多的这些纪实作品都是用蘸着这个米汤然后写出来。为什么要用米汤呢？因为他是以防国民党的这个审查他这个内容，怕这个内容出不去，所以呢他就用这个米汤来写。
9: 这其实牵扯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生物学的这样一个原理哈，那就是米汤里面富含淀粉，而淀粉能够遇碘的情况下会发生颜色反应变蓝，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看到没有，蓝色已经呈现出来了，看到没有，无字书信就变成了有字书信，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呢呈现出来的颜色的变化有浓有淡，主要是和米汤的浓度有关。

为的是救穷人。今天老师很有幸邀请了范志敏烈士的后人方汉辉先生来到我们的课堂。

0: 这里是方志敏故居，是方志敏烈士及其家人曾经一起生活的地方。方志敏曾经在这间房子里头居住学习。对，这里是这个他的这个卧室的这个样貌。对，这里一直保持着这个原样。
1: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
2: 笑脸将代替了敷衍，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尊贱将代替了疾苦，
3: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死快乐将代替了世俗压力。
4: 这么光明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5: 方志敏对中国是这样所期待的，新中国也正是这样发展。
6: 这个八个代替，就是当年方志敏这一辈共产党人的中国梦。方志敏当年期待的这八个代替，现在看起来我们完全实现。我们今天的中国梦，就是总书记说的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我们更高层次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努力。
7: 我们上节课呢，学习了《可爱的中国》，是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他把他对祖国未来的这一份坚定的信仰，以及对祖国的这份热爱。全部在书中表现出来了。今天呢，我们就以梦想为主题，写一封书信给方志敏，好想让您看一眼今天可爱的中国。
8: 同学，你说。
9: 敬爱的方爷爷，您好，这里我们站立的地方叫中国，新中国，崛起的中国。这生育我们的母亲，如您所言，她真的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10: 现在的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而中国那位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11: 由此可见，我们祖国的人民是多么敬爱英雄们啊！我相信您会为今天可爱的中国感到自豪的。
12: 方志敏爷爷，我想对您说，当今中华正值芳华，华夏面貌日新月异。
13: 大飞机首飞，天眼望天。交融碳海，超级计算机竞逐榜首，高铁日新月异，5G 全球领先，北斗再上层楼。
14: 方志敏烈士，我们好想让您看一眼今天可爱的中国，它就是您期盼的那个样子。您所想的，有人替您做，国家替您做，您该得到告慰了。
15: 回望过去，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有多么破败不堪。在这种情况下，是您们说服自己，坚信中国一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海浪可以掀翻许多东西，但无法掀翻大海，而中国就是这大海。
6: 在思想史上，它也有重要地位。2018年，总书记在一个重要讲话里面，这个引用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方志敏他们三个人的四段话，其中第一段是引用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里面八个代替。总书记特别说，我读了这本书就是《可爱的中国》这个我每次读都深受感动，那里面表达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期待。

0: 那么方志敏在文中啊，还有最后一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深，也特别感人。他就是说，未来的中国是可爱的中国，前面还要加两个字，伟大的、可爱的中国，一定要伟大。只有我们的国家伟大，才真正可以屹立世界。
1: 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京城的寄托吧。
2: 是啊，你那个大爷啊，老子年轻的时候啊，就在这里啊，坐在这里看书、读书啊，学习很认真，是吧？
3: 那他的成绩好吗？
2: 好啊！以后呢，他就为了从学以后呢，就是闹革命了，是吧？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도시에 들어와 피해도 뭐지 애니리니 어 조모니

0: 说好听嘛，一过年年夜，那是你女面，早点去女面，热点去女面，热点叫去女面，你好好。
1: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潮诺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0: 我干你二十三十个嘛，有些是单独嘛，我们拉个字给你，也是你皮年是你的爷。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查过查行的。
1: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0: 啊，这一年嘛。
2: 在你哪头呢？
0: 不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没多少年？
0: 啥个是哈生完你年要给你出一路少道。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不过。
0: 没事啦，路不巧带机，这不巧嘛带机，所在巧嘛带机，没事，你干好处，没问题的嘛。
2: 哦，你。
1: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天哪，那可不合算。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心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5点半起，7点半去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簪石枣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娃是你，阿路得，莫都莫去你，要做做噶，普拉陶库，操你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献礼，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2: 爸妈的干嘛去？拉着我的儿子呢？我要说，
1: 接下来是。

迟杂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稳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人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

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1: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哦，竹子茶节，哦，那些是就是哦龙潭的意思嘛，噶。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哦，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那些过了以后是秋哈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2: 小
1: 村委科应该有念的村委科，我们那也烧掉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明天就是马萨节了，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东巴，商量明天马萨杰事宜。
1: 那在周能在花园里住着，
4: 那啥时间从不说话哥？
1: 我那还想。要是住能在花园里住着，
4: 我
1: 们讲起白天好了
4: 嘛。
1: 以前是晚上是呢，
2: 我是
1: 那个母校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几家，几家有地方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上呢，一晚上念是几年的住，三四家四五家。

0: 有以前都吃过野生五谷，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1: 六月农历六月二十七那天，俺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我二十六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2: 这个有钱人，这个人。
3: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4: 每人出五十还是六十还是一百，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彼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3: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5: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3: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它传承下去。

多少夜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坐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坐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

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同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八百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十二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
1: 嗯，
2: 那当时你来这个，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景是什么感觉啊？

0: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1: 像后面你的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0: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2: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0: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2: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0: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就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余梁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梁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

0: 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渔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

0: 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惠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惠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1: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0: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0: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是新房子。
1: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天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0: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0: 水平就很高，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都富裕啊，有这么多船，首先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因为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哦，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集散中心了。
0: 这里家，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0: 哦。
2: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1: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0: 对。
1: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1: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
0: 这个是当时
1: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
0: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0: 24还是什么了？
1: 啊，
2: 荷兰的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就没来玩了。
1: 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4: 的
3: 生活故事。
4: 这很好，很好，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5: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4: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5: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4: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6: 对，
4: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7: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4: 南西江，
7: 南燕道，北燕道，
4: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8: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等会儿。
9: 歇一会儿，
8: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9: 笑。
10: 好，有情趣在里面。
11: No.
12: 讲英语。
13: 讲英语。哎
14: ，my watercolors are a detail。
4: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15: 败下阵。
4: 这个也画的吗
15: ？Perfect.
14: I like this.
11: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5: 他是哪个国家的？
16: 他是哪个国家的？
7: 什么？
15: 宋。
7: 什么呀？
15: 是什么？
7: 我的 iPhone 是来自哪儿？
15: 法国
7: 啊，
15: 他说这是
7: 法国。
15: 哇，这是哪个
16: 徽派
15: 的？就是宋朝的那个皇帝吧？
4: 是吗？
15: 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4: 不是，
16: 不是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14: 明朝的。
15: From 14 to 16。
11: 三
15: 就那个。我也不能
11: 说过
7: 语了。
11: 16th century 吧，实际。
14: Right here. Chi Yun Han.
0: 秦云山。
7: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11: 不是
16: 这意思。
0: 秦云山。
15: 秦云山吗？
7: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15: 翻译一下。
7: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15: 正是一个英语好。
7: 我是哑巴英语。
4: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7: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15: 你要陪他解释。
0: 对，那个陪他解释，有点意思。
17: 我听懂了吧？
7: 去燕山。
4: 小小的啊。
7: Okay.

0: 齐云山。
1: 啊，没落、哎、没落名，小胡天。
0: 对，齐云山。啊
2: 小胡天，
0: 小胡天，
3: 小胡天，
4: 对啊，
0: 在这边等啊，下一个，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看，没看，
1: 没看，嗯、湿的，
0: 哎，对，
3: 到你回来
4: 了，小胡天，别倒了。OK， 哇，
0: 小胡天，
1: 谢谢。
0: 谢谢，法国的，
4: 非常好。
5: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预示仙宗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太漂亮了，
1: 对，
2: 工艺也很
3: 多，对对对，这画的是，
0: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
6: 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然后往前还有移。
4: 它是射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
3: 这个是，这你们正好指着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那挺有意思
7: 的。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就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8: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7: 这里有条河，它就是这么个江，这
9: 条河
7: 是的。
9: 他刚画两个
5: 河，我不好整。
6: 卖，
7: 要上去，大家整整看。
5: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了。
6: 就在那儿。
5: 哦。
10: 记忆超好，
7: 走，就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6: 这边保护的这个，
5: 挺好吧？
6: 好。
5: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8: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

0: 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0: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2: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0: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说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3: 老师讲得好啊。
4: 对。
1: 好，我们下去。好，我们下去。好玩。
5: 合影。
1: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4: 对。
1: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6: 一、二、三。
7: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1: 新的景区。
7: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8: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1: 小心。
7: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栈道。
1: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7: 这就是在这。
1: 哎，他弄一个洞，
7: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一个空间。
1: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车好。你不要胡诌。
0: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孤单幽冷，

0: 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2: 故乡的一个，
1: 对对对，故乡的情怀。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

0: 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第一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安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3: 一群冒堂堂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延安文工团工作，看见他们打安塞腰鼓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4: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省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

0: 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1: 爱是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块石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2: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3: 惊心动魄，
4: 奇伟磅礴，
5: 元气淋漓，
6: 叹为观止，
7: 粗犷豪放。
2: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3: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8: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9: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0: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2: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七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1: 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0: 同人，都不一样，是强健的分子。
1: 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他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骨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骨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2: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骨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骨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哎，缠腰，哎，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哎，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站四个，再一排，后面站三个，来来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动，动，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缠腰骨咱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动动动动动。动动动

0: 咚咚咚咚咚，谁呀？咚打咚打撤，咚打咚打咚得啦，打咚打咚。
1: 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马鞍山来拍的。参加了84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2: 我们马鞍属于北方，中原罗格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啊，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马鞍，因此啊，马鞍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马鞍腰鼓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啊，在清朝的时候，安塞腰鼓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鼓从1936年到1946年在山甘岭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鼓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鼓和胜利腰鼓，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新时代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3: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鼓，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鼓的这个材料就选了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牛皮，也就称呼黄牛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就是这个老腰鼓，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腰鼓的这个音色和这个其他这鼓的音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是这个成年腰鼓，对，老子他要打就咚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腰鼓，对，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儿童腰鼓。安塞腰鼓和龙门画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4: 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这儿再放起来，哎，
1: 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步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上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铺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莘莘古典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

0: 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争夺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2: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3: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4: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0: 女生射箭会非常的酷，
1: 打中之后感觉很爽快。
2: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机枪一样，
0: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
3: 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4: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0: 你看咱们的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胶囊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
0: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你们可以自己来那个体会一下。这手摁着，这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工序啊，看似简单也不容易，天天如此，肉和这个指甲是脱离开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敷一个冰毛巾，要不然太疼睡不了觉，这是非常苦的，也是很吃功夫的一个活。射箭是一种修养，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射以观德，通过一个人射艺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品德操守。
3: 取得了这样大的进步，纪昌赶紧跑到飞卫那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飞卫高兴地说，你就要成功了。纪昌学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都要练好扎实的基本功，我们才能获取成功。
2: 在我国北疆有一个神秘的民族鄂伦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4: 约了吗？哎，好了没有？你发发电，
5: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2: 张林刚是一名。

0: 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墨日根。
1: 别着急，哎，
2: 好，
1: 漂亮，别着急，
2: 看水时机。
1: 哎，对，
2: 是要害不会啊，小墨日根啊，都很好。
1: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鄂伦春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0: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兴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1: 鄂伦春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这么瞄就动物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三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0: 在这位老墨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仗剑走天涯的他，退休后回到小镇上，在校园里教老师和孩子们学习射箭。
1: 好了，哎，对了，咱们做基础的教学呢，就是这样，把基础教对，他将来的反曲铺路。

0: 现在在阿里河镇的实验小学，射箭运动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常规课程。
1: 瞄准这个黄鞋或者咱那个十环，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是瞄准这个点一射，哎，是不是偏
2: 了？对。
1: 那咱们说到这个位置啊，箭到这个位置，我的点是这儿，再练一练，看一看啊。下面进行分组，一号靶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靶位王龙宇。
3: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和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4: 套手，哎，对不对？完了贴塞，对不对？完了看箭和地的直线力，对不对？
1: 好，开始。
3: 我们是打猎的，你们的基因强大，经过努力，你们会站到射箭的世界的巅峰。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奥运。

0: 周末清晨的牧区，安静中透着一股活力。
1: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在门镜子里面。
0: 奈日斯格平时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一早起床，值得期待的还有美味的风干牛肉和奶茶。
2: 好性格就是好，家里面的开心果也是，也是宝贝姑娘。
3: 宝贝姑娘。
0: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1: 那么的射箭呢，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量的一种方式。在学校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0: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

0: 家里人都知道他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三义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大家都很支持。
1: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他喜欢的方面是支持他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0: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两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2: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那一下，
3: 拽一下，
2: 老师要加一下力，你知道吗？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他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3: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0: 学舍从不是件轻松事，单调重复的拉弓，一遍遍的练习，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4: 手也是特别酸的。
0: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5: 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活动嘛。你这娃们这每天学习的在那学这个学那，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6: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的。
0: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的新方式。

0: 史记句，有司请射。
1: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2: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意》，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至正，外体直，就是要正直啊。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
0: 去好。
3: 左先用一术，下射受。
1: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淘汰赛，中国的射礼是相互以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2: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好，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搭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九十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内至正，外体直，心正则箭正。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4: 北魏对姬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5: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6: 作为基层教练，一点点的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7: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4: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8: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9: 高兴。
1: 姬昌学射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事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秘密。弁中守长，灶中定力，素中求深。

0: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本期的科学领队冯玉婷老师。我们每期都会带领同学们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见证奇迹的发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首先啊，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宝藏科学家，著名的光学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春理工大学的原校长江慧林院士。
1: 江慧林，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校长，长期从事应用光学研究，曾主持国家重大及重点项目91项，出版12部学术著作，授权发明专利134项，曾获国家科技进步3等奖、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和良合力基金科技进步奖、部省级科技1等奖9项。
2: 小朋友好，非常欢迎来到长春理工大学。这所学校是1958年由王大珩院士创办成功的，原名叫长春光机学院，已经为国家培养了20多万毕业生，为中国的光学事业和世界的光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看着同学们来，我非常高兴。请大家了解光学，认识光学，热爱光学。
0: 光啊，不仅照亮了我们的世界，还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许多的便利。从过去的火把照明到现代的 LED 灯，光学技术的应用啊，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医疗、通信还是其他的领域，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那接下来我们将一起走进长春理工大学的科学实验室，去探索光学的无穷奥秘。
3: 在上集节目中，我们在光科馆探索了有关光的有趣原理和特性，今天我们要一起踏上一段神奇的光之旅。你知道世上最亮的光是什么光吗？
2: 有重要特性，最快的刀。
3: 你知道激光有哪些具体应用吗？
2: 下面看到打孔。
4: 你们好。
2: 彼此之间能传语音，还能够看图像。
0: 这台设备看起来更先进高级了。
2: 是中国第一次实现山上空中飞艇之间彼此都通起来了。现在演示的内窥镜做手术。
3: 江院士还带我们来到了卫星的装备车间。
5: 这个就是宽幅系列卫星。
6: 它都有哪些部分组成？
7: 给我。
3: 你知道在卫星制造过程中运用了哪些有趣的光学知识吗？
2: 这都是嫦娥卫星拍出来的遥感图像，这里看得很清楚。

0: 看月、看火、看金星，到底未来宇宙什么样，中国正在一个一个探测。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光的秘密吗？那就跟着我们到科学实验室一起去探索吧。

0: 我知道激光非常亮，普通光越远越淡，它会分散，但是激光却不会。
1: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让江院士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解答吧。
2: 这个刚才同学啊说到的还是很对，激光简单的说，如果说的形象一点的话，一个是激光最亮的光，第二个呢激光最准的尺，第三个呢激光它是一个最快的刀，切割呀打孔啊这都能做得很好。
1: 那江院士，我想请问一下，激光是从哪里来的呢？
2: 这是一个激光器，简单的说呀，是这个就是激光器产生出来的，是一种特殊的材料物质，在强功率强光的照射之下，使它激光里边的原子里边不有电子吗？电子呢它的轨道上从低的升到高的上去，然后往下一跳，能量就放出来了。
3: 知识小卡片，激光产生的原理。激光是一种特殊的光源，当处于高能级的电子在外来光子的激发下向低能级跃迁时，会发出与外来光子频率、相位、偏振状态完全相同的光子，再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将光束放大和定向发射，就产生了激光。
1: 那同学们，我们刚刚了解到了激光的产生原理，那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几个有趣的互动实验来进一步了解激光的特性和应用。
2: 第一个就是刚才说激光是最亮的光，最亮吗？和什么比较啊？大家做一下亮度大比拼。
1: 那我这里有一些道具，这个道具哪个同学想试一下？给你吧。
2: 好，点头。
1: 激光呢？给你吧。注意不要直射人眼哦。那这边呢还有个灯泡，离你最近，就由你来操作好吗？
0: 好。
1: 那我们现在把光源打开。
2: 眼下看到的一个是蜡烛光，这些照明的光，再加上激光，那大家看一比谁最亮啊？
4: 激光
2: 啊，激光最亮。
1: 那同学们，我们见证了最亮的光，刚刚啊还听江院士说了一个最准的尺，那这个有哪个同学想要试一下呢？
2: 好。你读一下数，距离多少？
5: 4.335米。
2: 你看，
1: 好，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的精确啊，江院士。
2: 对，就是它发出光照在那个位置上，然后呢它接着它是反射回来的光，这不是相当测到了吗？测之后把这个一算，然后除二，就是一个方面距离了。你看它这一动，光这一动，距离就不一样了，很准确，而且很方便，所以它最准的尺现在用的很广。
1: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激光作为最快的刀的应用。那我身后呢有一台激光雕刻机，大家想不想看一看它是怎么操作的？
6: 想。
2: 刚才说到激光有个重要特性，叫做最快的刀，所以现在是体现用激光来雕刻，由这位老师操作，大家认真看，保障科学课，雕刻字很清楚吧，而且很快就雕刻出来了，用激光雕刻的办法显示它是最快的刀。
1: 接下来呢，我们来操作激光打孔的实验，一起来见证一下激光的威力。实验操作之前呢，为了保护我们的眼睛，我们现在先将护目镜戴上。
2: 对，因为它有一些光有一些闪射，所以大家一定保护眼睛，把护目镜戴好。刚才说到激光是最快的刀，下面看到打孔，
1: 现在实验做完了，同学们可以摘下眼镜了。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请江院士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解答吧。
2: 大家看到激光能把这个材料烧出来，像火一样，把细看被烧的呢成了一个孔。为什么呢？对于这种材料，在激光很强的功率把它打照射情况下，使材料本身的性质发生变化，所以不同的材料啊，现在选择不同的功率，所以这种技术啊，现在是用的非常广，上的卫星，天上装的设备，地上能用，天上还能用，非常好。
1: 通过刚刚的互动啊，我们看到了激光技术在各个领域。

0: 光学的无穷奥秘。
1: 知识小卡片，我们来总结一下激光的特点。它被称为最亮的光，它的亮度是太阳光的100亿倍，直视时会灼伤我们的视网膜，所以一定不要直视。最准的尺，激光测出来的距离非常准确，测量误差仅是其他光学测距仪的1/5至1/100。最快的刀，因为它速度极快且功率密度非常大，所以可以切割非常硬、脆和熔点高的材料。
2: 同学们现在来到长春理工大学空间光电技术研究所，也叫做国家的工程研究中心。到这里啊，我们要看一个实验，请大家观测一下。这个实验名字叫激光通信。激光怎么通信呢？大家可以看一看。你们呢，在这个科技大厦16楼，你们几个同学在那个红点那个地方，学校的第二教学楼9楼，在那。
0: 你们好，
3: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
0: 好，你好，
2: 彼此之间能传语音，还能够看图像，给我一遮挡。你看激光一停掉，这些都传不过去了，这才叫激光通信吗？
5: 江院士，我很好奇，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什么原理呢？激光把语音、图像，激光作为载波，把它传过去。
6: 江院士，那激光通讯和我们的传统通讯有什么区别呢？
2: 通讯呢，主要区别一是，在传播的这个量啊非常大，传播速度又很快，特别快。你一比划，那边就知道了，现在说得很快。再一个呀，在用的方面，保密性又非常强。激光像一条线似的，别人收不到，它能收到这边。所以现在呀，用的非常广，在，不管是，民间通讯呐、卫星通讯呐，现在呀，包括卫星和地面通讯呢，用的都比较多了。现在。
0: 江院士，这台设备看起来像是更先进高级了，旁边还有这么多的显示屏，它又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和用途呢？
2: 大家看到激光通讯是1:1激光通讯，从1960年激光器问世之后，激光通讯世界上现在做的都是1:1的，所以啊没有广泛应用，所以当时啊国家提个任务，能否做到1:多同时通。所以我们做了这样套装置，这屋装置啊是1:3，一个对三个同时通，一个呢中间这个，我们就是主光端机是总指挥，怎么连上呢？那个光端机是和这个主光端机一个反射镜构成住，大家看左边这个，这个光端机和这边这个反射镜连在一块儿，那这个光端机呢在这边，这个一挡。把它挡了，挡就不行了，这个结果。所以现在我们做的叫1:3同时激光通讯，做了之后啊，现在用处比较大，连得更广泛一些，把它连在一块儿。我们在西藏做个实验，1:2通讯实验成功了，是中国第一次实现山上空中飞艇之间彼此都通起来了。
0: 在这个实验室里，我们见证了光的力量，它不仅能够照亮黑暗，还能跨越空间传递信息。经过科学家们不懈的努力，将这种看似无形的力量实实在在地转换成了通信技术。
1: 江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在世界上首次研制出1:多同时激光通信系统，在西藏鲁朗试验成功。在此之前，团队进行了船与车、飞艇与船、两直升机、两固定翼飞机间的高速率、远距离激光通信试验。现在激光不仅在通信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对于医疗领域也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
0: 同学们，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都知道哪些医用光学设备呢？
7: 长镜、卫星。
0: 请坐。还有吗？
8: 我还是知道
0: R-C
8: 通信。
0: 也是的。请坐。那如果要是想了解更多的医用光学设备啊，那还是要请教我们的江院士了。
2: 光学

0: 用在医疗方面用得很广泛。我们今天请大家重点看的是叫做微创医学仪器，现在大家演示的就是所说的内窥镜做手术。
1: 为了减小患者进行大型切割手术时的疼痛，并缩短恢复时间，在医疗手术中经常会运用微创治疗内窥镜的手术方案。它是通过人体的自然腔道或是切开的小口，将内窥镜深入体内进行治疗的技术。那内窥镜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
0: 内窥镜什么样呢？你这个被点人说，前边这头是人眼来看的，看什么？看里边内脏情况怎么样。这里边啊，有咱们做的光学系统。这内窥镜别看很小啊，里边系统很复杂的系统，能够三维立体图像能看着。手里经过这显示之后，一看啊，说这个东西多大呢？能看出来吧？位置在哪？能看出来吗？
2: 我们左侧的屏幕呢，显示的就是内窥镜所拍摄的图像。在真实手术过程中呢，医生会看着内窥镜拍摄的图像进行手术。但是手术中呢，有一些组织会遮挡病灶部位，此时我们就用到的右侧我们看到的手术导航系统，并且能够看到组织内部的场景，这样就能实现手术的精准性和安全性。
3: 我们的眼睛啊，因为光的作用能看到五彩斑斓的世界。那当光学遇到高悬太空的卫星，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接下来我们将一起走进长光卫星，去探索这些高科技领域背后的奥秘。

0: 同学们猜猜我们在哪里呢？江院士带我们来到了长光卫星的装配车间，在这里我们将揭秘光学是如何在卫星中发挥它重要作用的。
1: 老师，这就是卫星了，它都有哪些部分组成呢？
2: 啊，同学们，这个就是我们吉林一号宽幅系列卫星。卫星呢，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个是平台和加载荷。
0: 卫星是由平台和载荷两部分组成，平台相当于卫星的身体和生命维持系统，提供电力、姿态控制、轨道维持等功能，保证卫星正常工作。载荷相当于卫星执行特定任务的核心工具，载荷不同，卫星的主要功能和用途就不同。
3: 那我们知道这些卫星啊，它都应用了这个光学技术，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载荷卫星，它都应用了哪些光学技术呢？
4: 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光学系统，比如说遥感卫星主要是相机对象的照相，大家看到了，比如气象卫星观察天气情况，我测量大气环境天气变化，通信卫星呢用测量装置彼此联系上来做，所以光学系统在里边啊起到核心作用。
0: 卫星按不同的载荷功能可分为遥感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卫星等，在农林、交通、环保、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应用无处不在。吉林一号光学遥感卫星的载荷为相机，就像是卫星的眼睛，这些特别的眼睛可以执行观测任务，能从太空上面更清楚地看到地球上发生了什么。光学相机载荷生产和研制中运用了光沿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光的干涉等多种光学知识。
4: 同学们看一看遥感卫星得到的图片，这是中国北京，看到北京的故宫，这里看得很清楚。这是中国的黄河口，这是中国香港，大家看香港很有名的会议展览中心，这都是嫦娥卫星拍出来的遥感图像。
0: 目前我国在轨运行的遥感卫星已达数百颗，分布在中低轨道上，实现了全球覆盖、全天候监测的能力，确保对地球表面任何地点的高频次观测。
4: 这是我们走向航天工程，探月、探火、探金星，咱们有国家有空间站，特别是载人航天，载人第一人谁呢？是杨利伟。进一步发展，探月。现在月球我们做了很大的贡献，把月球背面看到了，把这个土挖。

0: 回来的还。接着探火星，火星上去了，咱们车上去了，火星是不是有生命的可能性啊？哎，因为火星呢有水，还有甲烷和生命相关的。我们附近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伙伴星是什么？金星。金星呢是被地球啊把太阳光挡上了，所以地球一块很黑，它用红外的办法来测试，所以这样探呢越来越宽了。到底未来宇宙什么样？中国人正在一个一个探测，大家了解未来的大宇宙什么样的，那时候我们知道更多了。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也可能到月球、到火星、到金星去看看啊。
1: 原来学好光学知识是如此的重要，探索宇宙太空无不需要光学技术的强大支持。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航天强国之一，但你知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什么时候发射的吗？
2: 前走，
3: 耀华。
1: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于1970年4月24日发射成功。就在发射当天，全国60多万人在广袤的2000多公里航线沿线上守护着一根根电杆，就为了确保通信畅通，让全中国人听到宇宙中唱响的东方红。时年43岁的王大珩任工程总体组副组长，负责卫星载荷及测试仪器研制。从国家提出预研计划到成功发射，他带领着近1000名科学家前辈们默默地奋斗了12年。无数的困难与挑战都没击垮科学家们的坚定信念，他们的精神至今都在激励着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为了纪念王大珩院士，这位著名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对中国光学和航天领域的巨大贡献，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将17693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王大珩星。那就让我们走进王大珩院士的展厅，去了解他的故事吧。
4: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展馆，共同来认识一下王大珩先生对中国光学事业的突出贡献吧。敢为人先的探索创新精神，永无止境的终身学习精神，追求真理的严谨务实精神。
0: 尊敬的王大珩院士，他是一位鞠躬尽瘁的爱国科学家，贡献卓著的功勋科学家，远见卓识的战略科学家，桃李芬芳的杰出教育家。生于1915年2月26日，2011年7月21日与世长辞，享年96岁。
4: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863计划。
5: 同学们集合了。通过刚刚的参观啊，我们了解到王大珩呢是我国著名的光学科学家，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那江院士，我知道您啊是王大珩先生的第一届博士生，那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让您对科学如此热爱，并决定将其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呢？
0: 很有幸，所以王大珩院士带着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是在长时间都受到很深教育，亲眼看到王大珩一生的贡献。这是王大珩当时的办公室用的东西，后来这里建之后啊，都搬到这里边来了。看到东西，回忆起当时王大珩是如何当老师、当校长。1983年，我跟王大珩读研究生，读研究生之后不久啊，他跟说有事你到我家里来一趟。我去之后啊，王大珩正在看书，是咱们大家学计算机最简单的维赛克语言这本书。因为那年他68岁，但是我还是个计算机盲，和年轻人都没有交流的共同语言了，不学习不行啊。因为我也不是学计算机的，我计算机也不好。这样一个有能的科学家，这种学习精神是值得我作为榜样来学习。第二个故事呢，王大珩。

0: 当时参加一个会议，在议论中国的飞机怎么办，中国应该自己研制大飞机。这王大闳开了一个听会，晚上回来之后吧，他想，一个是还有好多事没有弄得很明白很透彻，所以当天晚上他就没睡什么觉。他的夫人是个医生，等早晨到5点左右钟，摸摸王大闳脑一摸，哎呦，脑子发烧了，一量体温38度多。后来他也叫顾教授，姓顾，顾教授说需要到医院去吧，现在已经发烧了。王大闳说不能去呀，但是那年呢正是所说的非典很严重，他说总理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家里商量说以后啊你不要出去了，看来真不行，毕竟88岁了，年龄大了。后来王大闳女儿就感觉到老人家可能有点心里不痛快，后来就给我打电话，我就去了，到北京。我进屋了，我就说一句，毕竟88岁了，以后会呀不要去了。这话说立刻脸绷上了，跟我说一句，江慧林同志，我问你个问题，如果我现在什么会也不参加，什么信息不过问，那不是等于我的生命终止了吗？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这话把我问住了。等等，我给你个任务，你去做做他夫人这么工作，他们不让我出去了，这怎么办这事儿啊？我说呀，干了一辈子了，对国家呀这么关心这么重视，我说呀，一下叫他不出去那是不行的。比如说出去开会不超过半天，列一些规定了，后来全家同意了，列了个规定，就按照这个执行。2007年呢，我和我们学校当时接我的校长、副校长一起到他家，在学校设立王大闳奖学金，把这个事情谈了一下，就汇报我们的学科情况。结果一谈时间呢，超过半个小时了，王大闳秘书在我对面就给我打手势。这王大闳的话说的比我多呀，就在这说，等一会儿一下谈了70分钟。结束的时候，王大闳站起来，我就扶他站起来了。王大闳说，我今天92.07岁，我知道我有效的工作时间不多了，我的一生用一句老话说叫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我虽然有效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仍然要以周恩来总理为榜样，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三个听之后都当时都掉眼泪了。我们的校长余华东在前面行了个90度的鞠躬礼，说王老请放心，我一定用您的思想教育全校师生员工，一定为把我们国家建成世界创新强国而努力奋斗，这是我的想法。
1: 非常感谢江院士您的精彩分享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对于这些梦想成为科学家的小学生们，您有什么建议或者鼓励的话想对他们说吗？
0: 对于这些个小学生小朋友们，我经常啊是抱着很大希望，那叫做科技之光引领未来，你们好像8、9点钟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所以中国人就是一代传一代，把这个国家建设好，建成世界强国。所以很希望这些学生们，我们自己应该埋下一个很深的很有活力的种子，长大成为像王大闳这样很高尚的人，让世界看到中国人不但站起来了，中国强起来了，那时候我们多骄傲多自豪啊。恩师伟业留人间，崇高精神润心田，大闳行星天上转，大闳塑像在眼前，后人继承宏图志，再创辉煌谱新篇。

0: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感受到了光的魅力以及科学家精神的力量。希望同学们能够将今天学到的知识以及感受到的热情带到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去，不断探索，勇往直前。宝藏科学课将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有料的科学知识。感谢收看本期宝藏科学课，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上午关于激光的实验中，感受到了激光的强大，
2: 我看到了科技的力量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3: 我认为火星和金星有没有生命的问题指日可待了。
4: 我对光学产生了浓浓的兴趣，我以后也要成为一名光学科学家，去探索宇宙。
5: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6: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5: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7: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5: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8: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5: 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9: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5: 以语越山海。
10: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5: 见天地，
11: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5: 以语通文明，
1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4: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5: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

处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上一期同学们在王教授的带领下扮演航空摄影师，体验视角变化，借助竹蜻蜓和橡筋动力飞机感受飞行的动力来源，记住了转速越大推力越足的基本规律。接下来这些知识就要派上用场了，让我们一起跟随现场的同学们动手制作一个民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
1: 接下来呢，张琪老师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件礼物，那是什么呢？
2: 同学们啊，那个实验感觉你们做的还蛮开心的，但是我也没闲着，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2: 好，老师跟他们介绍一下。
1: 这是国产民机 C919 的油门杆仿真组件。我们发动机的最大推力一般在十几吨左右，像这个我们 C919 这个飞机，它现在的发动机在13吨左右。那么这个13吨呢，大概是多大呢？相当于2到3个这个非洲象它重量相等的这个推力值。
2: 轻轻一推。
1: 对，轻轻一推。轻轻一推，把油门杆推到头之后，随之呢是发动机的转速迅速攀升，同时呢给它会迅速的进行供油，供油和转速的这个攀升呢会带来推力值的增加，然后一直增大到我们最大的体飞推力大概是13吨左右。
4: 老师，油门杆是怎么控制发动机的？
1: 这个油门杆控制发动机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啊，就是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油门杆整个组件非常的小啊，但是在最早期呢，油门杆呢它控制是通过钢索，就是通过钢索呢来传递到这个下端的这个机械的执行机构，但是随着咱们这个发动机也距离这个油门杆的这个距离，包括现在民航客机这个距离越来越远，它就产生了这种液力传动。但是慢慢的到现在的，就像我们国产民机采用的就是全电动的电传式的这种控制过程。
2: 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其实我们的油门杆不是直接控制发动机，它是在告诉发动机说你多给点油还是少给点油。
1: 是的。
2: 哦，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是吗？
1: 对。
2: 那发动机控制转速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呢？
1: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同学们参与进来啊，然后想请大家一块儿来想一想，就是有哪些零部件参与到了我们这个发动机整个的控制过程。
3: 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油门杆它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仪表盘，它可以让飞行员及时的看到当时的情况。
2: 老师您觉得他说的对吗？
1: 是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输入的，就是输入，我们要输入指令，就像咱们说的我们要推杆，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看到它的这个反馈，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仪表有没有相应的指示。好，我们先来看啊，就是这是我们这个指令输入的一个过程，就是飞行员呢他在这个操纵发动机的时候是通过这个油门杆然后呢前后移动，那么来使发动机比如说加速减速，控制它的这个操作的一个过程哈。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那我们在前推或者是这个就是我们叫拉回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像什么呢？像我们家里原来看这个收音机上面那个旋钮一样，是吧？那么这个旋钮呢它实际上就像是一个模拟量可调的一个输入输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前推的时候实际上就相当于给它操纵出来的就是设置了一个值，然后最终呢通过我们这个油门杆的整个的这个手柄，然后通过这个作动机构最终实现它的指令输出，输出到下一步发动机的控制器。好，我们这样呢就实现了从发动机推力的一个输入到它这个最终指令输出的一个过程。那然后呢就是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步骤，就是它的控制计算过程。我们呢要采集各种各样的这种环境的参数，那比如说呢像我们这个飞机所在的高度啊，然后姿态呀、然后包括周围环境的比如说温度啊、压力啊，甚至包括这个相应的风速，然后这个时候呢还要结合我们发动机当时工作的一个状态，要根据不同的工作状态，然后呢这个它的油门杆输入的相应的信号要进行相应的计算。我们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发动机它的这个执行驱动的一个过程，执行驱动呢它会接受到

0: 第二部分，它计算出来的这些个信号，根据发动机当时它的工作状态调整这个发动机的转速。那么第四阶段呢，就是我们叫发动机的一个反馈和监测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反馈监测呢，主要是它要采集各个区域它发动机这个传感器它的一些信号，实时传递回我们发动机的这个控制系统。那么发动机的控制系统呢，和我们最终整个的这个反馈和监控的这个系统构成了一个闭环的控制，最终实现了这个油门杆如何控制发动机的这个转速整个的一个过程。
1: 民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主要由油门杆、转速仪表盘、控制器、测速传感器等关键部件组成。在飞机飞行过程中，飞行员会根据飞行情况推拉油门杆，通过控制器将相应的信息转化为控制信号，发送指令给发动机。发动机燃烧室的燃烧程度就会发生变化，进而控制发动机转速做出相应的调整。此时，航空发动机上安装的转速传感器就会测量发动机的转速，测量数据经过控制器处理，然后回传至驾驶室。转速仪表盘显示当前转速，这样飞行员就可以获取发动机的转速信息了。
2: 好，谢谢老师。您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们发现其实造一个大飞机真的特别不容易，我们需要无数的小模块。但是今天呢，我们就先从一个小模块开始，就是搭建我们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到我们的教学区，然后和我们第二现场的孩子们一起动起来。
3: 同学们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小学的刘英杰。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刚才第一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们已经了解到发动机转动控制系统由四个模块组成，分别是输入、计算、执行和反馈。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共同制作模拟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模型。首先，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些元件。我们这里有油门杆模型，我们的发动机模型，四维数码管，小电机，我们的主控板，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传感器。那我们一通过这些元件就可以完成我们今天民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的模型制作了。那哪位同学可以先说一说，我们这些元件都分别属于哪个模块的呢？请发言。
4: 我认为油门杆模型是输入，而主控板是计算。
3: 好，请坐。哪位同学可以补充一下吗？请发言。
5: 我认为发动机模型是执行，而四维数码管是反馈。
3: 好，请坐。那我们看漏掉了一个转速传感器，同学们，传感器是用来感受外部环境的，你们认为它属于哪个模块啊？
6: 反馈。
3: 反馈模块。对，我们输入模块是我们的油门杆模型，计算呢是主控板，执行是在电机和发动机模型上，而我们的传感器是反馈。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数码管，它主要是用于显示的功能，但同时它也是更是重要的反馈的一部分。那有了我们这些元件了，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模拟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的搭建和制作。那我们要将这样一个大任务先聚焦，先完成一个最简单的部分，让数码管亮起来。我们将聚焦视觉到这样四维数码管之中。首先啊，大家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四维数码管，它是一种简单的数字显示的设备。我们这里有四维数码管，它是由一二三四这样四个独立的七段发光二极管组成，每一个呢都会有不同的二极管可以进行点亮，通过组合就形成了不同的数字。同时这里还支持我们的小数点显示功能。那我们认识完了这样是个数码管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尝试点亮我们的数码管。首先从你们桌子上的材料中找到我们的主控板和数码管，它们之间通过这样一个导线进行连接，请注意一定要是我们同名的连到一块。同学们听明白怎么连线了吗？
7: 听明白了。
3: 好，那接下来请你们完成我们的连线，开始操作吧。好，同学们已经完成了主控板和我们数码管的导线连接了。接下来我们学一学如何通过程序使数码管亮起来。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米斯基编程软件，点击 Arduino ABL 进入我们的编程界面，在显示器这里找到

0: 好，四维数码管，我们选取1650这位四维数码管进行执行，并且拖出来。我们因为是测试我们的数码管进行初步点亮，所以我们在这里让它显示一个随机的整数。整体，这就是我们的数码管显示的程序。接下来，请你们打开计算机，进入编程软件，动手试一试吧。刚才你们通过编程实现让数码管亮了起来，那我们知道我们这样一个四维数码管是用来显示数字的，在真实的飞机中会有多个仪表盘也是用来显示，这两个是类似的。那恭喜你们完成了我们第一步的操作，让数码管亮起来。下面我们进入我们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的第二个步骤，让发动机模型转起来。首先，哪位同学可以说说你觉得我们怎么样做可以让它转起来呢？请发言。
1: 我认为可以让主控板接收从油门推杆器传来的信号，然后再控制发动机模型去旋转。
0: 好，请坐。来纠正一下，我们这个叫油门推杆，它是输入，不是传感器。好，那我们知道了可以这样做了之后，我们通过主控板去接收到推杆来的信号，这是我们的输入，对不对？主控板做了计算，然后执行是让电机去运转，这样形成了输入、计算、执行这样的环节，这就是我们制作让发动机动起来的核心功能。接下来，同学们，请再次打开你们的电脑，阅读我们这样的程序，使用模拟输出管脚和模拟输入管脚来实现让发动机模型转起来。好，同学们，开始吧。接下来我们进入最重要的一步，让测显准起来，这也是我们反馈这一模块的重要环节。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想一想在飞机的飞行过程中如果没有反馈会发生什么呀？请发言。
2: 这可能导致飞行员观察不到发动机的转速而导致空难的发生。
0: 好，请坐。还有哪位同学可以补充一下吗？来，请说。
3: 这会导致飞机飞行不稳定，导致无法降落。
0: 很好，就是我们没有反馈的情况下，它会导致我们转速会有波动，飞行会不稳定，因为飞机会受到外面的气流啊、动作啊等等的影响，会让我们飞机转速变得不可控。那有了反馈之后，就会让我们转速稳定，让我们的飞行变得更加安全。那什么是反馈系统啊？同学们想象一下，在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我们环境温度30度，我们将空调温度设为26度，这时候空调会工作，让我们气温下降，对不对？那它当下降到26度的时候，它会怎么呢？空调会停止。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温度再回升了呢？会再继续工作，让我们环境温度一直维持到我们设定的这个比较良好的温度之内，对不对？那我们飞机的转速控制系统也是如此，它通过感知转速来使得我们转速一直维持在我们想要的位置。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个新的小朋友，叫霍尔传感器，它就像一个能识别磁场的小侦探，它可以检测到当旁边如果有磁场的时候，比如现在这样，它就会站立举手，当磁场走了，它就会安静地坐下。那通过这样的原理，我们就制作出了霍尔传感器，用于了解我们这个磁铁转了多少圈，自然而就知道我们现在发动机转了多快了。这就是我们的霍尔传感器。那同学们知道了霍尔传感器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完整的完成我们的任务，让测显准起来。接下来请同学们打开我们的米斯奇编程软件，实现让数码管显示我们发动机的转速。来，同学们，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个程序。下面同学们请你们打开电脑，请根据屏幕上的示例程序完成你们的程序编写吧。

学们，我们今天一起完成了民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的模拟制作。那我们知道它经历了输入、计算、执行、反馈这四大模块。那其实在真实的飞机中有很多的控制系统，它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来

来研究学习。那今天我们将一个大的飞机这样复杂的系统通过小实验小模拟的形式进行了解决，那你们是不是觉得原来飞机离我们并不遥远并不困难啊？那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是不是很有成就感，能够亲手完成这样的飞机发动机的转速控制？同学们，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第一现场的老师同学们他们做的怎么样吧。

0: 武汉同学们都搭建了非常的不错。那同时我们也感谢第二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我们共同来搭建了我们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并且呢在搭建的过程中呢，同学们也解决了很多小问题。
1: 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咱们上这节课之前，那么大家对于航空发动机究竟是怎么理解的？好，
2: 在上这堂课之前，我认为航空发动机是支撑飞机动力的来源，离我们的生活有些遥远。但做完这个实验之后，我发现它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甚至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一些方面。
0: 好，应用在我们生活的一些方面。其实呢，在做这个实验之前，在通过王老师讲述之前呢，我和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觉得航空知识离我真的非常的遥远。一提到这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我瞬间就觉得哦，好像很难。但是真的，我们听过老师讲述之后，我们实际操作之后，你们再看发动机是什么样一个理解呢？
3: 我感觉我现在已经对发动机的结构了如指掌，而且能够好像理解了一些工程师的脑回路。
1: 我们刚才这个同学说的特别好，就是工程师他的脑回路，他就是从什么，从无到有，从一个我们身边的一个细小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对它进行观察，是吧？要对比，最后呢还要分析整个的这个最后形成一个归纳的结论。同学在动手之间呢，实际上他就完成了一个我们叫控制系统的整个的搭建。那么在我们未来呢，会遇到很多的工程问题，尤其我们现在在这个国产民机在设计制造啊试航取证整个的过程当中，是数千甚至是数万的这种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努力形成的一个成果。可以说就是大家今天也是实地体验了，就是我们真正发动机，就是说我们转速控制这个技术难点究竟在哪。
0: 今天呢，我们其实只是解决了航空的一个小模块，我们看的它简单，它其实非常的不简单。但是呢，无数的小模块呢，就像我们航空知识的基石一样，我们需要打牢根基。
1: 就是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发动机转速控制，它的原理啊，它的逻辑啊，形成了这么一个小模块，但是我们整个一架这个飞机，那么整个一个航空的发动机，就是由无数个这种小模块所构建起来的。那所有的工程问题也都是一点一点要去积累，要去突破，要去研制的。
0: 你看今天呢，我们的六位同学啊，来到我们的小课堂，跟我们共同学习了航空知识。如果现在想让你们进行一个分享，给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看节目的同学，或者是没有来到我们课堂的同学，有什么分享想讲给大家呢？
3: 我觉得通过工程师设计的这个那么复杂的一个发动机，我们可以体现出来他的这个坚持不懈和敢于钻研的这种品质。我觉得我们今后在学习生活中也要像他们这样学习。
0: 好，还有呢？
2: 我认识到了科技的重要性，未来我们也要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出贡献。
1: 咱们同学们今天都说的特别的好。其实呢，我们就是航空工业，其实呢是一个我们叫工业上的皇冠。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国际上，包括全球范围内，在技术领域一个竞争的必争之地。希望咱们的同学们，包括我们没有到现场的同学啊，然后能够出现在我们这个航空发动机，然后航空领域我们的设计单位、我们的制造的企业，甚至它的维修和运营的所有的工作现场。然后尽管呢，大家呢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但是我相信咱们各位同学只要保持好奇心，保持这种不怕失败、不怕挫折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毅力，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也希望大家呢未来呢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航空工业的这种建设者。
0: 好的，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真是非常的好。在未来呢，你们不仅是小小的工程师，也是未来中国航天事业的脊梁。当你们坐在驾驶室冲上蓝天，当你们在书桌前绘制蓝图，当你们在实验室攻坚克难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不仅在实现自己的梦想，更在托举中国蓝天的未来。所以同学们，保

0: 持好奇心，坚持探索，用你们的智慧和双手托举属于中国的蓝天梦。
1: 我看到了不少的这个孩子们在课堂上的表现呢，让我很欣慰，让这个学生知道，哎，现在这个大人们所做的事情其实离得我并不遥远，哎，你可以这样做，我是不是可以这个用另外我自己的想法来做一做呢？那么这时候的话呢，让孩子们要有创新的这种自信，要有自我效能感，他觉得我做事情其实也可以改变世界。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要能够热爱科学，学会学习，能够喜欢创新，能够啊，把自己热爱科学作为他成长的长远的动力，能够变成他人生的这样指引他前行的光芒。
2: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围屏，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

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幼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6: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

0: 我才找到的。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来给这个新青年拿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

0: 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修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1: 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
0: 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书，不去豪华的馆子。
2: 您可以不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3: 合着怎么用啊？
2: 你瞧着，你看，哎呀，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3: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4: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重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3: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5: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3: 那不觉得冷吗？
5: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3: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3: 这酒可是花雕，
5: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3: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6: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7: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

0: 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2: 君去也，挨豆腐，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是和是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的知识。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大学要去了！
8: 快，
9: 军人，
7: 快去！
10: 对呀，大学去了，
11: 是造反的。
9: 军人，
10: 快，
7: 大学要去了，快！
12: 这是治百病的呀。
4: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李相约建党，
13: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4: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 藏起。
8: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那月二三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13: 您这是祭奠朋友？
11: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1: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14: 刘成，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
13: 建这个？
0: 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吗？
1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3: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1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3: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1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3: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1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3: 我愿意奋斗终生，
14: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边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12: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10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 一直到

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但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束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2: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

0: 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红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4: 不是花木兰。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汉头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6: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里这么寒情
0: 苦，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大阿胆》。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

0: 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什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他是企业，用他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记号。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2: 大胆！为什么你敢说带了四条未曾对质的天公道？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工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了。

0: 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你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干，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2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

0: 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点。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

0: 的问题。为此，王增福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福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的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亲奶奶，哎，
3: 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3: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福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福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福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

0: 南定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城的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六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0: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1: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
2: 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沧浪之水，虚莫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啊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

0: 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务，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

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严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

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福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啊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福，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

0: 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

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送，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见，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

0: 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等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此刻我手中拿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字，而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大家看，这个篆书的五字，上半为歌，下半为止。《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夫文止歌为舞，这代表了对舞的一种理解。真正的舞不是持戈征伐，而是以戈止战。中华武术的魂魄从来不在锋芒毕露的征服，而在于静水流深的守护，守护家国安宁，守护文明星火，守护心中正道。今天的这位嘉宾用武这个字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讲述呢？
1: 小的时候啊，我爸爸带我去训练的时候，比如说包括台风天啊这种，那小孩子嘛，有时候就是会想放浪一下，想说不练，但是我爸是很坚持，就是我必须要练武术。那以前是可能有一点点是家长的这个那个推动力吧，但是到了后来，我慢慢的就是练了一两年武术后，我开始喜欢武术，我就越来越喜欢武术了。因为以前没有进入省队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说原来武术也有世界锦标赛，有这么高的赛事，或者说亚运会、全运会，这都是我以前就是没有接触过的。当我知道了以后，哇，就是师兄师姐是世界冠军，我就觉得好羡慕啊，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世界冠军。就这个时候吧，可能在我心里就是奠定了一个这种目标吧。
2: 来，会有请。现在是在备战全运会是吧？
1: 对。
2: 我看资料显示你8岁就开始学习武术了是吗？
1: 对的。
2: 当时一个什么契机开始学武呢？是因为身体不好吗？反正很多好像这个练运动啊，包括学武的孩子，从小都是家里都是希望身体更好一点。
1: 对，我是听我爸爸这样描述，他是说我小的时候就是体质比较差一些，那我们一堆小朋友在那边玩嘛，玩闹的时候，那我可能像我流汗了，我就容易感冒，我就容易生病，所以当时也是因为有这个契机。
2: 你当时就是很顺其自然接受这件事儿吗？
1: 对，因为我小时候也比较好动，就会跟这些男孩子一起打闹。
2: 爸爸对你要求严格吗？好像我听说他是从小的时候，包括刮台风的时候都会送你去练习。
1: 对，以前小的时候嘛，可能练武术很苦，那我就就有时候也会想偷懒，我就不想练了。然后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这种我就觉得可以在家里休息。但是呢，我爸爸就是属于就是，他很坚持，是风雨无阻的带我去训练。
2: 从小这么多次风雨无阻的去训练，本身训练又是比较苦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过程又那么的这个苦，有点看起来是有点苦的样子哈。你没有一次说，哎呀，我能不能今天不去练了？
1: 我有说，对，但是我爸是就是比较坚持一些，对。刚刚接触武术的时候，其实我很好奇的，因为我觉得武术就像我小时候很爱看那个李连杰老师，对，还有成龙老师的电影，然后我就想武术嘛，那肯定就能飞。然后我就想，当时我爸说带我去练武术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很期待的，我觉得到时候我也可以练轻功。然后后来接触了以后嘛，就是从一开始压腿，到后面也要练这些跳跃动作，那对我来说就觉得，特别是压腿的时候，其实是挺辛苦的，
2: 很痛苦的，
1: 很痛苦的。对，就是想过，哎呀，干脆不练了好了。
2: 不练了，
1: 对。
2: 你跟爸爸也提过。

0: 提过。他觉得说，你既然选择了练武术，你就要从一而终，你不可以说半途而废。然后在他的这个角度上，他也很希望我能够拥有一个技能。
1: 如果现在啊，让你再回到8岁开始第一次练习和接触武术的那个时候，你会劝自己不要练吗？
0: 不会，我觉得这些苦和累都是你走向成功的

0: 代价。
1: 对，
0: 而且当你真正成功之后，再回头去看，其实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是的，很感慨自己坚持了，也很感谢，我也很感谢我父亲。对。
2: 现在弹跳高度非常高。
3: Very strong combinations, very fast and detailed.
4: 动作完成质量很高。落地干脆利落。
0: 我看你整个的履历当中，亚锦赛、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全都拿到冠军了，可以说已经实现了这个个人的武术职业生涯的一个大满贯，对不对？
1: 对。
0: 我看有外界评论你啊，说是你武学奇才，你认可这样的评价吗？或者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1: 其实我自己，我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奇才吧。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一些天赋的。就我回忆起我小时候，有跟他们就是男生啊，比如说打闹啊那些的，比如我们会玩跑步。那从小我可能我就是能跑过男孩子。
5: 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他的身体素质比一般的运动员更好，爆发力更强。我们队里面啊，就是这些师兄弟们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叫刚子，刚强那个刚子，叫刚子。
1: 不要讲这个，你不要讲这个，我不喜欢这个外号，太不喜欢了。因为以前他们叫小钢炮的才对，怎么突然间这个再提炼一下变刚子，我还不如小钢炮。因为我从以前出道的时候就是比较刚猛嘛，有力嘛，然后还有就是也快速，然后就他们就形容就跟小钢炮一样，就是很猛很强。对，
5: 他的有三分的天赋，其实七分还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他一个是对武术的热爱，另外一个是他的不服输的精神。其实他这一路走来啊，他这个武术生涯其实也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也是有挫折的。

0: 那一年其实我就是膝盖当时因为我长期的这种过度的跳跃过度疲劳了，所以膝盖就受这个伤，当时就是比较严重。
1: 严重到什么程度？
0: 严重到其实被子盖上去都痛，就是被子这样碰一下这个膝盖就很疼。
1: 哦，就一动都疼。
0: 对，然后走楼梯或者什么就都很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去练习这种跳跃在空中，就跳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这种心理上的惧怕疼痛感。
1: 对，
0: 就本能反应嘛，本能自我保护意识，然后跳起来落地的时候还要撑马步，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折磨的一件，就是一个经历吧。
1: 那你看这么严重的伤，如果说从一个你的职业生涯长远的角度考虑的话，你完全可以放弃这次比赛，那你后来为什么要非要咬牙坚持呢？
0: 我已经拿到过这个全运会冠军了，但是对我自己而言的话，我就更希望说就是能够在我还可状态竞状态还可以的情况下继续发挥我的娱乐。对。
1: 那你想证明什么呢？按说你从成绩上来说已经证明过自己了。
0: 其实是这样，但是我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受伤之前，我是觉得我的能力绰绰有余，可以应对这一次的比赛。但是当受伤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也是有打鼓的，也是觉得说我这个脚这么疼，我怎么能够上场。
1: 所以当时那个比赛还算顺利吗？
0: 不是很顺利。对，
1: 最后成绩
0: 最后我连前八都没有。
1: 所以就是在那次比赛失利之后，你把自己的微信的签名改了，是那个吗？是那次吗？
0: 是啊。
1: 所以你把自己微信签名改成叫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哈。
0: 对，其实是想给自己鼓劲吧。对，我觉得这句话很符合当时我的这种心境。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要放弃。不要忘记自己来时走的路，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
1: 要坚定自己的目标。
0: 对，因为其实当时我还也是我还没比过亚运会。其实我离大满贯也差一个亚运会，所以说当时我是想说
1: 目标还没有完全达成。
0: 对，是全运会的目标我是完成了，只是说确实在后面那一次有失利，但是对于我的大满贯的这个目标，我个人的这个价值实现吧，我觉得

0: 还是可以再坚持一下，再努力一下的。
1: 那你怎么看待就是比赛当中的输赢呢？或者说从武术的这个项目的角度怎么去看待输赢？
0: 其实跟我们这个体育项目一样，我觉得要首先要放平心态，然后还是要坚持。首先你提升自己，然后再以平常心的这个状态去面对，然后这个输赢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不要太过于去看结果，把控好每一个细节，你才能去想结果。如果你在比赛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想结果了，往往这个时候可能会结果会出乎意料，你就没有在专心在体验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过程是最重要的。
1: 好像你们在这个南拳当中，我看资料显示的说是有很多招式是以守为攻的，怎么去理解？能不能给我们演示演示？
0: 还是以这个马步摊掌来说吧，他这个马步手势摊掌一亮出来，
1: 所以这是一个防守的
0: 对防守姿势。我要先观察你的这个你的那个动向，然后我展开以下的这种攻击。
1: 因为武术呢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嘛，那它蕴含了很多这种理念在里边。小时候理解吗？
0: 小时候
1: 就是练。
0: 小时候没有很理解。因为小时候就是教练教你什么你就练什么，有一个谚语就是拳打千遍身法自现。你只有说通过长期的这个苦练，你才能体会到武术的奥妙，你才能把这个武术的内涵表现出来，有一个这种积累的过程，对，还有纠正的过程，你才能够在你打了千遍万遍的这种拳自然而然的这个表现出来。
1: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0: 对，
1: 可能这个功夫下到了，
0: 对，
1: 可能你那个目的才能最终达成。
0: 是的，
1: 而这个过程那个坚持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重要。
0: 所以我觉得跟读书一样，其实你只有说你大量的翻阅了书籍，或者说你花足了功夫去做题，你才能说在你应对考试的时候你才能够就是得心应手。其实是跟我们是一个道理的。
1: 千百遍练习的过程实际上是很枯燥的。怎么去克服呢？
0: 如果以我们武术来说，我们的这个不管是任何种拳种，它都是有各个流派，比如说南拳，南拳它就的那个品种就非常多了，南方一带的这个拳种它都统称为南拳。那我可能在我枯燥的时候，我就会变着法去给它编排动作。
1: 这是你自己调节的一个方法。
0: 也不是说一味的在变化，我是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就比如说这个动作我要雕琢到那个很精准的这个角度，我在这个雕琢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个乐趣的，就是每一天你能看到自己进步一点点。我每次都会因为这么一小小的这种小目标的这种达成，我都会很开心一整天。所以我觉得目标也许可能跟你的目标一样，就是你如果设得太远大的目标，其实你在实现它过程中你会觉得很枯燥。但是其实是可以从身边的一点点小事情做起。
1: 你要达到参赛的标准，每一个动作你都得细抠，对不对？
0: 对，
1: 可能要一个动作得做多少遍，有想象过或者统计过吗？
0: 我觉得有，真的是上千遍了，肯定是要有的。可能我有一些新的动作或者新的拳种的动作，让我觉得也特别有这种新鲜感，或者说也很有意思。它也每个动作都有每个动作的含义，然后就会把它放入我的套路中，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就千锤百炼，然后再看这个动作到底适不适合我，能不能在场上这种展现。
1: 所以这就是你在长期的重复性的练习当中去找到了那个所谓的乐趣的点，是吧？
0: 是的。
1: 而那个改进实际上抠的动作都是非常细微的动作。
0: 是的，
1: 是吧？
0: 对，像我们就会照着镜子然后观察，或者说通过手机录下来，然后反复看自己哪一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改进的。
1: 时间长了是不是就也不觉得有什么枯燥的了？
0: 是的，对。
1: 别人看起来觉得好像是枯燥，但你自己其实
0: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更枯燥的时候是遇到瓶颈的时候，就是你一直在观察，你其实知道什么东西有问题，但是你很难改正。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最枯燥的，因为你练了可能说千遍万遍你还是这样改不过来。
1: 那可能都不是枯燥了，还会烦躁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对，像我的话我可能比较善于请教吧，我就会请教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些师兄师姐啊，这些包括教练，帮我再看一看到底在哪里有问题。可能自己心里还是有那种不服输的劲，那种劲吧，所以自己才会有这种自己有这种驱动力吧。
1: 那什么时候

0: 开始慢慢的就真正理解了所谓武术当中蕴含的这种处世的这种哲学也好，或者精华也好，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那部分的内容。
1: 我觉得应该是走向专业队的时候，其实首先要学的是武德，要谦虚谦卑，对，就其实是跟武术的这个理念是一样，就是止戈为武嘛。我们练武术不是为了这个要跟别人
0: 这个
1: 争斗、争打这种的，对。
0: 对，我们先礼后兵，对吧？
1: 对。
0: 那现在呢？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学校开始把武术是引入到了校园当中了，变成了体育的课程当中的一部分内容啊。那现在这些孩子啊，都国潮的这个兴起，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把武术也变得跟国潮去结合，国潮武术课？
1: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有在网上有看到，就是我们像国潮，比如说射箭，在校园中我看那些学生穿着这个我们的唐装，然后的射箭，我觉得这个在武术上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穿个这种唐装啊，或者说什么就是武侠的那种侠客的这些衣服啊，然后可以练练这种刀枪剑棍啊这种。我觉得这种应该是挺吸引现在这个年轻人的。
0: 那很多的家长有点担心啊，自己的孩子从小学习武术就开始变得好斗了，然后愿意跟别人去打架了，你觉得是不是这是一种误解，对于武术的一种误解？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对于我们练武术的人来说，我们更加是注重自己的内在的一个内外的一个修养，就是在社会上也有很多，就是你越厉害的人，他其实他越是低调的。对，其实跟我们武术是一样的。对呀，大家都觉得你武术练得好，那你肯定是就是比如说就像刚刚形容的那样子，就会打人啊，或者说什么这种误解吧。我觉得我们更多是内敛，收起来的，就比较低调。
0: 孩子从小练习武术的话，你觉得对他的成长来讲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1: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那个品格的一个塑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影响。家长啊，他们就说，哎，我小孩子以前其实没有练武术之前，可能就是说会比较皮、比较闹，或者说各方面的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一些习惯。但练了武术以后，我发现就是说小孩子比以前更乖了。对，他更加会懂事很多，
0: 而且等于自律性会提高很多。
1: 是的。
0: 你怎么去平衡呢？平衡这种学习和专业训练之间的这种关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吗？
1: 有，但是就是该做什么的时候你就是认真去做就好了。小时候的话就是上午上下午是学校上课，然后晚上的时候去练武术，也会有这种情绪其实。但是其实但更多我可能是因为我也挺喜欢这个项目的。学习是学习，学习完以后我觉得可以练武术也很开心，就可以去放松一下自己。有的时候其实有的兴趣爱好我感觉是其实是一个放松的一个作用吧。可以把大脑放空，然后锻炼啊，然后流汗啊，这其实也是更快乐的事情。
0: 选的那个兴趣一定是你的真正热爱的。
1: 对。
0: 那在整个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从成绩上看一路披荆斩棘，然后收获了那么多的冠军，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过特别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吗？
1: 有的。这个我觉得是人都有负面情绪嘛。那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那肯定是那有高峰也有低谷嘛，低谷的时候肯定都是会有这种情绪，但是呢就是要通过自己调节。那你要怎么样在低谷中给自己鼓劲，然后继续往高峰去冲？首先分析一下这个情况，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对吧？然后分析完以后，然后我可能我自己也会去我听听音乐啊，放放松啊，可以去享受一下生活，不要把自己一直在这个一直困在这个困境中。
0: 虽然你刚才说了武术呢其实会教人说变得更加的平和，如何去理性的看待所谓的输赢和胜负，但实际上大家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多这种竞争的这种机会。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比如说怕输啊或者是真正输了之后又会怕丢脸啊。
1: 对，其实会有的。
0: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告诉身边的小朋友们该如何去看待这件事儿呢？或者怎么去调整呢？
1: 首先，你要自身的实力强大起来，你才可以去， 轻松的去应对这些。如果你只想着说外界给你的这些看法的话，你就很难做自己，所以一定。

0: 要静下心来，因为我自己自身也是以前也有过这种，也会有过这种心理吧。就特别是我们比如说到达了一个顶峰，我又会想说，那我一定要做得更好，我不能有失败，我只要失败了可能别人会怎么看我。但当时我就是，
1: 那这就是想赢怕输了。
0: 是的，当时我就是有这种困境，前面说的我导致了我的失败。对，所以现在的我更加能够理性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你首先你要做好你自己，不要太在意外界对你的看法。
1: 所以当你失利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初心，是吧？
0: 倾诉，你要倾诉，倾诉后然后才能找到一个，可能你才能理性分析这个事情，然后才能更好的去就是调整这个心态吧。
1: 所以身边的人，朋友也好，教练也好，队友也好，包括家人也好，对你的这种支持，你觉得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这种鼓励的话，我觉得可能也许我就是没有办法支撑到现在。就是虽然说自我调整是非常重要，但是有的时候身边的这种鼓励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可能。
1: 今年是你要参加了第五次的全运会了，
0: 对，
1: 为什么会想要坚持这么长时间？武术本身是一个运动生涯寿命比较长的这么一个项运动吗？
0: 也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武术，特别我们武术人，其实它是越练它这个韵味就是越能出来，其实就是千锤百炼。真的，你可能说你很年轻的时候你练的跟你再过几年练的那个韵味都不一样。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应该说虽然说体能啊各方面可能说比起年轻人那没有他们那么的充足，但是说在韵味方面包括对武术的理解方面，我这个时候是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为什么会还继续再练，我觉得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就是弥补上一届的遗憾吧。大家都觉得你都拿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但是感觉在我自己最好的一个最巅峰的一个状态没有达到我自己心里这种预期，对我来说可能
1: 还是不甘心。
0: 刚比完赛的那一瞬间可能我会有这种心理，但现在其实我也是也很希望自己能够为这个武术吧做出我自己的贡献。那我还在坚持在场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精神吧。我觉得也能鼓舞一些就是从事武术的呀，或者说那些爱好者吧。我觉得也是一种激励吧。对
1: 年轻人，
0: 对
1: 年轻的武术爱好者的激励。
0: 对，
2: 中华武术不仅是竞技场上的刀光拳影，更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密码。武术的一招一式，强的是身，修的是心，传承的则是文化。进退有节，刚柔有度，方寸之间彰显人生智慧。回顾陈慧颖的冠军之路，从全运会失利后的再起，到亚运会带伤夺冠的坚韧，无一不在诠释着扎好人生的马步，保持生命的定力。这种百折不挠、向南而生的精神，正是青少年百炼成钢的铠甲。今日少年习武强身，赢得修心，明日必将以武术之魂铸就民族脊梁。这便是中华体育精神最热血的时代铸就。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的像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

零下20度的跳台。他是用闭眼征服世界的天才，更是把不甘刻进骨肉的战士。今天，让我们听一颗在冰雪赛场上跳动20年的心，是如何回答青春、成败与信仰。

0: 当时为什么要开始练这个项目？
1: 我是小的时候体弱多病，一周一小病，两周一大病，
0: 就一直这么瘦。
1: 对，然后父母就觉得那个年代嘛，就是现在也是，就体育强身健体嘛，然后就想让我去学体操。但是大家都知道体操是三四岁就开始学起，嗯，那我那个时候都已经七
0: 超龄了，
1: 对，七岁多了，说到那个年纪就肯定是不适合的了。但是也是因为父母认识一些可能老师什么，就想说，哎呀，不是为了出成绩，也不是为了就是从事专业，就想练强身健体，能不能跟你们练一练？然后呢，就这样才留下的我。上午上文化课，下午练体操，但是并没有人管我，因为大家都带专业的运动员嘛。体操馆里呢有蹦床，到现在很多孩子们都喜欢玩蹦蹦床，自己都不记得是哪一天开始，就是除了蹦床以外，就是出早操啊、跑步啊、练体能啊之类的，就都会叫上我了，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成为他们这队里边的一员。有经费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去上山上滑滑雪；没经费的时候呢，可能我就不跟着队伍，就是这种半吊子一直跟着这个队伍在训练。
0: 所以你当时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一定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
1: 是，完全就没想过，我连滚前后滚翻都不太会。然后呢，他们又都成手了，就整个相当于我这个长春教练呢要带着这些会跑的孩子，然后后面还得拉一个爬行的孩子，就是特别难带。对，我教练呢也是刚从运动员下来，也是刚当教练，就对我教练难度挑战也是有挺大挑战的。我是练什么都会被骂醒的，因为就是一个白纸，像门外汉，然后来到这个项目，就是压腿姿势也不对啊，就让一个专业的人看着就闹眼睛，感觉哎呀，怎么能是这个样子？我教练当时是这么看的。
0: 你有没有想过放弃？教练有没有想过放弃？
1: 我想过 N 多次放弃，但是我教练没有过，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会懂我们的专业术语，有一种东西叫撕腿，对，就是
0: 筋咬，
1: 对，抻筋，就是不抬那条腿呢是有人压着你，然后呢这边抬一条腿呢是教练扒着膝盖掰脚踝，直接是压到这儿的。但是我已经十一岁了，而且天生就很硬的一个人，每天都要在撕腿抻筋，就是我疼的我。就是呐喊的时候整个楼都能听见，因为真的超级疼，腿上不仅有人要压着我，最后就变成两边有人还要撑着我的手，那个时候真的就超级有劲儿，都能把队友们给拉过来，那是真的是因为能撑着我手啊，我就开始上嘴，就开始咬他们，对，就开始咬他们，让他们就不要就放开我，你放开我手我才能去推我的这条腿推教练嘛，然后不让他不压嘛，就是，但是我教练从来没放弃过，因为所有我这个项目人都是体操啊改过来的，每个省市的运动员也都是，但当我练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根本没法入眼，一举一动都是就是门外汉。也有别的省市的教练就跟我教练说，哎呀，成长不行，那个这差的太多了，而且都已经这么大了，还不是说从六七岁带起，都已经十一二了，那个时候就不太行了。然后呢我教练就说没有什么不行的，只要努力就行。
0: 他看好你什么地方？
1: 可能因为他也是刚当教练，就是接受不了，就是可能别人不认可运动员，可能
0: 护犊子。
1: 对，一个是护犊，可能他当初也当运动员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人看不是好他，特别就是说你看着我要拿成绩，然后从那以后呢，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0: 你们有没有师徒就是拧成一股绳，吊着这个劲儿，说别人越说我们不行，那我们就使劲练，我们必须要证明我们行。
1: 我是很较真的人，然后尤其我们还要跳蹦床，然后呢，有的时候练不好，教练生气呢，就不让我下，就让我一直在上面跳，能跳一百多个，就跳的我都已经翻的感觉头脑都不清醒了，这还在翻。就人家一堂课跳二十个，我可能要跳四十个。就一直都是这么去练，像我教练说了，能练出来有绝大原因是因为我扛练。扛摔，有的时候教练说行了下去吧，快靠边吧，其实就是觉得让我休息会儿，那也不行，你让我下也不下，就是搁那练。所以说就是我们每次训练的时候，跳台的时候，我男孩女孩一起训练嘛，我永远是第一个站在上面，我都跳两

0: 三跳了，他们才来。完了，他们练完了以后呢，我还得要跳个两三跳，就这么硬往回找。
1: 嗯，还是找回来了。
0: 也还是不行。其实我的动作质量就是你怎么看都会跟那些穷小子练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你看他们会像一个棍儿一样直，
1: 嗯，
0: 但是你看我可能就是直，就完全没有那种紧致度，到最后我也练不出那种，因为从小的根基很重要。
1: 你看你现在讲这些事儿的时候都已经云淡风轻，因为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嘛，那是因为过去了。但其实在当时的时候那种心里的纠结，然后还不如别人，还要再努力，其实是挺痛苦的一个事儿啊。
0: 就是确实很不容易，没有人倾诉，没有人诉苦，还有每天都在被骂，就是心里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完自己呢还喜欢较真儿，就连自己都是那个时候都是在相当像虐待自己一样，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呢能挺过来，最后能开花结果，是你付出得到的回报。像我们这项目呢，运气也很重要，因为是室外项目。
1: 嗯，
0: 因为可能我们会因为有速度嘛，会有风啊，有雪啊，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阻碍，不像室内项目，我们每一跳都在适应场地，每一跳都在跳不同的台子，就是不知道，没有什么固定性，也不知道下一跳能是什么样。
1: 你是那种天生不恐高就敢往下跳的孩子吗？
0: 我呢是肯定也是很害怕。当初我们这项目是先要练夏季项目，先要练跳水，夏天。其实我们跳水场地从上往下看，要比冬天场地恐怖十几倍，特别特别陡，特别高。重点是你在上面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滑道又细又长，就挺恐怖的。就像我现在不练了，我去年去了以后，我上场地从上往下看，我都在说，当初是
1: 对当年怎么
0: 给你的勇气你滑下去的，因为挺恐怖的。刚开始的时候教练搁上面是先是哄，后来吓，再后来骂，那也不吓。然后呢各个就是师哥师姐们啊就开始就是告诉你你要注意什么，没事儿啊，怎么怎么地的，就是各种安慰各种哄，说给我买雪糕，老兴奋了，一星有吃的，挺心动的，然后就各种连蒙带骗的跳下去了。
1: 你就为了这根雪糕第一次下去了？
0: 不光雪糕还有别的吃的、
1: 为了这些好吃的下去了，
0: 然后就硬着头皮下去了，就是整个脑子跟过电影似的，滑的时候觉得都不是在滑，然后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翻，然后翻的乱七八糟，当我清醒的时候躺在水里了。
1: 那你有没有当时想说我再也不跳了，就这一次？
0: 那倒没有，就是说有第一次了，就是这个就收不住了。
2: 好，下面要上场的就是中国选手程爽，今年22岁，在去年世锦赛上排名第6。
0: 我说我们这项目全世界唯一一个闭眼睛翻的，因为就当时大家都不相信，我说我是闭眼睛，大家都不相信，教练也不相信，教练就说落地就问我你收什么胯呀，离地那么高，然后我说我闭眼睛不知道，都不相信。但是随着时间，就是我们会有记录项嘛，然后会有那个照片呢，后来就是跟他们说其实我在上台子的时候已经开始闭眼睛了，然后翻完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快落地了，有的时候一睁眼睛睁眼同时就站在那儿。我在跳台的时候纯凭感觉清晰呢我可能就成功率高一些，感觉不清晰呢我可能失败率就高很多，这就跟别人睁眼睛的成功率差很大。
1: 就比如说你闭着眼睛能干的事儿我干不了的，
0: 就是最简单的吧，像我们可能做厌式平衡，然后是闭眼睛的，我们是60秒算合格，别人可能就是能站个50多秒60秒，但是我如果说可以的话我能站2分钟。就是在闭眼睛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晃来晃去很晕，但我就不会，我就会放平的呼吸什么去感受附近的那个气息。
1: 你觉得这个是天赋还是说就是闭眼一直滑雪练出来的？也有天赋
0: 多少呢，我会有一些天赋，但是呢确实也是日积月累练出来的，总是闭眼睛嘛，那感知啊包括感觉就会更强烈一些，也是在练，什么都在练。
1: 但是这其实就是颠覆了教练以及所有人一直以来的习惯，他们会不会要求你说你还是别闭？
0: 有啊，还真练过，但是我睁眼睛就像人家闭眼睛似的懵，因为我一直都是靠闭眼睛去感受每一个点每一个角度，但是呢你让我睁眼睛的时候我

0: 一翻出的时候，不是天就是水，不是树就是云彩，就哪我就懵了，我就完全就没有办法去感受我在哪个点该做什么动作，就全是被眼前东西给就是分散注意力了。
1: 我理解你意思，就是你闭眼的时候是可以很专注的，
0: 对，我很专注感受每一个点，我翻在哪儿了，我应该做什么动作了，或怎么怎么地。你突然让我睁眼的话，就是看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完全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1: 你看，虽然前面讲了这么多，你是八岁才入行，前面没有体操基础，但是毕竟比别人努力的多得多，所以还是年少成名了。
0: 我是1999年8月份去的长春市东京的观众心，那个时候才正式练这个项目。1999年8月份到2003年的将近2月份吧，然后我就拿了个4年1次的全国最大的一个比赛的。团体冠军，个人第二，然后再加另一个个人第三，也就拿了1、2、3名。那个时候就是国家队就看中了，觉得是一匹黑马，很厉害。因为才练了几年，才练了不到3年时间。然后在2005年拿的第一个世界杯分站赛冠军。
1: 你第一次拿全国冠军的时候什么感觉？
0: 其实小的时候吧，没有太大的感受，除了开心没有别的了。奏国歌呢也是开心，就是完全想就开心开心开心。然后呢再一个就觉得全国比赛还好，世界比赛呢就包括外国人，他们都觉得是个很庄重的事情，他们都是很严肃的在听着中国国歌奏起时，我就觉得哇我好牛啊，我好厉害，好骄傲啊，就觉得哎，为国争光原来是个这么神奇的事情，就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去很庄严的去听我们国歌啊，然后就是给我们喝彩。但现在就包括听到国歌或者是看到哪运动员拿成绩什么的话，就会很激动啊，然后包括也会觉得有种想哭的感觉。
1: 如果现在让你跟更年轻的运动员说竞技体育它到底是什么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们说？
0: 当兵的可以保卫国家，医生可以救死扶伤，那我们呢也可以有以运动员身份去为国争光，而且可以是走向世界，我觉得是个特别光荣的事情。再一个我就觉得体育呢还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它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包括我。
1: 什么时候开始心脏感觉有问题呢？
0: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结束以后，然后回到家以后呢就身体不太舒服，嗓子总是在发炎，扁桃体总是在发炎，然后呢心脏呢也特别慌，特别难受。查完呢说啊心肌缺血是特别严重，然后就心肌劳损。那运动员心肌劳损吧倒算是普遍，但是它对我影响很大，而且我是疼痛点特别高的人，然后那时候扁桃体就不停的发炎，然后我是仅仅一个月左右吧就从97斤掉了82斤。但是就是因为我一练多了会发烧，然后呢晚上睡觉呢偶尔会有心脏停拍的时候，少漏一拍就会给自己憋醒，然后紧接憋醒以后呢心脏就心律不齐，可能就跳很快很猛很慢很弱就不一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哎呀是不是真是应该离开这个项目了。再一个就是从刚开始的害怕呀，包括有很多时候是不喜欢想离开或者怎么样，慢慢就变成了就是喜欢这个项目了，就难舍难分。而且国家培养我们这一个能出成绩的运动员特别不容易，是要靠年头就是去培养，所以说就是说已经能拿成绩了，然后这个时候我选择不练了，我觉得对不起自己，然后对不起国家，然后自己也是觉得应该要坚持下去，所以这才在9月份才回去训练的。
2: 自由式滑雪世锦赛美国站的举办地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鹿鸣谷，而昨天在这里一鸣惊人的却是中国自由式滑雪队的姑娘。由于名将李妮娜没有参赛，人们把更多的夺冠期望寄托在去年亚军徐梦桃身上。谁成想资格赛只名列第11位的程爽在决赛中来了状态，她跳得高落得稳，动作完成得相当到位，最终她以总成绩188.40分夺得冠军。
1: 2011年的时候其实是上演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啊，当时是怎么个过程？
0: 其实2011年是世锦赛，大家都知道除了奥林匹克第二大赛事就是世锦赛。
1: 对，
0: 没想到我在预赛的时候跳中等难度的时候第一跳就失误，出现了超大的失误，分数超级无敌低，就我第二跳动作中等难度我跳满分我也一定进不去决赛，然后那个时候就彻底人就慌了乱了，跟教练我们就商量，然后就说跳难度动作，那我还在这场地还没练呢，然后

0: 就是要赌的心态去跳这个难度动作，
1: 也只能这样了。
0: 对啊，然后就是说赌一下拼一下吧，然后就是上来之后呢，那就改动作，说跳这难度动作，然后倒是成功了，但是动作质量呢其实差一些，但是毕竟有难度动作分数会高一些，所以说就是加上第一跳失败那跳分数加起，勉强才是第11名进的决赛。但是我是一个很内耗的人，然后是没有太多自信的人，会胡思乱想，我本能的还没高兴，我想的就是，哎呀，那我决赛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也是会发挥不好啊，会怎样怎样怎样，就开始各种开始内耗，开始更内耗。因为我们这是室外项目，你分不清，就是每一跳就是肯定能站，肯定能成功，没有办法保证。跳简单动作也没有办法保证。然后我就第二出发，然后哎，分数还不错，挺开心，第四。但是呢，咱中国的徐梦桃呢，第一跳是拿了第一，我第二跳跳完呢也成功了，非常不错。然后徐梦桃下来呢也完成非常好，也成功了。本来第一跳落我4分多，第二跳再成功了，我们两条动作又一样。所以说我就觉得嗯他稳第一了，然后呢我想哎呀世锦赛拿第二也行，然后就分数一出来以后他第二，我第一反应是我听错了，然后因为英语不太好肯定是我听错了，然后我的好多就队友们在那边就观众席就是你第一你第一你第一，就各种给我庆祝什么的。第二条分数相当我第二条赢了他第二条的5分，才找回来第一条4分多。然后回到家，回到酒店，我还在想，
1: 哎，你当时站在领奖台上表情是什么样的？就蒙圈的表情。
0: 蒙圈，完全没有什么开心，但是我得笑。12年冬天结束，我就又不练了。心脏它总发烧，总是在难受，让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休了整整一年，又恢复了9个多月，比了个索契。14年索契结束不练了，整整休了4年，是完全不训练的休息。然后要回到这个高危项目。然后呢也是觉得我特别想在这种大赛就是体验一下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在北京在家门口在中国比这么大个比赛，就是我也想尝试一下东道主的感觉。但是呢没想到就是在北京2020冬奥会的时候，4个名额女孩只上了3个。
1: 其实因素也挺多的，本身心脏不好，规则改制，年龄因素，所有这些，总之造成了2022年冬奥会最终没有能够站在赛场上。
0: 可能不一定拿到什么好成绩吧，但是上场了就是不一样。
1: 如果要说你这个职业生涯里最遗憾的事情就是这件了吧。
0: 嗯，但是现在其实也还没有完全放下，像我经常睡觉做梦啊，都能去梦到训练啊，跳台啊，比赛之类的，就是内心还是很舍不得这个项目。
1: 大家总觉得运动员特别的坚韧，特别的一直能够坚持下来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中间有过犹豫的时候，有过想放弃的时候，有过想退缩的时候，只不过就是那么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构成了后来大家看到的这个结果。
0: 因为时间太长了，毕竟是用年好多年来算，所以说其实沮丧啊、失败啊，包括想退出啊，都是很多很多次的想法。
1: 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说就是对于大家所认为的成功啊，这个中间的失败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失败是为了未来的更好，因为只有在失败当中才能成长，也可以刺激刺激自己，杀杀自己的锐利。因为包括你一直成功的话，一定会飘飘然的，偶尔的失败呢，其实才能是稳定一个人的心态，让这个人就是在运动圈会在运动上会更平稳。所以说而且这样的话才能有更大提高空间。如果你总是在成功的话，你不仅心态会飘，然后呢就是说你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失败是为了更好的以后未来发展。
1: 滑雪在你的生命里是什么？
0: 以前可能觉得就是一个被逼着一个训练，但是随着年龄随着现在来说的话，算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改变了我的人生，给我带来了现在所有的一切，包括让我的成长等等，所以说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所以虽然有遗憾，你现在也没有离开滑雪这件事情，你在做滑雪的推广者。
0: 对，就希望能力所能及的去推广冰雪，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冰雪，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这个项目，然后呢也希望有 不分南方北方的孩子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喜爱上冰雪。这样的话，就是说会有更多的人去参与冰雪项目。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就是。

0: 中国的冰雪项目会越来越强大。假如说现在滑雪，我这个项目假如说有100个人，那如果说可以借着我的推广啊，或者是有更多人喜欢的话，可能就变成1000人、10000个人。那现在假如100个人，我们里边有10个世界冠军，那如果10000个人呢，会有多少个世界冠军？
1: 对，
0: 现在冰雪项目很受国家关注，而且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呢，运动设施也越来越好了，所以说我觉得对未来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来说，是要少走很多弯路，也会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有很大的成就。
1: 你感觉效果怎么样推广的？
0: 特别好啊。而且当我在南方的时候进校园的时候，就问大家有没有滑过雪，最起码有1/4的孩子举手说滑过雪，我觉得很神奇。
1: 专门到北方去滑的？
0: 对，我觉得很神奇。然后还能知道单板双板啊之类的，还跟我分析，然后我觉得哇，这是个特别好的事情。就当大家认知的时候，那你的项目是都是北方人东北人？我说不是啊，我说现在我的项目大多数全是南方人，因为南方体操比较多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城那边把孩子招过来，他们都是就变成就快被南方给占平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会发现有这么多人喜欢滑雪，我就觉得还挺感动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冰雪项目被国家重视推广，让这么多人去认识到冰雪，还参与进来，我就感觉未来我们冰雪项目会越来越强大。
1: 你们小的时候训练可能觉得挺孤独的，就在这儿就这些人。
0: 对，
1: 但是现在真不一样了。你在这个时候的成就感其实不亚于自己拿奖牌的时候。
0: 因为我们的项目啊，其实练的人很少。如果能把我的项目，因为我推广能添一砖一瓦，添一人两个人的话，我就觉得也是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1: 你是不是说过一句话，就叫跳出去总比站在原地强？
0: 是的，这句话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们训练嘛，总是有很多挫折，包括有一站两站没比好比赛，包括技术出了问题的时候，就是迷茫的时候，就是很沮丧，不要躲，也不要站在原地沮丧内耗，其实你迈出去才能有解决的办法，然后呢才能有新的开始。虽然我不能说我算多老的一个人吧，但是我觉得毕竟比他们也要大很多。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呢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每一年代都不一样，90后不一样，80后不一样，2000后的也不一样。所以说每一批的孩子们成长，他们都有他们的共同认知跟共同点，但是就是希望他们要爱惜时间。因为其实时间很快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们现在的年纪其实能干很多事情。我在我现在年纪，我就没有好多年就是没做一些事情，特别可惜。所以说呢，我只能就是建议他们，就是说珍惜时间，因为在每个年龄段要干的事情都不同，过去了就没了。
2: 从直面恐惧化若为强的智慧少女，到永不言弃为国争光的世锦赛冠军，再到如今心系未来点燃梦想的冰雪引路人，程爽用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飞跃未必需要讲台见证，而真正的信仰在于明知道会跌倒，仍敢在巅峰处闭眼一跃。他就像一只林中鸟，紧闭双眼感知风的方向和身体状态，这种不假外求向内而生的专注，使得他更好地关照动作本身，臻于至善。当程爽说跳出去总比站在原地强，何尝不是在激励屏幕前的你我。人生的风雪跳台哪有什么绝对安全的起跳，但请相信闭眼前是孤勇，睁眼时已成风。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12个人物，5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系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业之后在北京一家公司从事 QE 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拉萨旅游，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当地的建筑都很有特色，人们的生活节奏也特别慢，我是个特别随性的人，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辞了工作来到了拉萨。
1: 来拉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尽快开家小客栈，当时其实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是不愿意上班嘛，逃离的心态都有，可能每个人来的目的不同。在拉萨的地方我以为生存挺容易，当我自己卖凉皮开客栈啊，觉得还是在面对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愉快。
2: 我来拉萨第一份工作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卖凉皮，所以说偶尔也会过来点一份凉皮，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味道做的比我还差了一点。
0: 每天天一亮推着个小车来卖凉皮，天黑再回去，就这样在拉萨第一年通过卖凉皮挣了些钱，就花了身上所有的积蓄盘了第一家客栈。这些年不停地转手扩大，到现在这家客栈
2: 客人到了以后有没有反应说哪儿不好哪儿好，
0: 平时在店里和客人聊聊天，没事就出去到大昭寺走一走转一转。
2: 在西藏甜茶馆就是一个西藏文化的浓缩，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我觉得只有当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身边发生了什么。我看到在城市里很多朋友想做什么事儿，迫于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做不了，但是在这里可能我想做什么事儿，第二天就去做了，不会有束缚感。跑步也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发现跑步会这么有意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1: 跑步现在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健康啊娱乐的方式，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平时生活中受到一些压力也通过跑步我觉得都能释放出去。跑步这件事很简单，我就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玩越野跑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刺激，有点偏向一种最简单的暴力运动，它会直接的激发出身体里的这种兴奋感和就是想争第一的这种愿望，最主要是一种自由性，我想怎么跑怎么跑，想绕弯绕弯，想直路直路，想上山上山，目标越简单就越快乐。其实跑步我也退赛了，即使受伤的时候退赛我也觉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敢干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挺牛逼的，别人怎么想不要紧，首先我敢来，而且当我受伤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我反而很兴奋，痛感，我就觉得让我找到存在感，感觉到我还活着，我能干这件事。
3: 这是你的发起人，
4: 我要挑战身后的渣渣丛林。
1: 一个人要做一个心灵与大自然的爱好者，这句话我觉得通过跑步可以完美的诠释。跑过很多马拉松，穿越过原始森林，征服过可可西里，在不断的追寻我的极限在哪里，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凡是能把一件事做成功，都是由不可能到可能这个一个过渡的过程，就是你只有在那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把事干成了，才会走向。

叫张雅珍，今年65岁了，今年是跑马拉松的第5年头。

很喜欢马拉松这个氛围，几万人一起往前跑的气氛。在大道上就是不管你跑到第一，你还是跑到最后，你每一步都是你实实在在跑出来的。就没想到自己这一生还能够跑马拉松。2015年就深圳国际马拉松是我的第一场马拉松，整个在我家族都引起个轩然大波吧。但是我这目

0: 些跑友，他们都顶着雨在等着我。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看着他们的一刹那，泪水、汗水、雨水，就整个就已经分不清了。
1: 这个就是2015年深圳国际马拉松的奖牌，我人生唯一一个全马。这个是2016年北京马拉松，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敦煌马拉松是最艰苦的一场马拉松，有的时候看着这些奖牌，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每一个奖牌吧，都流着自己的汗水，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说跑下来的。
0: 跑到30公里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右腿吧，好像出了一点问题。30公里到35公里这块跑得很艰难，心里都想，我如果要是上车，马上就解脱了。但是吧，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可以的。在5年的运动的生涯中，从来没有吃过一片药。身体机能哪方面感觉跟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相当于自己过去30多岁吧。运动呢，也不是说必须要跑马拉松，10公里、8公里的徒步活动，甚至是重装登山，这些人我都喜欢。我认倒在户外运动的路上，我也不想常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马拉松上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站在起点目标只有终点。在一场马拉松跑完以后，对人的意志啊更有一个提高吧。觉得马拉松那么难，我都坚持下来了。我工作中这点小事，我一咬牙，我不坚持下来。最后到终点的冲刺的那一刹那，就觉得一切的痛苦。5小时42分17秒，还是挺满意的。
2: 生命不息，运动不息，为自己加油。
0: 马拉松我不会终止，有生之年只要出事能迈开腿，马拉松我就一定要跑。我的目标就是有生之年能够把全国跑完。

0: 清晨五点，晨光微曦，河南塔沟武校的孩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1: 我爷爷奶奶让我过来，就是他小时候就是说他带我去少林寺玩，然后他们在那里训练，然后我爷爷就看到了，然后就把我送过来。
0: 王代明九岁，来自河南郑州，五岁就到武校习武，年纪小小的他已经是学校专业女子套路班级的学生。
1: 讨厌，起床不能睡懒觉，就围着那个大大的湖，然后再围着那个碑林，再围着女生四号楼，在那拐拐拐拐拐，就是不喜欢跑步，就除了这一点什么都喜欢。哎，拿3块钱的饺子，
2: 这块
1: 3块，
2: 3块，
1: 嗯。

0: 我是第一个来的，刚开始5岁，然后报的是特护班。
1: 多走几个那个礼盒腿，走三个。
0: 三个。
1: 速度快点啊！走，快走！一、二，对，走。一、二。
0: 就是先有鸟踏，就是在空中打那个礼盒腿，在空中直接摔下来。只要你把这个膝盖给蹬直就行了，它不会摔了膝盖，也不会摔了，一点都不疼。今天开始学的是基础，就是弓马步步虚，然后结合到五步全力，才几天就会了，然后就开始学第二套拳。就是教练说的东西，然后没有做到，然后再去练。就是练不好了，就是练，一直在。在地毯上练。他说我只要不用心，然后他说他能看出来，因为我们教练就说我在我们班头脑可聪明，就是啊，我比你都聪明。
1: 不想练看，一二下，对，摆头啊。
0: 我不用，就有些套路不用学。因为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班人比我大的人会练嘛，然后我就看，然后就把那套拳给记下来了。我看会了还可以教给别人。
2: 小戴明很机灵，许多动作一看就会，一学就懂。这大概也是因为戴明发自内心对武术的热爱。王代明所在的班级是专业一线队，相当于全校套路最高的班级。一般孩子都要经历5个阶段才能升到这个班级。王代明很有天分，习武还不满3年，花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顺利进入了这个班级。
1: 来，立正，向右看齐，停了。
0: 在这里可以学到武术，也可以学到文化，还可以有教练，还可以有好多好多好朋友。训练不能偷懒，不能迟到，你还要学会做人，要会感恩，要搞好寝室卫生，不能随地乱扔垃圾。
1: 小孩嘛，也不可能天天都是说天天那么使劲的练，也偶尔那么偷懒1次2次。我记得有一次他偷懒的时候，被男教练发现了，其实也就是轻轻骂了几句，说了那么一两句，因为快比赛了嘛，结果自己又受不了了，搁旁边在那哭啊哭。后来还是好多同学过去安慰他，就说你不要哭了，然后就是才让他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偷过懒了。

奶奶关系不错，然后平时打电话啥的都是跟他奶奶打呀，平时在寝室也都是我奶奶怎么样，我奶奶怎么样，就给我们讲啊他奶奶啥的。

0: 短。
1: 剑短是吧？
0: 嗯，因为剑打得不累，而且剑很短，而且剑，反正剑就比拳好练。
2: 一日之计在于晨。

0: 在武校的每个孩子都像王代明一样，他们热爱武术，不怕吃苦，历经磨砺，芬芳盛开。
1: 郭师傅到哪里了？郭师傅，我已经快到了啊！你们加紧时间啦，注意安全，晓得没有？

不，上班了啊，饭菜给你弄好了，下锅了，下班了直接留一下就可以了，OK。我叫李丹，今年50岁，做夜班出租车司机已经18年，每天5点多出车，1点多收车。

0: 开出租车作息时间比较特殊，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将近18年来是零投诉。
1: 你好，你到哪里？
2: 到方楼是吧？哟，你还挂个球呢？你还想看球？
1: 我挂着看呢，我还玩球。
2: 玩球？
1: 每个礼拜打一场。
2: 每个礼拜打一场。
1: 交了气球的，哎呀。每个礼拜一晚上有一些固定的比赛。
0: 开的士的一般就是物力车的，又没有别的什么生活，那真就是两点一线呀。开车无聊的时候，就把广播打开听一下。还好，对我们来说就是奢侈。
3: 比赛，今天晚上呢，在晚间的12点钟到1点钟，太阳的江滩球场将会等待大家。
1: 19块钱啊！啊，你慢走。
0: 2007年，我从其他地方那里晓得了九二七球队，后来我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以前也没有人发现我，到了才发现那里的的哥好多都喜欢踢足球。凌晨12点，车子跑得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的放松的时刻。
4: 那这一个礼拜这里就指望哪一场球胡，那么那场球胡找不到，我这一个礼拜怎么过过去？
1: 哟，你们先来了。
0: 来，好，换孩子。最开始只限于的士司机，后来因为好多人太热情，后来愿意加入我们这个队的，愿意遵守我们的队规的，我们都愿意接受。有54岁，最近也25岁。
5: 也有朋友从来没打过足球，也没爱过足球。
4: 他也不是说我爱打球，他就我锻炼身体。但是他加入我们的时候，他爱上这个足球了，基本上是场场必到。
5: 上场的感觉就一个字形容爽，两个字好爽。

0: 完了完了，成功了。
1: 肋骨后背都曾经骨折过，我不能去吧，也不能动，肋骨骨折是小学三的，半夜早上，但是他们到我家里来，我车子把我带去，我看他们打球，我觉得蛮感动。
2: 这个后卫没听上去，后卫没听上去，后卫没听上
1: 去。坐在球场边上感受别人快乐是一样的，好受的个，就这样慢慢就能熬过来了。有时候可能选一些比较好的兄弟，走在一个里面打。

0: 场比赛什么，那就如果你能玩大杯，哎呀，还蛮大的。那下了雨，肯定看都看不到的。比赛早上还好像一共是让四个人报名，是八人比赛，并且有一个队员出不了，所以我们替补只剩一个了。浑身抓透是啊，我们穿着雨衣抓透在那边鼓劲，但是我们赢了那个比赛。我们是1-4落后，后来打了结局，我们是6-4反超，那场就打惊心动魄了。足球的魅力就是不到裁判吹响最后一声哨，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们这个球队就像那个战斗模式一样的，一起流过汗呢，流过血。你可能6年后，你积聚的不是足球，是跟你曾经踢过球的那些朋友。这个句话感触蛮深，因为到时候我们肯定有一天不能跑了，不能动了。但是跟我们一起踢过球的那些人，我估计我们是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1: 我现在53，一直踢到自己那个跑不动了为止。
2: 对对，这帮朋友都有完成自己兄弟，蛮有感情。
3: 低谷的时候我们就拿着，还是一直在坚持。为什么呢？就希望大家还能越聚越拢，像鬼协一样的把队伍越搞越大。
4: 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坚持下去。
5: 加油！加油！
0: 自从你有了一个群，有了一个团队，所以就感觉有依靠，有靠山一样的了，有决心鼓舞了。足球这一个媒体，让我们这些人认识了，联系在一起了。本来打球就是团队精神噻，团结就是力量。那我们这个活动能长久的、健康的发展下去。

0: 我到过这个地球上很多地方，看过地球最脆弱的一面，看过它最神武的姿态。当然也感受到它最柔美的样子。在上学的时候读了很多探险传奇的书籍，像我们云南走出来的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探险家的故事，启蒙了我的要做一个探险家的梦想。30年前，全中国的户外运动还属于一个空白的一个阶段，把那个一床被子拴一条拉链，就变成睡袋了，再把家里边做饭的锅，那个拴在背包上，那个像这样去挤公交车呢，人家以为我们是民工呢，根本不是探险的。2006年，我和我哥哥金飞彪作为云南人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登顶成功就觉得非常光荣的，但是下撤的时候是非常艰难。远远的看到有一位外国队员是之前就坐在那 ，Excuse me， 请让一下，可不可以坐？那个人没有反应，就一屁股坐下去。紧跟我身后的一位登山向导非常着急的拉着我的背包把我拉起来说：“豹哥，不能坐，你坐下去死定了。”你旁边的人是4年前坐在上。虽然他们生命消失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徒步到达南极、北极呢，称作世界探险的两级目标，也称作7+2，用了18个月24天，到现在为止还是世界上完成7+2时间最快的一个。
1: 珠峰是世界第一 ，No.1， 因为它是最高，无需再形容。非洲乞力马扎罗，非洲最高峰呢，那是快乐的一座山峰。10岁左右的小孩子都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成功登顶。南极洲的最高峰叫查雅峰，世界上最寒冷的山峰，平均气温在-50°。南极点和北极点呢是非常有差异的，不锈钢的标志。

0: 地球竖立在南极南纬90度，那北极点呢就不好找了，因为北极没有陆地。那么有可能今天晚上我到达北极点了，睡一夜，我已经不是北极点了，因为我在浮冰上已经漂浮了。北美洲的麦金利呢，像刀的刀刃一样的，你要从忍机上慢慢的战战兢兢的才能登顶。欧洲最高峰不在阿尔卑斯，而是在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它叫厄布鲁士。但是对我来说非常不走运，接近顶峰的时候我遭遇到雪崩，我感受到的这个，一方面自然的伟大，一方面感受到人在任何山峰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大洋洲最高峰查雅峰呢，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一座山峰。因为这座山峰整个山的山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金矿，你必须要找到特殊的关系，化妆成当地的矿工，在夜里边潜伏进去才能去攀登。
1: 哇，登到顶峰了！
0: 哦，妈呀！南美的阿空加瓜呢，运气好一次登顶，运气不好像我一样要到第二年天气好的时候才进得去。当我完成7+2以后呢，我觉得所有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你只要有梦想，大胆地去追求你的梦想。
2: 我一直坚持我的梦想，这几十年不断地超越自己。那么除了高度，我还有要体现人生的速度。6年前，我自从开始喜欢上跑马拉松以后，从一个马拉松有到底有几公里都不知道的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跑者了。第一次我跑步，跑了2公里我就受不了了，就跑步原来那么艰难，我就开始每天跑2公里，跑3公里，慢慢的增加。3个月以后，我就能跑到10公里，然后就报了我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山东烟台的马拉松。至今已经跑了世界各地的40多场国际马拉松，那涵盖了7大洲的最有代表极限马拉松。攀登珠峰树立了一个英雄的榜样，但是跑马拉松呢，让很多人可以跟上我的脚步。
3: 今天是金龟报老士林，所以我们也来了，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这个这项健身运动。
2: 速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奔跑能让我们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活力和能量，所以我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尝试着去找一下自己适合的运动，只要是运动动起来，我觉得生命才会绽放出活力的状态，生命有活力才会有价值。

0: 说天津卫，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话说天津卫节目。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听到刘玉明老先生给我们讲摔跤的故事。
2: 高通先生今年是86岁，他是摔跤的运动健将，一代跤王。他有一天给他起外号叫高一铁，好家伙，这个铁太准了。
3: 高富同，上世纪50年代全国摔跤冠军，

0: 国家运动健将。年轻的时候是天津交界出名的棒料，每逢周六的下午，老爷子准时准点儿从家里出来，不逛街看景，也不遛弯访友，直奔玩了一辈子的地方——焦厂。中国式摔跤自打清末由京城传入天津，便落地生根，成了津门百姓喜爱的一项积极运动。无论冬夏寒暑，也不分老幼，几个交友聚在一起，找块场地就能玩几跤，因而人们又把天津称为焦窝子。
1: 这是真摔啊，这里边没有假的摔，看了吧。
0: 焦窝子里自然是高手如云，打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有了名震焦坛的张奎元、张连生、张红玉、张鹤年，被并称为天津四大张。中国首个摔跤协会也就成立在了天津的和平区。天津人更痴迷看跤，上世纪40年代，马连良在中国大戏院的戏票卖1块钱，三不管焦厂的门票却卖到了2块钱，还常常一票难求。历经几十年的变迁，这里成了和平区，成了天津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开设在这里的焦厂有好多家，麦购焦厂是宝江俱乐部的主场，由高富同和他的老哥几个一起张罗着。穿蓝色胶衣的胶手叫石伟，他身手敏捷，技术好，力量大，是宝江俱乐部最好的胶手之一，也是最受胶迷欢迎的胶手。石伟仗着技术好，没把对手放在眼里，结果输了一跤，这让高富同很是不满。
2: 注意啊，以后不许放份啊，赢还难赢了，你还放份儿？
3: 放开了，一下子不算人家，人家不算你本人，起码有一只手要抓住对方啊，是不是？一波一条不放回去啊。
2: 这下子放份儿放的吧，够了吧。
0: 高富同是四大张之一张连生的高徒，在焦厂看到不入眼的摔法，他总要站起来说几句。
2: 不但吃亏，还容易出事儿。
0: 走架又叫跑架、黄瓜架，是中国式摔跤最基本的传统技法。交手过招都是从走架开始，这也是试探对方实力的一种方式，从走出的架势中一眼便知对手的功底。眼前这两位交手走架的招式有些不到位，又让这位高爷看不下去了。在众焦迷的鼓动下，86岁的高富同带着81岁的哑巴爷曹永泉下场子演示起来。两位老爷子的走架是天津跤的架势，与北京跤夸张洒脱的架势不同，天津跤走架少花式，更注重实用性。两位老棒料展示的真功夫，一年也很少能见几回。
4: 中国式摔跤也是中国的国粹。

0: 王同庆是活跃在北京交谈的名师，他的交场设在地坛公园。
1: 别听脑袋，你们俩就
0: 京津交际出自同门，打根上起交友们就往来不断。上世纪30年代，天津交界名师四大章齐聚北京，与北京天桥名师宝三、沈三以交会友，结盟兄弟，此后便有了京津不过交的美谈。如今京津城际高铁不过半小时车程，交友们之间的往来就越发的便利了。
2: 看咱们孩子玩的高兴美，是北京的孩子也需要跟天津孩子对掐，
3: 对，
2: 这东西就越掐越好，
3: 对，
2: 老跟家里练没用，
3: 对，
2: 就得多健身走，
3: 对，
2: 你这玩的多好啊，看看看这种状态。
0: 廖娇人在场下是好朋友，一旦上了场，都是卯足了劲儿，要把对方扳倒，绝不谦让半分。交手在场上你来我往是明争，教练在场下出谋划策是暗斗。
4: 大家伙儿，天津老朋友别介意，我们这摊是翻鬼。
0: 主客之间，谁也不想倒地栽面。
4: 咱要再把人赢不吃饭，赢不了不吃饭了。
0: 王佳慧是左长宝打小带出的女徒弟，曾在天津柔道队集训，今天跟着师傅来交场，也要下场子练练。
5: 全国第二，这女孩这女孩算好运
6: 了。国家柔道队啊，我告诉你，
5: 这挺棒的，
6: 好多年不练了。
5: 对
7: 对，算好极了。
8: 走走走，都拿住了。快腿，
9: 站够站够。
8: 好，
5: 太好了，
10: 功夫功夫特别狠，我们这孩子狠。
11: 右对右啊，右架对右架啊。为什么我老强调这个架啊？对方什么架？你是怎么？
0: 左长宝身边的这个人是王佳慧的父亲王俊。20多年前，他只身一人从安徽乡下来到天津打工。自打认识左长宝后，三个孩子都跟着练了跤。
6: 小伙子摔
10: 了
6: 个小
10: 棍
6: 脚，你看
10: 这玩意儿，
6: 在哪看这
10: 脚？这是粗了，他不是粗，他不粗，他不是那么练腿的。
11: 别喊。
8: 哪有哪有，
11: 王鹏，打的王鹏也是金腰。哎呀，
10: 用佳慧，没事，倒就倒。
11: 好，
6: 这下还是你妈赢一下。
0: 9月，和平区要举办一场中国式摔跤邀请赛，天津10个俱乐部将受邀参赛，赛事成了这个秋天天津交界关注的热点。
12: 41度有点体温忒高，有点烧。
10: 我说比18斤的大夫还强了。
12: 啊，今天大夫是给人看的，真的是给猪看的。
0: 左长宝的保明交社要参加比赛，他找到王俊帮忙一块组建队伍。
4: 就是给阿蒙打个电话啊，给谁打电话、啊？
12: 行，给阿蒙打一个吧。
4: 他不理你。
12: 哎，阿蒙。
3: 你好。
12: 啊，好，好，还知道是我妹妹，还不赖。那个妈妈在哪了？在家了，在外头了。
3: 我好像在车上，还没到家。
12: 几点到家？
3: 我们中午。
12: 到家上我们家来啊。
4: 回来。
12: 哎，那大牛吃料了。
4: 最听我的话。摔跤机方面最轻，
12: 现在不行了。
4: 现在嘛不行了，不听话了。
12: 大了，孩子他有主见了。现在那前可以
4: 管。管前你多大的？你摔的不错啊。
12: 啊、
4: 嗯。可猛，那是狠了。
12: 受伤了。
3: 我下了班我来。怎么狠？我先
12: 去。有个比赛，你们参加
3: 了？把我也报了。
12: 把你也报上了。
3: 两人摔
12: 吗？没事儿，可以摔。那玩意儿，咱这好歹练练也比人家摔的强，你知道吗？
4: 赶紧给提前个三两天活动。
3: 这哪是通知我？这不是告诉我比赛？都不来说，你给你报个名，咱们直接搞比赛去。
12: 嗯，这不先斩后奏吗？
3: 啊。
4: 行了，他去了人家了。受气
12: 吗？这是
3: 七七七都七呗。
12: 嗯。
4: 咱们小姐听话，
7: 对，
4: 大姐一管是不听话。原来是最听我话，那一管是不好听我话。这好大面，他不来，他不练。
9: 我现在这么练，我留下来。
4: 那还多吗？快点。
0: 阿蒙来了。小帮子依旧联系不上。随着训练的渐入佳境，左长宝的心情开始好了起来。
4: 好的，啊，阿蒙，快点，撤梯。你看，阿蒙练的比较到位吧？多年没练，他的腿踢还比练踢好，他基本功最好，底子最好。来，那边摆的，那外的。你们非得加回去精神头锻炼去。
0: 眼前的场景让左长宝又找到了当年在大棚里的感觉。
4: 你把这手放人家那，你手你那手。
13: 小秀那把手就接手也得转的不让他
4: 进，你是在小秀这个手要你比我善听的话，你脚都打上人家到这人、啊、准备来打来着。
14: 我家欢乐一帆风顺，
15: 阖家欢乐。
0: 天津广播电视台有档广播节目叫《话说天津卫》，其中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
15: 别叫唤了，咱录音了。
0: 自打担任了主讲人，刘玉明定期要通过电话录制节目。
15: 哎，我说了你了啊，今天提呢曹永全，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个聋哑人，生于1935年。曹永全从小很聪明，什么事儿一看就会。13就跟梅月凯先生练习摔跤。聋哑人耳朵不好啊，眼可好，他模仿的很快。2年以后，梅月带他去当官摔跤。

0: 金东交社的刘玉明此时也在等候着他的徒弟们。
1: 说是在这趟道上了，在总环线上了，那是
0: 为了参加比赛，他请来师兄弟们到场助阵。
1: 总环线，你找仙人楼扯淡，
2: 那行
1: 行
2: 行，
1: 谁的？
0: 约好的时间早已过去，人还没到齐，老哥几个就先练上了。
1: 主要是没有时间呢，现在都在趟过来，这刚下河。

0: 这李宁，他今天上面歇，干一天歇去。
1: 周老，
2: 办一下。
3: 得多点劲。
0: 现在啊，当兵的当兵，上校的上校。
2: 接下来呢，应该说
0: 小的小，老的老。
4: 有的练不了几个月就完了。二哥对吧？
3: 五六十年代时候，有一个当官，就有一个叫啥，胡同里边知道吗？过道就有一块地方。那他孬了，这就算了，没有这个条件，那个也没有别的班，是吧？举起杠铃，练练吊环，对吧？练成，我们这就拜个师傅，难着了。那师傅一看这不难苗子，根本连胆都不难你。
0: 要来不敢嘛，不要，你要完了或者惹事儿，你
3: 那不那么简单，就这是撂跤，意思有斗性，谁练谁棒。你只要不练，你根本那阵天津市前三名。拿着全国比赛，那就全国前三名，哪还也摔不了咱天津。现在小孩行吗？玩的东西太多了，玩游戏机，玩这玩那，
0: 好了，
3: 都把体格弄坏了，坐那儿，颈椎也坏了，眼神也坏了，都坏了，体质绕了，免疫力也低下了，耐闹毛病了。
5: 大叔，听珍贵，
0: 就这频道。97.2兆赫，话说天津卫。
6: 传承祖祖辈辈的
0: 一万不拿手扶他，就是这么乱的，拿手扶一点也不乱，这是天线吧。
7: 天津广播电视台话说天津卫栏目今晚又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这段广播是天津胶迷的时间，也是他们明天的话题。
8: 多少名将出了多少的都是伺候皇上的，那东西那是皇上的玩意儿，他们的话
7: 复兴公园又称皇家花园，是和平区的一个街心公园，张少华的跤场就开在这里。
9: 老少爷们儿开练了，
7: 从五一节开始到十月份，每个周六的上午，他与学员都在这里摆场开练。
10: 你真棒！
9: 冠军白拿，
11: 全公园冠军。
9: 快点！因为观众老观众知道，新观众还不知道，给介绍介绍。蓝脚一是白脚一的什么？
12: 爸爸！
10: 哎，对喽！真干净。
12: 那还得介绍介绍那个呀？那是谁呀？是吧？
9: 那就不介绍了。
7: 公园练跤，不但跤要翻得漂亮，说话也得逗哏儿。师兄弟之间的相互开涮全是现挂，行里人称五相声，大家图的就是一个乐。过去撂地儿卖艺，管这叫拢年儿。
9: 几位热情点儿，光顾讲抢镜头了，你也得给讲讲嘛办子，
11: 是吧？抢嘛跳跳。
9: 你看
11: 看，汉子他倒着，
9: 给了阳光他灿烂了。
7: 每个跤场都有铁杆的跤迷。87岁的苏奶奶，从5月份开始几乎场场不落，是张少华的铁粉。苏奶奶虽说对摔跤不太懂，可对张少华却是门清。
13: 这不是国家的国粹吗？弘扬吗？
14: 你也拿这话说，这话说，
13: 看着好看，再看张师傅，再看他幽默。
14: 天津俩字儿，那张师傅，那看那，
13: 他挺幽默的，年龄大吧？他是祖传的，他父亲是。
11: 这叫什么？这叫鞋包。
9: 老弟，好不好？好鼓掌啊！

0: 我父亲就下午三四点钟，那个整车一坨厚小筐，里面有暖壶，带小三层，带着小衣，完随着海河边上搁地儿呗。到哪儿画个锅子，那就平地吼营，那老话了。歪有歪说说，有原因也多。龙年有的观众会摔跤，这看着认识熟的，来帮忙捧场，就摔完连着小旗儿。
1: 先上。
2: 师兄们聚在一块儿，时常念叨师傅过去的事儿，这让张少华有了一个想法，再现一回父亲当年撂地儿的场景。让人们看一看过去撂跤人的卖艺生活。
3: 对啊，那不切完就切。
2: 已经过去50多年了，老人老物件都需要他来寻找。在公园再现撂地儿，成了张少华这个夏天要做的事情。再现撂地儿场景，需要过去用过的老物件。张少华一下午翻箱倒柜的寻找，翻出了好多练功的棍棒，然而他要找的东西却不是这些。
4: 这绳子不行，不是新的。
5: 有是不可能，肯定有。
6: 要是有的话，也就在底下，也在底下那层，别斧头翻。哎，有吧？
7: 是，
6: 我记得好
7: 的。好，
4: 这都是原始没东西的东西。
7: 是吗？
4: 是吧？这是原始的，这小坯上这多少？这东西。过去就拿它指它建出来，养家糊口卖钱。
7: 是，
4: 不管了，那吃。
2: 这块印板就是父亲留下的。当年撂地时，经常向围观的人兜售自家印制的胶图。印板的年代、印刷的方法，张少华却不太清楚。邀请赛即将开始，赛场的准备工作进入了紧张的倒计时。万全道小学的篮球馆要在一天内被布置成大赛会场，
8: 还有一点，
2: 每个环节必须衔接无缝，每项工作都要有条不紊。赛场的布置借鉴了胶场的特点，将观众席围在赛场四周，为的是更好调动赛场气氛。这是一场具有民间特色的正规比赛，也是天津少有的一次摔跤大赛。赛场齐聚了10个俱乐部精选的50多名跤手，
3: 算钱。
2: 他们将同场竞争10个级别的冠军。这是高手较量的赛场，也是俱乐部竞技实力的一次展示。王家慧受伤的手指好了，和阿蒙一起出现在赛场。王家慧和阿蒙是左长宝实力最强的队员，在分组赛中，他们分别战胜了对手，会师决赛。刚刚夺得全国青少年比赛第二名的李云泽，在第二轮战胜了样，接下来将在决赛中迎接海哥的挑战。

0: 就怕不仔细，知道自己输了不好看，这将来真错不了。
1: 说输了不要紧呐，咱不怕他，明天去我怎么跟他摔？你看对方比你强，看见肌肉你必须得有动作，你才以后才能练出来。你怎么不是刀啊？让他摔倒还得去动作，他把你绊倒那个多好，你还给咱不支持？说个不好听，你不夹着尾巴像狗的夹尾巴了，你还能要人吗？你就那个把胸口越摔，那时候切松子倍儿精神，你摔完就蔫了，你了不了解？你不是那个虫子，你就不能练剑。
2: 不怕输，有斗性，不在意一场竞赛的得失，更注重意志力的锻炼。左长宝说的是摔跤，又何尝不是做人的要义？
3: 接近从五一开场，一直到现在秋季了，接近也凉了，是吗？咱这个金杯今天最后一场房交啊，有我最代表这个摔跤队呢，感谢大伙和观众的这一届夏天的支持，好不好？谢谢大伙啊！
2: 每年秋天的最后一场跤叫风跤，张少华打小跟父亲撂跤，深知小跤场藏着大世界。
3: 讲话外边窝子料有的是帮的，你不要把观众看这都不懂，观众里头也有能人，你来帮的你得料，来吃的你得掉，翻脚也是技术。过去讲话马连良唱的好，那架线那个不是吃的，观众看的并不是那甩人的，看你翻脚这个技术。
2: 天凉了，左长宝在王俊的牛圈旁又盖起了一个胶棚，这个冬天孩子们有了练胶的地方。
1: 反正多饭吧，一到摔跤场合，哎，西儿特别高兴。到那点儿多忙，活不干，钱不挣就往那跑，没有感性。
2: 周六下午，高富同依旧是按时按点，沿着老路赶去胶场。
4: 2017年，在天津召开第13届全运会。没有中国式摔跤，没有正式摔跤的项目，哪么有表演嘞？我们也高兴啊。
2: 摔跤又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在天津安家是他和孩子们最大的愿望。
5: 天津变化太大了，这20年。来前是一个人，现在也行了，现在好一家子了，孩子也长在这地儿，天津也长大了，也在这地界也买房了，现在都不愿意回老家了，这以后也就在天津待下去了。天津多好。
6: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7: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6: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8: 扎根金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6: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9: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负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有唐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东京食堂美味健康，大家好，我是张琪。我们又见面了啊！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嘉宾，女士优先，好不好？
1: 必须的。
0: 来，方颖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嘉宾张婵。这一期呢，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希望我们把健康管理改成舌尖上的享受。
0: 那张老师呢？来，还介绍吗？
1: 介绍还是要介绍的。
0: 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咱们冠军食堂的大厨赵耀，很高兴来到冠军食堂。
0: 那么两位呢，对我们的流程都非常熟悉了啊。小明呢，一开始呢，还是会给一些线索，看今天给什么。来，小明，
3: 答案就在一段音乐中，请仔细聆听感受。

0: 我觉得应该是叫大众都比较喜欢的一项运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
1: 哦，
0: 对，我感觉
1: 我肯定不喜欢，要不然我就往里头套了，你这个坑我不填，对吧？那是，就是一定是古典的，然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
0: 没错没错。
1: 好，继续往下。
2: 好的，我准备了一张非常明显的图片，请看。
1: 哦，这个，哦，这个不。太明显了，对不对？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来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崇彦。
1: 啊，欢迎高老师啊。老师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太极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吧。
0: 太极其实它是一种武术范畴里的一项运动，对，也是咱们中国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运动。我的理解，太极它属于一种哲学的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太极的一些理论，比如说我们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1: 天人合一。
0: 对，还有天人合一，当然天人合一可能是咱们哲学的一个最高层面的一个追求了，
1: 直接到最高了。
0: 对，因为您是直接，您是非常一步到位的，
1: 跳级，
0: 对，直接越级的。对，包括我们在动作上表现这种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御前先后、御后先前、御上先下、御下先上，它是在我们为人处事当中，或者说我们处理事件，包括生活当中，给了我们很多一些智慧的一些醍醐灌顶。对。
1: 那我们知道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陈氏太极拳，
0: 对，
1: 还有哪些呢？
0: 杨氏太极拳、吴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还有孙氏太极拳。
1: 哦，这么多。
0: 这是当下我们流传的五大传统。

0: 传统类别是最多的。你像我这边的话，我们是属于国家运动员，我们是做的是竞赛类的，对，我们跟传统还不太一样。
1: 哦，
0: 对，因为我们是国家要推广武术进入奥运会，

0: 那您看啊，就是刚才您介绍了这么多了，一般的嘉宾来了之后呢，总要露两手，
1: 那必须的，
0: 对不对？就像白鹤亮翅一样，这个动作不标准是吧？
2: 白鹤亮翅的话，如果我们按动作来说的话，其实在太极拳里面我们是这种做法
0: 啊。那我这是什么？那我这是大
2: 您那个是、过去有一个拳叫虎鹤双形，您这是鹤拳，有点像
0: 鹤拳是吗？
2: 对，
0: 您知道这是我在公园学的，就是公园的我跟着阿姨们，就是到最后收的时候白鹤亮翅，然后总是要
1: 还得扇两下，
0: 对，还要扇
2: 两下，对，
0: 就是我们群众的智慧嘛，总是要根据象形来进行一些改良。
2: 没错、对对，
0: 您不用帮我们练这个白鹤亮翅，把您经手
3: 音乐让高老师跟着音乐节奏走吧。

0: 哦，瞬间这个配上不同的音乐，感觉就开阔了。哇，好帅啊！
1: 感觉仙风道骨那种感觉。
0: 对，
2: 画面感一下子扑面而来。
0: 对，我觉得应该有点烟，就是那个道具组不准点干冰吗？然后在这儿出点，
2: 再加上竹林，
0: 哎，
2: 那种感觉，
0: 哇，这时候
2: 来了，
0: 我觉得特别适合出现一个蒙面大侠。

0: 真是太难为人了。
1: 那高老师呢？刚才已经亮了他的绝活了啊！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太极离我们并不遥远，并不是说我们只有在公园中能够看到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希望跟您学习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太极小技巧。
0: 我今天教大家两个动作吧，因为这两个动作可能我们电视机前，包括我们身边所有人都可能会用到了，甚至包括我们经常久坐的，关于对肩膀和对腰的一个，我们有一个动作，一个缓解疲劳。
1: 那太好了，
2: 对，
1: 这个动作很适合我们。
0: 我们自然站立就可以了，对，把两个手然后伸开，伸开以后看我们掌往胳膊要伸直，掌往回勾，然后两个手呢，你看啊，以掌根为这个力点，然后我们两个手啊，看画圆圈，对，画圆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0: 好，我们倒过来转，手换过来，1 2 3 4 5 6 7 8 2 2 3 4，注意掌往外撑啊，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好，我们把手放来。
1: 就这块
2: 肩膀有点酸了，
4: 特别酸。
0: 对，这就跟太极的道理上节节贯穿，力打掌根推出去。第二动作其实我们也是像太极的一个，我们说做所有动作其实都是在画圆圈，我们要把这个手啊从两侧画圆圈，画大一点，对对，尽量转大一点。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动作啊，对，从前往后，对，把这圆圈画下来，好，然后再起带过来，看我们整个腰后背，对吧，哎，整个后面的后背腰椎全部有一个大的一个翻动。其实这个动作特别像什么，就像我们过去耕地时候耕地，对，就耕地，对，所以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活动整个腰背，然后再加上连带着我们肩膀，就整个后背这一块，
2: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科研工作者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
0: 对，
1: 您说对科研工作者，其实呢，我们知道高老师应该是星际奶爸，对吧？
0: 对。
1: 那平时呢，就是经常抱孩子也会比较累嘛。
0: 对，
1: 是不是也能练一下？
0: 对，可能有孩子都经历都知道。
1: 对，就是那个前腰。
0: 对，这样挺着。
1: 对。
0: 就是从我们怀孕的时候。

0: 我就是挺着肚子，然后再到抱孩子的时候还是这个挺着腰，然后所以我们这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把腰往回后顶，也是骨盆上翻。
1: 哦，对
0: 对，然后上翻之后我们再去扎上马步，再去做这个动作。
1: 哦，对，扎上马步之后呢，
0: 整个腰这个劲
1: 儿就不容易减轻了。这个
0: 咱们看人体的脊椎是非常脆弱的，看着骷髅架，对吧？我们颈椎脊整个脊椎到腰部，它确实是往里凹进去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想办法，太极讲围捋中正，就是指这块顶回来。所以你看我们在很多时候站桩的时候，要求收腰敛臀，就在这儿，
1: 明白？
0: 而不是这么站着，这么站着肯定不对的。哎呀，收腰敛臀，收回来。
1: 行嘞，好嘞，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么多了，那个我们都知道啊，高老师呢他其实星星奶爸，然后厨房星星好男人，基本上呢他在厨房呢是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搞定的啊。所以呢今天呢那个高老师您准备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菜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记忆，不敢说是不是我们河南菜啊，但是我记得我是在我们家里面才吃过的，叫粉蒸芹菜叶。其实我们这个芹菜呢，就是大家可能市面都见过，就是做买那个芹菜，但很多我们做芹菜炒肉或者说炒就是用芹菜配料的时候，往往会把这个叶子摘掉扔了，所以那个芹菜叶其实完全可以给它利用起来，变成另一道美食。
1: 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听了高老师介绍了今天的菜了，今天不让你说，
2: 没问题，
1: 对吧？那么我们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是这样子的啊，我一看这个桌面呢，我当时就问了一句话，我说连个刀都不用吗？
1: 应该不需要用刀的，
0: 你就是用
1: 手气功，黯然销魂掌，啪，然后啪，拈花手，摘。所以呢，我们先学武林秘籍失传已久的第一个拈花手。我们先摘菜叶，摘菜叶。
2: 好嘞。
1: 要把叶子摘下来。哦。
3: 就
1: 对，
3: 就这样一捏。
1: 对，一捏，啊、对。
4: 他们要带有太极的这个招式来摘什么？
0: 不是，我觉得这期变成了我变成这种清澈愚蠢的大眼睛看着你们，你们在逗我是吗？
1: 拈花手，然后我们一会儿再练铁砂掌，全是武林秘籍，跟武术相关的。你看，我们接下来展示的就是铁砂掌。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快！
1: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面粉给它裹上，就把芹菜叶给它拌匀的。
0: 对，你是不是得加点水啊？
1: 不用，它不能加水。就是芹菜叶，其实它洗干净之后，你要把它先稍微晾干点，不能沾水的。
0: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它上面那个面粉一定要均匀？因为我有时候经常会吃到上面裹的那个层特别厚。
1: 厚，
4: 嗯，那就影响口感了。
3: 我先把火给打开。
1: 好嘞。
4: 感觉我们俩就像个厨房小白一样，在这儿看着。
0: 不是的，
1: 你们有点像甲方在监工。
0: 不是，我们是提供。
1: 我们俩，我和赵老师，我们俩是来面试的。
0: 对，你看就是。
3: 你们主打提供陪伴。
0: 对，
4: 情绪价值。
0: 对吧？
1: 嗯。你看，我就是沉浸于在这个抖菜叶的过程当中，这叫排除杂念。一个不会打太极的奶爸是无法去当好一个厨子的。
3: 锅一上气儿，咱们就可以蒸。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吧？
3: 可以，
1: 上气儿了，气儿的铺在这上面。
0: 那个各位老师们，我友情提醒一下啊，你们不放点盐吗？
3: 不放，一会儿要调个汁儿。
1: 对，盐不是在这里面放，咸淡就是在这个料汁里面去。对。
0: 哦，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就好了。
3: 对，
0: 他费了那么大一个事儿，然后教了我们那么多武林绝学，然后就往上裹个面就好了。
1: 对呀、啊，往往复杂的功夫就是最简单的嘛。哦，
0: 行，太极就讲究这个是吧？
4: 返璞归真。嗯。边做边收拾。
0: 发现现在这个男生都很能干呀。是在这儿为了一天的一日三餐而付出艰苦的这个努力，并且他刷完了之后还要把盆给我洗干净。
3: 长期在厨房摸爬滚打的人都是这个习惯，
1: 就做完饭之后就像没做过饭一样。

0: 厨房干干净净的、哦、对。我觉得这个蒜可以再让它再细一点。
1: 哇，他还推陈出新了，化圆。这你也不用为了节目效果开始化圆吧？
0: 这不处处得跟节目主题扣上吗？是吧？
1: 行，你是个用心的嘉宾，下次还来啊。
0: 然后我们再来个香菜。
1: 芹菜根就
0: 对，芹菜根就可以先放点，
1: 是吗？
0: 对，可以炒肉，其实。
1: 所以这儿放了一块腊肉是吧？
2: 对，我备了块腊肉。
1: 刀呢？刀、
2: 嗯，我给变出来。我没有这个高老师这么，深厚的功力，我只能用刀。
1: 这个芹菜的杆呢，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功效，
3: 因为像我们芹菜里边的话，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多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排便，嗯，然后缓解便秘的这种情况，确实非常不错。但是确实呢，芹菜叶里边其实含有的，包括你像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C， 它的含量是比茎部要更高一些的。嗯，然后像多吃芹菜叶或者芹菜茎，这些呢都对于像高脂血症还有糖尿病患者其实是非常有利的。嗯，所以芹菜无论是从茎部还是从这个叶部都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我把这个烫出来。
1: 那个腊肉你烫一下干嘛？
2: 首先是把它的咸味往外拔一拔。哦，接着让它熟，一会儿炒的时候就成熟的快。嗯，我的习惯是拿水煮它，因为如果蒸的话它这个瘦肉部分非常非常干。嗯，

0: 我觉得已经好了，
1: 十分钟了吧，咱们差不多
0: 油了，
1: 对，可以了，
0: 可以了，
1: 这个颜色可以了，对。
2: 其实这个菜真的很快很方便。
3: 我其实我以为你拿筷子一点一点夹出来，但是
4: 没以为是，
3: 你以为是是吧？看来我们俩
1: 但是把它倒过来之后，你看需要给它翻一下，把它再散一散，这样的话它才能达到一个，就是整个在锅里面焖的时候，让它整个叶子可以再均匀一些。
3: 哦，嗯，行，那我总结一下，两个都出锅了。来，欢迎高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1: 谢谢谢谢。
3: 我们先来尝一尝高老师做的这个蒸芹菜，来尝尝。
0: 你看这个芹菜叶子，大家感觉可能会很老，但是你真正蒸完了之后，你再去吃，
2: 很嫩，
0: 对，很嫩，
1: 可以吗？这个菜？
3: 嗯，我觉得挺好的，
0: 而且它有那种，有那种小小的 Q 弹的感觉。
2: 对，
0: 就在嘴里边，
2: 上面那个面粉。
0: 对，
3: 其实我在家一般不做这个蒸菜的原因是因为。我对这个面粉的把控不太好，很多时候呢，我把面粉撒上去之后呢，就像一坨一样。我觉得回头就是练完这个铁砂掌之后呢，其实可能更加容易我开始做菜。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这赵老师其实很好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其实就是撒抖，
1: 对，要撒进去要抖，要翻的，要不停的要翻。
3: 对，还可以练我的协调性，因为我两个手的这个动作不一样，
2: 不一样，一个在撒，一个在抖。
1: 对，这个像拉二胡似的，是这样的。
3: 行，一道菜能被你们说成这么多功效，其实我觉得它也不容易了。
0: 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这种吃法，我觉得特别健康，
3: 就是比较符合现在大家这个少盐、
0: 少油、少糖，
3: 它都没有油。
0: 对，没错，
3: 它唯一有了就是香油。
0: 对，它这个菜的香味很浓。
3: 是，
1: 我们尝尝赵老师的菜吧。
5: 我已经吃了，
2: 也非常不错。
3: 说这个腊肉。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就是，你在之前把它煮一下是非常好的，因为腊肉汁囊很咸。
0: 没错没错。
3: 尝尝这个吧，
0: 西瓜酱炒西葫芦。
1: 西瓜酱，
0: 对，用西瓜皮，也是属于废物利用，就像这两个菜一样，菜叶子去蒸，这个菜梗咱们就去炒菜，对，避免到时候浪费。
3: 是吧？
0: 对，那今天主要就是这几个菜，您发现搭配了一下，炖煮的，爆炒的，蒸的。凉拌的，各种烹饪方法都有，其实也是为了扣一下高老师这个主题，像这个太极嘛，一直在画圆，要平衡啊。

0: 哎，要互相搭配呀、啊，才能。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无处不太极，
0: 嗯，
1: 对不对？生活处处也是太极。
2: 小明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3: 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000千卡，蛋白质含量为55克，脂肪含量是50克。
2: 就是高老师，其实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太极啊，很多人认为它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东方智慧，因为一说到太极呢，大家就会想到 China， 所以这项中国传统文化呢，现在包括像国际上练太极的人应该很多吧？
1: 非常多，太极有一句话叫太极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
2: 嗯，
1: 其实可能我们可能在看很少看到国外人去练太极，但其实特别特别多。
2: 我看呢，就是您经常会在天坛进行一个宣传和推广。
1: 对，因为天坛太极文化之旅，其实是我今年也是自己，算是自己创立的一个内容，就希望大家能够说，很多老外入境来到北京游天坛的时候，能够天坛因为是比较静态的一个景物，那么太极的是一个动的，我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动静的一个融合，而不是来这只是看了一圈。
0: 就让他完全融入进去，
1: 对，完全融入进去，
0: 就是全身心的去感受一下中国文化了。
1: 是的，没错，对。其次，我觉得这个天坛的文化，过去是这个明清两个朝代是祭天用的。我们祭天，我们说对天的一个敬畏，其实也是相当于说天人合一嘛。对，那么太极的它文化也是讲天人合一，啊，顺应这个天时，对，人与自然，啊，与天自然万物相融合。所以我觉得文化当中，他们两个是比较契合的。
2: 我看了，除了您在天坛进行这样的太极推广之外呢，您好像还正在研究24节气。
1: 对，24节气健身功。其实我在做天坛这个和天坛太极文化之旅的时候，其实我就折射出来一个概念，就是科学锻炼，叫顺应自然。科学锻炼就是顺应自然，自然而然这种。因为我就想到24节气，因为我们说这个节气也是我们这个宇宙的一个转化变化，对，气温变化、季节的变化，可能是只是说我们在对应这个空气和所能看到的这个湿度和温度上能感受变化。其实可能我们整个宇宙在发生了一个转动、一个变化，能量、磁场，对吧？在发生变化之后，我们说才产生了很多这个计时的这个办法。24节气，48节，其实这个48节之后就是我们每个人一个转换点，因为人体是小宇宙，抛出人体之外，我们是一个大宇宙，用大宇宙和小宇宙去遥相呼应。
2: 我其实想纳闷一下，24节气健身功的，它是一个节气一套操，
1: 一个节气一个动作。芒种我们这个动作，我取这个名字叫神农耕地。
2: 哦，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吧？
1: 对，芒种是种地嘛，但这是一个文化。然后到我们夏至的时候，我把这个动作名字叫日晷追月，相当于整个是阴和阳之间的一半啊。所以说，你可以人体夸立边两边就是垂直立拉开。对，24节气健身功的它的根基基础动作肯定是跟一些武术啊和一些太极一些动作相关。对，只是说把这些动作转化成可能比如说跟文化相关，跟这个我们12经络去相互去结合，再把文化一些内容给它融合进去。这样的话大家就在做的时候，这就叫我们叫心意就融合在一起了。
2: 那现在您在做一些网上的线上推广吗？
1: 这个我准备要做的，因为我还是想着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是中国一些好的一些文化，能够推向全世界，让全世界，或者让除了中国以外的很多国家，能够更加仔细、更加深入的去对我们中国有一个全新的了解。这也是我们说文化自信自强，就是勇敢要展示我们自己的那种自己的文化。
2: 嗯，
1: 对，
2: 我们也希望呢太极能够像一把钥匙啊，能够让大家去打开中国的大门。因为呢我们进到这个门里面才发现啊，中国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呢，希望大家去知晓的，也希望呢能够用太极这把钥匙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喜欢中国。
1: 没错，没错。
2: 好的，那感谢高老师在太极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谢谢你，
1: 谢谢，
2: 来到我们的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张老师，谢谢赵老师。

0: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1: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慢节奏快时代，太极给你的身心留白。

0: 种他们暗自较劲的感觉。他看完锅我也要看一下，然后他说做个叶子，我说我给你炒个肉。
1: 我师傅的菜品也完成了。
0: 行，那我总结一下，两个都出锅了。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

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才，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香，美味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食堂，我是张琪。今天不介绍您了，先介绍大叔老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中餐烹饪的一名中餐面点教师。
0: 我跟彭老师呢，我俩就是曾经组了一个叫膨胀组合，
1: 对，
0: 然后也是在各种大赛中和各种节目中屡创佳绩，
2: 尤其在蒸馒头的时候，
0: 对，
2: 膨胀的很好，
0: 就膨胀的特别好，那个彭老师一来呢，我觉得今天就是吃面点有关的啊，所以跟于老师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0: 来，欢迎小明出题，
4: 给你们一个公式，答案就在这个公式中。
2: 我叫小明，终于从一个文艺青年转变成一个理工男了哈。
0: 对，是的，我发现他读完这个之后呢，我们三个人都沉默了，
1: 有点懵，
2: 就有点没把住脉是吧？
0: 对，就是今天突然间发现小明就换了风格了，他以前呢给大家出诗，然后唱歌，然后开始谐音梗。您之前学的是文科还是理科算是？
2: 理科。哦，
0: 您呢？
1: 文科，学的旅游。
0: 所以一个文科生，一个理科生和一个艺术生加在一起。那我们这道题的解答就交给理科生吧。
2: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一个正圆形球体的一个体积公式。哦。球体，我们说要正圆形的话，那就是排球啊、足球啊、篮球呀、网球呀、乒乓球啊。这些的应该都属于这样一个计算公式。哦，
0: 它是一个计算公式。
2: 对。
0: 好，小明继续。
4: 直接给你们公布答案吧。他作为一名优秀教练，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获得过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 CUBA 和 CUBS 的全国冠军。他就是刘超。
5: 嗨，大家好，我是篮球教练刘老师，我叫刘超。
0: 刘老师呢，刚才我看小片中蛮厉害的啊，就是 CUBA， 还有 CUBS，
5: 对，
0: 很多 CBA 的选手呢，很多都是从我们这样的比赛中选拔出来的。
5: 对，现在有很多教练都会在大学生里挑选。哇，
0: 那今天准备带我们练点什么呢？
5: 咱们要不然跟我一起上一节篮球的体育课，如何？
0: 我可以，彭老师呢？
1: 可以吧，
5: 我们练一点最简单的吧。
0: 行，好的，老师来请就位。
5: 都有，首席一正向右砍气，左右抬头不能动啊，
0: 抬头不能动，
5: 向前看。好，今天我们上一节篮球课，然后我们先
0: 报告老师，报告老师没有报数。
5: 从大拍头开始依次报数。
2: 一、
0: 二、
1: 三，
5: 非常棒啊！来，我们今天上的课呢，内容首先是让我们回指拨球。就是在你的胸前这块去做拨球。也可以往上，然后再往下，稍微来点难度的啊，用我们的手指，然后去进行。往上挑球，然后左手往上挑球，然后我们来个下面的最基本最基本的这种运球可以吧？
0: 没问题。
5: 然后换成左手，
0: 没有问题，带球走都可以，我还不走位。
5: 那可以的。
0: 这个术语专业吗？
2: 你非常不专业，那叫走步。
0: 哦，走步是吧？对，我还不走步。
5: 那我现在要考核一下大家最后的成果啊。我们先进行一个石头剪刀布，看谁能选自己选一个。
2: 要不我们还是发扬风格，女士优先吧。啊，
1: 女士优先也可以。
0: 真是看不起谁呢？
1: 就是我们膨胀队的。
0: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
2: 拨球吗？
0: 拨球。哦，这个。但是我觉得我的手指没有那么灵活。哎，
5: 非常好。
0: 对，但这个我不见能接住。这个我。
5: 往上挑球，
0: 导演那个镜头一定要给我留住啊！一定要给我留住，万一
1: 小心，小心！
5: 哎，非常棒啊！
2: 太好了，又膨胀了，又膨胀了，
0: 膨胀了！
5: 创新啊！我这
0: 创新，你看，
2: 你看，你知道我为什么坐站在这里吗？
0: 就是看。
2: 不，我给你保护着球，别不。
0: 我就玩示范的。
5: 第三个谁能挑战一下？两位男士。
2: 我来是吗？
1: 对，你来，你来。
2: 拍球了是不是？
0: 对。
2: 是吗？
5: 推出去。哎，对，斜上方推出去。好的，好的，非常好，非常好。你不看球试一下可以吗？
2: 不看球够呛。
1: 找不着了，突然间觉得球没了。
5: 您再来一个。
1: 我来一个什么呢？刚才，哎呦哎呦哎呦！
0: 这个我都不敢尝试的。
3: 拜拜。
0: 老师，您知道为什么您没做好吗？因为你有个裙子挡住了。我发现了，彭老师玩高兴了，开心了。
5: 哎，三个人表现非常棒啊！然后今天呢，需要给你们一些小奖励，鼓励你们今后可以更好的去练球。
6: 谢谢老师，
1: 好，谢谢。
5: 来，每人一个。哇、哦，
1: 太棒了！
2: 还可以挑个颜色。
5: 可以。
0: 来，您挑一个颜色。
1: 来一对。
0: 来一个，您呢？
1: 太棒了。
0: 哦，橙子味的我也喜欢。
5: 下课了，来，小心。
0: 嗯，小心。
5: 立正。下课。
6: 老师再见，
5: 同学们再见。
0: 那刚才我们也练习了啊，今天你有想推荐什么菜吗？
5: 想推荐一个面食，因为就是我的学生今年正好上初三，然后我跟他们说的是，你要能拿到满分，我可以就是给他们一些小奖励，所以想今天学一道面食回去给他们奖励，给他们尝一尝。
0: 行，
1: 那么我们今天就给我们小孩呢，然后准备了一个包子。但是我们今天的包子可能跟我们普通的包子不太一样，有五种颜色，那么从它的营养上呢可能更好，然后吃着可能又更香一点。
5: 那可能我们的学生会更喜欢，
0: 对，
5: 因为小孩还是喜欢这种五颜六色的，
2: 有视觉冲击。
5: 对，
1: 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就叫五彩的灌汤包。哦，
5: 太好了。
0: 那以后刘老师做了就是刘老师专属灌篮包。
5: 可以，哎，这个我记住了。
0: 好吧，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7: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老师把这个100克的面粉都准备好了，然后前面那些应该是上色的。
1: 对，
2: 猜猜这是什么粉？
0: 菠菜吧，对不对？
1: 对，非常棒。
0: 这个，
5: 巧克力。
1: 对，巧克力粉，我们也管它叫可可粉。
0: 可可粉，那个呢？黄色那个？
2: 南瓜吗？是吧？
1: 哎，对，南瓜粉。
0: 那个呢？
5: 有点像火龙果的那种。
0: 蓝莓、
1: 也不太对，我们这个汁儿啊，它叫五彩头啊、哦。今天呢，就是我们做这个五彩灌汤包呢，它就是五种颜色组成了一个面的皮子。咱们就先把这个面先和了，但是面呢种类比较多，我想请大家帮忙。啊，
5: 没问题。
0: 行，我就这个白面就行。
1: 那就我把这个给您夹在里头，
5: 然后直接用手
1: 就可以了。对，就直接用手就可以了。
0: 我总是能找到适合我自己的事情。
2: 我们就把这个加进来，
0: 对，我就加水就行了。
1: 对，就可以加水就可以了，就
5: 按照一个
1: 位置。对，您就给它搅成絮就可以了。
5: 没有规则性。
1: 对，我们一个手可以扶着盆啊，然后这个手就可以给它，哎，对，就这样。
0: 我跟你说，我今天吃亏了。
2: 怎么了？
0: 就是我没有先看再动手，我就直接下了手。

0: 搅成絮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给它在这盆里啊，然后轻轻的给它按成团就可以了。
1: 哦，
0: 这会儿要需要我们有力量。
1: 那这力量我有啊。
2: 刘老师平时在家做饭吗？
1: 就偶尔做一下饭，
2: 就是和面这。
1: 和面这个会一些，妈妈教过。我们河北人比较喜欢吃面食，所以就馒头啊、包子啊这些都会给我做，还有大饼啊这种。
2: 哦，那还是挺好的。嗯，报告刘老师，来帮个忙。
1: 我这个手，我洗一下吧。啊。
0: 先揉好以后，先这样给它放在这儿，
2: 先醒醒。
0: 对，先醒醒。哎，非常好。
2: 哇，回家练了。哎，一看就是
3: 学以致用嘛。
2: 学以致用。
0: 啊，先放着，醒五分钟。
1: 这个呢？
0: 对，
1: 也可以了吗？
0: 可以了，可以，没有问题。就这醒五分钟就行。
3: 醒面开始。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啊，先把这个灌汤包的馅儿啊。咱们先做了这个，做这个灌汤包呢，然后选用的是这个猪的这个后腿，它基本就是七分瘦，然后三分的肥肉。如果你要纯的是瘦肉呢，它就特别柴。啊，打馅儿呢，先放一枚这个鸡蛋里边，鸡蛋是提鲜的，来一点点这个老抽，加一点点这个生抽，然后呢，来一点点这个料酒，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馅料啊，先给它抓匀先。抓匀以后啊，然后朝着这个一个方向去搅拌去给它。你看它现在是不是变稠了？
1: 对对对。
0: 搅拌好以后啊，然后呢，我们给它加一点点什么呢？加一点点更有营养的鸡腿吊的高汤啊，给加里。但是加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少加，勤加，让这个汤啊充分的吸收进去。也是先给它先这样搅一搅，搅一搅以后，然后还是一样，还是朝一个。方向，然后进行一个搅打。
2: 所以说，彭老师，您真的不是校队的吗？我觉得就凭您这个手劲儿啊，这个投篮没有问题。
0: 小学是校队的。
2: 啊，我就说嘛，一看刚才有些动作，就感觉略显专业。
0: 这样变稠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少少的把这个淀粉然后加一些，这是也使它的馅儿啊，让它更加的粘稠。然后考考大家。我没加什么呢，这里头
2: 葱姜，因为它在这儿放着呢。
0: 哦，对，
2: 是这样的吗？
0: 太棒了！
2: 哎，我终于学会了抢答了。
0: 哦、对，还有什么没放？
1: 盐。
0: 哦，对，就是所有的这个打馅啊，就是最好最后放盐。
2: 所以老师刚才问的是调料还有什么没有放，对吗？然后只不过是因为我跟他是一个队的，我们是膨胀队的，
3: 所以这也是调料。
2: 你也到我们队了，
0: 对，
2: 让我想想，愈来愈膨胀。
0: 加一点点盐啊，适量而止啊。
1: 那再加我一个，超级越来越膨胀。
2: 超级越来越膨胀。
0: 这时候呢，把皮冻加进去，因为皮冻预热以后啊，
2: 化汤。
0: 所以说你为什么吃这汤包的时候，你咬它有很多很多的汤汁儿。
1: 哦，是这个。
0: 对。葱姜加进去，来一点点香油，搅拌均匀啊。
2: 嗯，闻到香油的味道了，还是挺香的。
3: 馅儿马上就要和好了。
0: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汤包的馅儿就做好了，
3: 准备开包了。
0: 我们这个面团啊，大约经过了一个十分钟的醒制以后呢，然后我们把五个条然后对到一块儿，形成一个圆的一个卷儿，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五色的面团。我们盛掉面团以后呢，给它搓成大小适中的一个长条。
2: 嗯。
0: 然后呢，你就去给它切啊，给它这样
2: 切饺子那个一样。
0: 看，然后它就成一个五色的这个，
1: 对
0: 吧？
1: 对，还真好看啊！
2: 我这种感觉好好看呀！我觉得这种直接蒸就可以了，蒸这种小包子、
1: 小馒头。
0: 啊，对。然后我们上面先稍稍的给它来一点点这个面粉，先把它摁扁，看这样。摁扁以后啊，然后给它擀成一个圆皮儿，这样。先给它这样去擀啊。
2: 啊，这不就包饺子吗？
0: 哎，对，
1: 可以试一试，
0: 啊、试一试啊。
2: 我们在这摁是吧？那您在这儿按，嗯，这一看就很专业嘛。
0: 对，
1: 也是妈妈教的。
2: 哦，这个阿姨真是太棒了。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给它。
2: 啊，您开始包了是吧？
0: 包，
3: 开包。
2: 行，一个擀一个包，俩人看。
0: 这我们包包子呀，一定要就我们管的叫什么，叫做一捏，拇指在里，看捏住，二提，然后叫三转圈，一捏一提，然后一捏，哎，对，非常好，
2: 是这样吗？
0: 对，这样，啊，然后转，转，哎，就是这样。
2: 我有口，但是有点大。
3: 自己吃啊。
0: OK， 然后我们上锅开始蒸。
2: 好的，我们的菜都准备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上桌吃饭吧。来，冯老师，好了吗？
0: 好喽，灌汤包来喽！哎呀，
4: 灌汤包不仅是美食，更是一部流动的奋斗史诗。它始于唐朝御膳一厨巧手所鲜汤，北宋街头肉皮冻工艺让汤汁在蒸笼中蓄势待发，像极了一位运动员赛前默默蓄力。这薄皮一破，汤汁迸溅的刹那，是北宋工匠的智慧，更是体育精神的写照。压力之下，破茧而出。正如奥运冠军的信念，皮薄易破非脆弱，而是释放管烫潜能的关键。咬一口，品历史，更悟拼搏之魂。
1: 呀，太好了！
3: 这个六色包是什么意思？
2: 不，这叫皮开肉绽包。
0: 我们最早时吃这灌汤包呢，就可能有一个味碟，小一点的盘子，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小盘里头，然后先给它从这个侧面呢打一口。你看啊，你看这个，
3: 那汤就出来了。
0: 哎，对，你看。哦。这个我们管的叫什么呢？叫开窗。对，先把汤先放掉，开完窗以后，然后我们在吃的时候，它就不容易被烫了。那么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吃的过程中也可能省油，省一个吸管，先慢慢的、轻轻的，然后把这汤先喝掉。
2: 行，
1: 学到了。
0: 对，您先可以尝一尝。
2: 老师，我觉得我这个不用开窗，好像在这个
3: 开天窗了。
0: 因为这个，我们加入了这个鸡蛋，还加入这个皮冻啊，因为这个馅儿它是比较，应该叫比较鲜嫩，嗯，啊，比较鲜嫩，它不柴，而且吃着还有营养，尤其是加上我们这个五色这个面皮，它就更有营养，就是天然的色素，
3: 对啊。
2: 这个汤有好多人，他们就说要尝尝这个汤，因为是原汁原味，很鲜美。嗯，不错。小明，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帮我们计算一下热量。
4: 整桌菜的脂肪为40克左右，蛋白质为65克左右，总热量为900千卡左右，也就是跳绳8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3: 包子实际上在我们国家还是比较悠久的这样一个历史了，大家。哦，宋代有一本著作叫做《宴邑遗毛录》，里边就记载了仁宗旦日赐重臣包子。哦，就是说宋仁宗在生日的当天，他把包子作为一个赏赐给群臣们去品尝。从这里边就看，在当时宋代的时候，包子应该还是比较珍贵的，应该不是普通大众能够吃到的。
2: 行，咱们说了这么多美食了之后呢，咱们跟刘老师来聊一聊，就是最初您开始打篮球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1: 小时候经常看咱们的电视，然后会有那种冠军呀、啊、然后就是奥运会呀、啊、然后亚运会呀、啊、等等，他经常会有拿到冠军，然后都好羡慕羡慕，特别羡慕他们能拿到这个。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也想给你拿一个冠军牌。然后我妈说，哇，那太好了。对，然后因为那时候身高在我们班是属于高的，我学习很一般，就是一个运动嘛，一个学习，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你有一个出路嘛，你不能说永远的卡在那一块儿。那我学习很一般，所以呢我就想说把运动好好搞一搞，然后就被挑选上了，然后去了我们的学校那个一个篮球校，然后去打篮球。
3: 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
2: 对，
3: 这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就是你不能说因为他学习不好你就否定他，那可能是这个孩子，比如说他篮球好，比如说他做美食好，比如说他主持好，也比如说他理科好。

0: 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是多元化发展的嘛，而且在社会上构建一个就是和谐的社会，它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去共同努力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一颗闪亮的钻石，因为钻石它是有很多这个面的，你去找属于它的那一面去发展就好了嘛。
1: 对，
0: 就是如果您当时觉得自己学习不好，然后那我就死磕下去，我觉得这个心情首先会受到影响。
1: 对，
0: 然后也可能呢，我们就不会在篮球赛场上去看到您了。
2: 嗯，是这样的。嗯，
0: 那在您运动员时期呢，有没有哪些特别让您深刻的一些比赛呢？
2: 就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东北赛区，以前就是出一个队，那永远是天津财院。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参加的队伍越来越多了以后，就是东北赛就可以出两个队。然后有一年就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跟天才打的是半决赛，然后那天通过我们的努力，结果我们赢了天才，让我们也很难相信这个事情，我们竟然赢了。但这个比较有意思在哪儿，就是说当天是4月1号
0: 4月1号
2: 愚人节。对，然后我们打完比赛以后，然后给家里人打电话，给朋友打电话，然后就说我们赢了天才，没有人信。
0: 没有人信。
2: 因为那天是愚人节，他们就以为我们在骗人。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
0: 老师，篮球呢它其实是有一定对抗的，我们知道它难免会受伤。那您在运动生涯中有没有受伤过？
2: 有受伤，我的踝关节不是很好，脚踝就是在对抗中上篮的时候，然后被就是防守人就是垫脚了，然后直接就崴到了，然后下来了。
1: 特别危险的人。
2: 对，
0: 您刚才一来的时候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您目前的身份，是一名教师。
2: 对。
0: 那您说是要给初三的孩子进行包这些包子？
2: 对，因为今年我正好教初三，然后初三正好这段时间是赶上了我们的体育中考。哦，
0: 孩子们很辛苦。
2: 对，然后现在的初中的体育中考，它是算到中考成绩里的。
0: 对，分值还非常高。
2: 分值很高，70分。
0: 而且现在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没有人敢占体育老师的课。
1: 我们去开家长会，体育老师就说过一句比较经典的一句话，他说原来呢像我们体育老师啊是站在校门口迎宾的，说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在语数英后边我要上来讲一讲了。
2: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家长会，我们体育要上去讲，
1: 要必讲，
0: 要上去讲的。
2: 对，要说一下孩子这学期的体育情况，我们后面要怎么再去做这个体育的事情，然后家长是可以如果能配合就可以更好一些。
0: 那刘老师，平时您在教学的时候，因为您是带校队的嘛，而且是带咱们篮球的一些孩子们，有没有一些方式方法让孩子们更加喜欢你？
2: 把孩子当自己的朋友，不能说是把他当学生，那他就有抵触感。你当朋友跟他一起玩，
3: 这样就是有利于交流。
2: 对，真的是现在的学生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做得好的话，我会进行表扬，进行奖励，他们就会很开心，然后慢慢的融入到这里。然后在练的过程中，我可以跟他们一起练，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觉得啊，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对吧？他们可能这种融入度，然后的感兴趣会更好一些。
0: 我曾经在节目时候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体育老师总是看到同学去羡慕那些网上的一些别人做动作，然后老师说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决心了。
2: 对，这需要的，这个是一定。
0: 然后没事就给他们展示展示，你也会去给学生展示一下？
2: 会的，因为你不展示的话，学生就觉得你没有任何的水平来教我。现在的学生就是
3: 你必须让他服你。
2: 对对对，然后你要给他展示一些他不会的一些技能，他哇就这个感觉就不一样，然后他会说，哎，老师这个动作能不能教教我？
1: 我要能学到会都怎么怎么样的，
2: 更好的去教他们教学了这个。
0: 那比如说你一般会给他展示什么？发球线投球，
2: 比如说你投篮连进多少个，三分在什么点，每个点上连进多少个，这种的技能比较强一些，他会觉得哇，老师好厉害。那你可以给他分配任务，那你今天这节课你能连进三个就可以啊，是吧？他的技能慢慢也就提高上来了，他这种。
0: 所以说呢，我们身为老师呢，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就身为老师呢，我们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2: 对，是的。
0: 因为孩子在不同的进步，如果我们死守着一本教案、一本教材，
3: 那不成，
2: 不行，
0: 终将会被淘汰。
2: 对。
0: 所以呢，今天呢，就是刘老师来给我们上课之后呢，我们瞬间就感觉到，我们身为老师，或者是身为在这一行业目前取得的一些成就的人，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先把

0: 自己的根基打好，然后呢努力提高自己各方面的专业素养，这样呢我们才能把队伍带得动，
1: 没错，
0: 是不是？好的，感谢刘老师来到今天食堂，感谢刘老师来到冠军食堂，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每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自己，
0: 我就能这样子的，而且我这个能拍可长时间了，就是你们可以把整期节目做完，我一直在拍，就会这么简单的。你要试什么？
1: 那我们可以下班了。
0: 可以下班了，来，您来。
3: 我们稍微把腰抬下来一点，要不然你这老腰会很难受。
1: 对，
0: 你的老腰。王老师尴尬了。

0: 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勇敢自信，对待困难能够迎难而上，不轻易放弃。但现在很多孩子相对缺乏勇气，害怕困难，不敢挑战。如何通过运动让孩子变得勇敢？面对失败，怎样帮助孩子正确对待？家长又该如何调整心态，与孩子共同成长？本期我们邀请了资深体育专家王东明老师和多年从事户外体育运动研究及安全防护的魏方正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就下去是不是？冲呀！冲！冲呀！冲！好不好？对，比如我不怕。
2: 说好的冲呢？
3: 小王，小王自己去见啊。嗯。不敢去，那你就不要玩了。小王就自己去见。
4: 你就让我练你，不行吗，教练？不行。低头。再让我练两次。快点。就让我练两胳膊伸直，鼻孔别往里面吸气就行了，张嘴的吸气。开始。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勇敢自信坚强，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啊，孩子有的时候呢会比较的胆小，也会有出现懦弱的情况。但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样去鼓励他呢？怎么样通过运动去培养孩子的冒险精神呢？针对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是
0: 王东明，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书记、博士，多年深耕体育运动教育工作，对运动人体科学、体育社会学有丰富研究，先后在北京大学校内开设太极拳、击剑、安全教育与自卫防身等课程，将体育运动扎根校园，为大学生体育运动起到领帅力量。魏方正，北大校医院信息科主任，多年来致力于户外健身运动，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工珠峰登山队总协调，并带队参加哈巴雪山、玉珠峰等攀登运动，具有丰富的户外运动经验及护理防护常识。
5: 欢迎欢迎二位的到来啊，魏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我们还在云端有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他们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跟我们可以实时互动，也欢迎大家的到来。其实我知道啊，魏老师他是一个标准的好爸爸，可能是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对体育很了解，所以会经常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包括邻居家的孩子一块玩，一块去锻炼，是不是？那您会给孩子选择哪些体育项目呢？
6: 像登山、户外，也走沙漠、徒步，也尝试着让他去攀登一些小的冰川。在校内呢，也会经常让他跑跑步啊。这些还有攀岩。
5: 那除了像攀岩，我们感觉好像知道是这种好像比较险，还有哪些这个体育项目属于稍微偏冒险一点的呢？
7: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体育项目，它都有一种冒险行为的存在。因为我觉得这个冒险怎么界定呢？其实冒险我觉得它是一个敢于行动啊，敢于参与，然后不怕失败。其实它是一种态度，其实就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存在，但是你仍然敢于去行动，其实很多

0: 项目都是这样，比如说一个滑滑梯，那么可能从一个矮的滑滑梯到一个高的滑滑梯，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冒险，也是一种挑战。
1: 其实刚才一说到了冒险项目的体育运动啊，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来了，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啊，我们的冠军谷爱凌她的那种滑雪的那种展现，让我们就感觉是属于挑战自我，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这样一种非常燃的精神。那么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段小片一起来回顾一下。

0: 吃。
1: 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依然会感觉到打心底啊替他骄傲，并且呢就是觉得哇，这个背后一定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辛苦的锻炼啊。您觉得您家孩子有挑战自我的冒险精神吗？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请投票。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觉得您家孩子具有挑战自我的冒险精神吗？ A 有，愿意尝试也不畏惧挑战。 B 比较欠缺，不太敢轻易尝试没把握的事。 C 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大越不敢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6% 的家长选择了 A 有，愿意尝试也不畏惧挑战。30%的家长选择 B， 比较欠缺，不太敢轻易尝试没把握的事。44%的家长选择 C， 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大越不敢了。
1: 哎，我也选 C 啊。我们家老大今年是11岁，小的时候好像更勇敢一点，反而大了好像是不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了，就好像孩子就不太愿意去尝试了。魏老师，你有同感吗？
3: 有同感，在我身边很多老师都有类似的现象，就像我们开车一样，越开啊越胆小，因为总是觉得有这个风险有那个风险，这样的话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再谨慎一些。孩子这个体育运动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还是让他尝试着去冒下险，这样的话可能孩子能够看到外面更多的东西，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体育的乐趣。
1: 所以您作为家长，其实您的观点是还是会去推他一把，就是助力他，
3: 对，
1: 就感受更多这种冒险的精神。
3: 是这样。
1: 那您怎么看呢？
0: 有没有冒险精神其实跟性格有一定关系。
1: 哎，对对对。
0: 其实孩子缺乏这种体育冒险精神，一方面是由性格所决定的，一方面我觉着可能是因为家长缺乏体育冒险精神，然后使得就是家长以安全之名来过度的保护孩子，那么孩子的这种挑战、这种冒险探索的这种童年的应该有的冒险精神剥离了，使得他长大之后这个冒险精神就不足了。那么当真正出现在赛场上的时候，他就不够自信，难于这个承担这种挫败。
1: 所以您刚才其实说到后面，就是他可能由于缺少这种冒险精神，会给他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不好的影响哈。那我们就聊聊，如果你缺乏这种体育冒险精神，它究竟会影响孩子的什么呢？
3: 孩子回到我身边，包括我的很多朋友，他我一说带着孩子去山里去走走路，他首先担心的是孩子能行吗，然后在山里遇到危险怎么办，
1: 有蛇怎么办，
3: 有蛇有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他会首先把很多困难想到前面去。但是实际上孩子往往遇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或者遇到这种场景，对孩子来说反而是一种学习，是让他去适应环境，他知道遇到困难了怎么去解决。在这方面的训练是课本上很多你学不到的。所以这种冒险精神如果缺失的话，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好的，包括他将来走入社会也好等等也好，他总会把困难想在前面不敢干。
0: 我们家老大从小就比较小心谨慎那种，滑滑梯也他不敢，但是后来我就是经常鼓励他和同伴去，就是在他身边有一个榜样，他会发现哎，这个是没有多大风险的，没有多大危险，他就敢于去尝试。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这种主动性更强了，就是你给他创造环境，找出榜样，就是

0: 循序渐进的让他去摸索探索。嗯，
1: 其实这个您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如何帮助孩子去在这种体育运动当中去寻找他的勇气，就获得更多的勇气。

0: 在的一个外在的，内在的呢，就让孩子自己克服心理。关于方法呢，就是有些时候你要带着他，
1: 家长也要参与。
0: 对，家长要参与进去，并且你用你的行动告诉他这个是没问题的。嗯，要传递信息，你行的。嗯，比如说我带他去，铁人三项赛那种，他在这地方就觉得，哎呦，这个是很多人都可以做，那自然而然我也可以去做。我带他去户外，和我户外的朋友在一起。他们也在尝试很多冒险的一些活动，他就认为这个原来哦，距离我这么近，我也试一下吧。他试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角色。我在这个中间我能做好。自然而然的，他就进入这个环境中间来了，他也能够把自己做好。
1: 那王老师，如果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上去分析哈，就是孩子们一开始的这种怯懦，这个怎么能够正确的去引导他，能够开阔这种心态，然后去接受呢？哦，
2: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我觉得我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词叫邀请环境，创造一个邀请环境，就是让他感觉到有风险，但是他能做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孩子喜欢打乒乓球，我假期去带他集训的时候，他其实是想拒绝的，因为这个他觉着很枯燥，或者说很辛苦，不想去做这个挑战。但是到了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很多孩子都在打满这个汗水啊去训练的时候，他一下子自己就带入到那个环境，就突然间觉着我不能放弃，我一定要好好练。
1: 您给他创造了这个机会，就让他发现了自我。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要求孩子的同时，首先应该改变的是自己。孩子不勇敢，其实家长你可能在走一些误区。所以接下来这个小片呢，我们也要看一看家长要避免哪些误区。
3: 不勇敢也分很多具体的情况吧。那如果我在身边的时候，首先要理解他，就是说要帮助他一起分析这个形势，这个情况。也许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不勇敢。那么如果说这种不勇敢是没必要的，他是可以克服的，那我在理解他的同时的话呢，也会鼓励他自己去战胜自己的心理恐惧，
4: 多让他自己做决策啊，然后把小孩呢就是说当朋友，
5: 多带孩子参加一些社交的一些场合，一些涉及到人际交往相关的一些游戏，然后可以提高孩子一个沟通能力。慢慢的话，他慢慢的这方面可以扩展孩子的一个视野，
6: 让他去放开自己的天性。就比如说跟其他小朋友有争端的时候，大人就不要随意的去介入，让他自己去发挥，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小孩子无所谓的。
7: 我觉得可以就是适当的去鼓励他，然后就是说提高他的自信心。
8: 我觉得应该就是多鼓励一下吧，然后多带他参加一些就是能面对很多人的那种场合那样子。
9: 除了给孩子鼓励以外，应该让他更多的参加课外培训班，比如体育类的游泳班啊、柔术课呀、跆拳道课、散打课等这些体育方面的，让他更多的融入到孩子们的集体活动中。
10: 一般就是鼓励他自己去表达自己，跟小朋友跟大人去沟通。
11: 首先是鼓励他，然后安慰一下，照顾一下他的情绪。如果他实在是不愿意的话，也不强迫他。
12: 第一就是如果你看到他没有自信的时候要鼓励他，然后呢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很难的话呢，就是要告诉他失败了也没关系，然后减轻他的心理负担。
1: 刚才这个视频里这些家长的回答还都是正向的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百人家长团，问大家的问题是这样的：您愿意让孩子去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运动吗？
13: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愿意让孩子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运动吗？ A 只要能得到锻炼，愿意让孩子多尝试多参与。 B 不敢让孩子轻易尝试，受伤就麻烦了。C 孩子要是不想去就算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1%的家长选择了 A， 只要能得到锻炼，愿意让孩子多尝试多参与。45%的家长选择 B， 不敢让孩子轻易尝试，受伤就麻烦了。24%的家长选择 C， 孩子要是不想去就算了。
1: 这个要让我选，我可能选 C。 就虽然选的少，但我是觉得要尊重孩子他的一个意愿吧。他要是不想去，会不会我逼着他去，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呢？

0: 但其实选 B 的家长是最多的啊，是45%最怕孩子受伤。嗯，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特别是一些隔代人带孩子，最怕的就是磕磕碰碰。有的时候长辈会觉得我也不好跟父母交代，那还不如我看着做点温柔的运动。这点两位怎么看？
1: 这个在我孩子身上，这个伤口是很多。
0: 真的？会受什么样的伤？我听听我能不能接受。
1: 出去到野外，灌木啊，刮在身上这种刮的小口啊，有时候摔跤了，然后有甚至也出现缝针的问题。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孩子在这个阶段他这个成长发育都很快，有点伤他会很快恢复的。但是如果要是因为你不担心他受伤，你不让他运动，这个伤害这才是很大的，会影响他一辈子。
0: 您的意思是说这点小伤跟比起不运动那个伤害会更大？
1: 对对对，我们说两害取其轻嘛，对吧？把这个孩子运动的习惯养成了，让他去克服这种困难，让他不怕受伤。人这一辈子他会遇到，除了我们表面上看的伤，在将来工作生活中还会有可能遇到其他的很多伤。如果你要是现在不让他受这表面伤，那其他方面伤会越来越多。
0: 那我想追问一句了，就是孩子的妈妈也同意吗？
1: 我首先把妈妈的思想做好，这很重要。家里把思想统一了，这是纵容自
0: 己。你说爸爸带着出去玩了，回来划一身口子，这妈妈肯定不干呢。
1: 工作前期要做好。
0: 您怎么做的都是？
1: 要告诉他将来这个孩子要什么，你为什么要培养这个孩子？从这个角度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那么母亲自然而然就理解了。就像经常我的父母说，哎，我希望你将来幸福啊，快乐了。什么叫幸福快乐？孩子自己将来内心强大，有安全感，是他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这种户外运动包括运动，是培养他这一块很重要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通道。
2: 冒险不是等于危险，
1: 评估过后觉得没问题了再去行动。
0: 你再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冒险系数的运动的时候，你要有护具，你家长要有常识。你说你就爬去吧，这个反而是一种非常鲁莽的做法。
2: 关键的部位保护好，其实擦伤一些没有关系，反倒会教育孩子说，哦，做这件事情哪些有风险，他的风险判断力和这个对风险的这种危险的敏感性会提升，反而是去保护他。
0: 所以我们常常说，孩子有的时候他的不敢是因为家长他的不让。
2: 冒险不是等于危险，
0: 对对，
2: 一定是在做好安全的措施，提前进行风险的把控，然后让孩子去运动。其实我家孩子和魏老师家的孩子一样，经常身上有擦伤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会保护好他的头部，会保护好他的膝关节、肘关节，比如说出去骑自行车，去轮滑，关键的部位保护好，其实擦伤一些没有关系，反倒会教育孩子说，哦，做这件事情有风险，他的风险判断力和这个对风险的这种危险的敏感性会提升，进一步其实反而是去保护他。
1: 是这样。
0: 我觉得王老师刚才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在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冒险系数的运动的时候，你要有护具，你家长要有常识。你说你就爬去吧，这个反而是一种非常鲁莽的做法。
1: 是这样。
0: 这个是我们要提示大家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很鼓励大家去这个有冒险精神，就可以什么都不准备就去了。像魏老师，你带孩子们去，比如夜爬香山啊，或者是做一些稍微有一点危险系数的这些运动的时候，你会做哪些准备呢？
1: 我会对这个环境啊做个评估，比如说天气，路线，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摔跤了、骨折了，等等。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处理？认为是不是可以安全的返回来？这个要做个评估，评估过后觉得没问题了再去行动。
0: 对，所以这个其实家长提前做功课是很重要的。其实你应该去评估，不是简单的比如说看一下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我们常常说，孩子有的时候他的不敢是因为家长他的不让。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会有那种就是怯懦，也不仅仅是体现在体育方面没有冒险精神，我觉得可能对他文化课或者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在待人处事当中都会有一些影响。
1: 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风险存在我们就不干了， 那这中间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是要做好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如何来解决。
2: 我们经常说运动是良医，运动是疫苗，运动是促进孩子健康的这个助推器等等。
1: 在运动的过程中，第一个能够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让孩子锻炼身体；第二个能找到孩子的兴趣点。
0: 一说到这个话题啊，我就想到有一些可能隔代人带孩子就会有一些过度的保护，什么都不让干啊，什么都不让吃，会觉得孩子平安是特别重要的。但这个平安可能是打个引号。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一看这个孩子就知道他是谁带大的？
2: 这个还不好判断，因为有可能父母和就是这个爷爷奶奶，他观念是一样，
0: 都有一点，
2: 都有一点
0: 不让
2: 保护。其实这个回到原话题的话，我说这个家庭啊，它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他第一个老师。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父母对于运动，对于家庭的体育教育，对于这个运动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经常说运动是良医，运动是疫苗，运动是促进孩子健康的这个助推器等等。如果家长认识到这一点，做好风险把控，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通过孩子运动的过程啊，一般半个小时吧之内，我一直在观察孩子的，一个是他协调能力，包括运动的这个体力情况，通过这些观察之后，就知道这个孩子大概一个什么状况，是不是适合这个运动。这个呢，通过他适合不适合，然后我们再给孩子一些建议，告诉家长，咱们这个孩子在这方面有特长的，你可以去引导一下。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家长他并没有这种意识，这个是我遇到的很多家长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说通过这个节目呢，能告诉更多的家长，首先你要如何发现孩子特长。所谓特长呢，并不是说固定某一项运动，你可以让他多尝试各种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第一个能够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让孩子锻炼身体；第二个能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找到成就感，这个很重要。
0: 会不会觉得就是这种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会有那种就是怯懦，也不仅仅是体现在体育方面没有冒险精神，我觉得可能对他文化课或者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在待人处事当中都会有一些影响。
2: 我觉得就是爱运动的小孩啊，你一看他就说，这个孩子很阳光，很自信，然后有一种内生力能够很好的传递出来哈。其实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这个钱俊伟老师，北大的老师，他是2018年带着北大师生登上了珠峰。我儿子很崇拜他，但是他觉得他登不上这个珠峰。正好呢，我说我们有一个电影，就夏伯渝老师的，就是《无尽攀登》。我去带他看完以后，正好是北京下雪，我说儿子，我们也去登雪山吧，去登香山啊。然后从头到尾都是他登上去的。他就一直在说，钱叔叔，他是左脚要坚持，右脚要努力，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把这些精神内化到他的行动当中。这个是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他说我爬到山顶以后，他说妈妈，我也登上雪山了，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教育。
0: 对，其实您带他去看那场电影，其实也是一个放松，一个休闲，但是因为这个影片选择的跟他内心所渴望的正好契合了，所以真的是您有做妈妈的智慧啊。两位老师也说到了运动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冒险精神啊，它并不等于是说危险啊，这个冒险和危险的这个区别，我觉得魏老师咱们还可以继续的去跟大家剖析一下，避免大家呢再会有一些误区。
1: 那我做的现在在北大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户外协会嘛，教职工经常出去到野外，但是在野外有好多不可预测的危险在里面，但是我们一直在做，例如可能走在路上出现塌方、泥石流，包括地震啊等等，这种风险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风险存在，我们就不干了。那这中间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是要做好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如何来解决？
0: 预案。
1: 像我们三星社，北大三星社学生的社团，每年登山之前都要有一个安全，它这个方案的安全评估。从这个物资准备、路线的设计，包括整个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包括医疗等等，都会有预案的。所以说，我们家庭普通家庭想做这个预案可能有困难，那么没关系，你可以从身边最简单的做起。让自己要走出来第一步， 当你走出第一步的时候，那么你未来第二步你就会去不停地学习，然后去了解你要从事的运动可能存在的风险。

0: 去学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自然而然的就走了出来。所以说人生的第一步是最难的。在登山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每一步都算数，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0: 对，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1: 算数，
0: 每一步都算数。其实登山是一样样的，你如果没有这一步，你登不到顶的。
2: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谷爱凌的那个片子的时候，其实，她的那种滑雪是也算是极限运动了吧。可能我们一般人很难会涉及到这个项目啊，但我觉得谷爱凌就像一通百通的孩子，就是他学习也非常的厉害，包括我看他在时尚走秀的 T 台上，他也特别的自信，充满阳光，然后那个精气神也特别特别好，所以真的是感觉好像体育打开了以后就一通百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小朋友，鼓励我们的同学们有机会去尝试一下这种极限运动也好，要有这种冒险精神也好，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体育的这种魅力所在。

0: 出去，我揍他。
1: 这个体育有赢哈、就有输，有的输掉比赛以后，孩子会比较沮丧，甚至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有输他就不想参与这个比赛了。所以今天我们也跟现场的百人家长团，我们想做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大家一起来说说，当你的孩子输掉比赛以后会有哪种表现？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请投票。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当您的孩子输掉比赛后会是哪种表现？ A 很低落，会长时间陷在失败的情绪中。 B 能接受比赛结果，会反思失败的原因。 C 不是特别受比赛结果的影响，重在参与。 D 会通过外界因素给自己找借口。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43%的家长选择 A， 很低落，会长时间陷在失败的情绪中。19%的家长选择 B， 能接受比赛结果，会反思失败的原因。17%的家长选择 C， 不是特别受比赛结果的影响，重在参与。21%的家长选择 D， 会通过外界因素找借口。
1: 这样子就是正常嘛，因为我们讲的都是未成年人，所以他选 A 很低落的还是挺多的啊。
3: 低落是很正常的。
1: 对对对，这应该是最正常的、
3: 最正常的一种反应。其实低落之后你怎么能让自己走出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当我输了以后没有拿到好的名次，我会很失落的走下场，因为辛苦的付出，最后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很难受。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会其实是陪在我身边，我可能会说，哎呀，那个人可能打得还不如我呢，别人说我比赛成绩不好。我的家长呢，他不会去批评我或者去抱怨我，而是给我更多的信心，找到让我发泄出来，然后再一次站起来重新走出去。
1: 所以这时候家长的这种鼓励和方法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选的只是孩子的一个表现，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应该过多的聊一聊，就是父母针对 ABCD 这四个选项，我们应该做怎样积极正向的引导。
4: 刚才王老师讲呢，他是从竞技体育这个角度去说的。普通的这个家长来说，没必要要求孩子一定是第一。他这个所谓第一，是在你这个心理上给他界定一个，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已经能超越自己了，这就是第一，这就够了。而外界形式上的所谓的拿到奖牌、拿到奖状，这呢只是说让孩子能得到一种荣誉感，会鼓励他、刺激他，让他更努力。所以说关键问题就在于家长能不能找到自己那个平衡点。如果知道这个平衡点的时候，这些东西呢自己要心里清楚，不一定告诉孩子。如果你过早的告诉孩子的话，孩子会这种积极性会下来。孩子要告诉孩子，你还是有点不足，但是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这时候呢更多的需要家长创造一个氛围，创造一个场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更好的成长。
1: 对，我觉得我自己分享可能就是还是不要打击孩子这种学习的这种积极性。
4: 对
1: 因为我女儿学那个花样滑冰的时候，家长都会围在这个场周围哈，那个有的家长就会口头禅，就是那种哎你怎么滑得不如谁谁谁，哎你看你怎么不如谁谁谁，就是给孩子做这种比较，并且呢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会让孩子觉得没有面子，会打击他的这种学习的积极性。
4: 我觉得像普通的孩子不要和别人比，先和自己比。尤其家长一定要知道，你拿孩子和别人比的时候适当的可以用一下，因为你认为你的孩子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可以去比。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确实和别人，有些是天生的，有些运动员是天生的，有这个遗传因素在里面。
1: 对，人家可能体质就好。
4: 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的。他超过他自己的本身能做的，他本来能做一，能做到1.5就已经不错了。这个还是家长的心态。所以说这个教育孩子也好，包括让孩子的运动也好，都是家长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可能我们认为这个运动很难，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这个天生的就适应能力很强。
1: 对，那小孩
4: 他很快就进入这个状态了。
3: 对于孩子来说，冒险无知者无畏嘛。 对于家长来说，无知者是拒绝。
4: 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很辛苦，那么你能不能抽出点时间让自己锻炼呢？你假如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我陪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我在自我锻炼。
3: 不同类的项目它培养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冒险。
4: 让孩子一旦有机会多走出去，多让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运动。
1: 如果这个家庭啊有一个人的热爱体育，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会非常的积极向上。如果每一个人都热爱体育项目，那真的就是整个的那种氛围和那种向上的劲头都不一样，一定是活力满满。那刚才我们说了，有的时候看到孩子的失败以后，我们可能要表演一下，是吧，多多的鼓励啊，让他不要那么沮丧。但是回过来，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客观的在他这个情绪哈已经没那么沮丧或者已经缓过来以后，怎么教他去分析呢？分析他的失误，怎么教他学会反思以后更提高他的一个运动成绩呢？
3: 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设定界限，不设定目标。
1: 界限怎么讲？
3: 给他一个空间，比如说我的孩子在和别人打球，可能是他那个人要比他的实力要强，他只赢了一分，11-1，这种挫败感是非常非常强的。经过，比如说几个月的训练，最后只得了一分，他很沮丧。那么这个时候我说，你这一分我是欣赏的，就是你要学会欣赏他，你这一分是你这一个月当中练的某一个技术，正好这个技术把对方拿下，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剖析他得分的原因，而不是说你失
1: 败的原因，剖析你失分的那原因，
3: 对，
1: 越分析越沮丧。
3: 我分析你得分的原因，
1: 这个角度好。
3: 他就说，哎，妈妈，看来训练还是有效的。那我如果掌握了这个另外一个技术，比如我削球削得好的话，我是不是又可以多得几分？哎，这种正向的引导特别的重要。
1: 哇，这个非常巧妙，就是从这个你得的一分里面，从这个一分去说，而不是说你丢的那个十分。
3: 对，
1: 这个我学到了，学到了。
4: 这种挫败，孩子在日常的运动或者学习中间会经常遇到的。就拿我们家的孩子来说，我一直在引导他。他今天喜欢打球，他明天喜欢攀岩。那么我在他喜欢的过程中，把他的兴趣给他放大。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肯定会和很多人比，甚至同龄人比，他就发现和别人是有距离的。我尽量的让他少参加一些竞技的。我更多的是告诉他，你现在没练过，别人已经练了很长很长时间了，你现在做的这个已经做得不错了，然后再告诉他。

0: 啊，你如果把某一个技术再练一练，或者某一个方向再加强一下，实际上就引导他嘛，按照他想达到一个目标，这样一来的话，他的动力就有了。反而有些时候适当的让他看到和别人的差距和距离，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1: 对，我觉得您说这个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些竞技比赛或者是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选择就是孩子可能蹦一蹦能够着的这么一个难度。
0: 对对，
1: 你要是说你去参加一个国际级的哈，世界级的，那你孩子就是一个普通的每周上一次课的这样一个学习者，就没有必要了。
0: 没必要
1: 啊，你去让孩子感受这种落差，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超出他认知范围的了。
2: 关老师提到这儿呢，我忽然间想起来我们家一个孩子的一个情况哈，因为我说我让他练国球，就是乒乓球，我也让他练国术，就是武术。其实头开始压腿啊什么他是比较枯燥，那我怎么让他能找到一个内生力，让他就是激发起他这个兴趣点。他是一个非常就是社牛啊，在北大也有很多外国留学生，我说如果你武术好了，那一定这个外国人外国朋友可能愿意去跟你交流。他说那我试一下妈妈，那你告诉我，你给我编一段动作，我这一个月我好好练。然后练了一个月之后，他去自己秀了一下，那个留学生也非常有亲和力，蹲下来给他说啊，我也想学武术，你可以就是教我武术，我来教你英语吗？哇，哎，就是你看他英语他也不排斥了，武术呢觉着哎我学有所用。
1: 所以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创造一些那个小小的机会哈，给孩子就是真的能够享受到这个体育带来除了就是身体的这种乐趣，可能他有的时候在社交啊，
2: 哎，
1: 其他方面他可能也会哎，有所收获。
0: 对，
1: 我儿子是有一次就是在朋友的这个聚会上哈，就是说起了这个当天晚上有世界杯啊，足球赛，因为他平时比较喜欢体育，然后他就跟大人侃侃而谈，这时候就是得到了大人的极度肯定。
2: 对，
1: 就说哇，你的这个知识含量超越我们在座90%的人了。他就回去以后更愿意看这些知识了，买杂志查资料，然后最后呢就是说那个特别愿意去参加大人们的聚会。有的时候我们大人设计为他设计，或者也许是无心的一些举动，但是呢可以促进孩子对于冒险精神的这种热爱。
2: 对，
1: 去探索，
2: 去探
1: 索。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说不同的运动它就是不同的去探索，让孩子其实多多的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体育项目也好，或者是尝试不同的人生经历也好，其实他只要迈出去这一步就是胜利了。
0: 对，
1: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啊。那其实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些就是比较具备冒险精神的项目，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人家谷爱凌滑雪，我就从来没有让孩子去过，我就听过滑雪骨折，所以我就说我坚决不去。对于日常的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有哪些项目比较简单易行，要不那么费劲，也不需要准备那么多的装备，被老师分享一下。
0: 我们不要界定说这个运动简单，这个运动有困难，一定让孩子去尝试，在尝试的过程中咱们去发现他是不是适合这个适合他。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建议家长朋友们让孩子一旦有机会多走出去，多让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运动。第一个可以让他锻炼身体，第二个能让他视野打开，让他通过运动结识更多的朋友，能够更好地认知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对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2: 他对于孩子来说，冒险就是无知者无畏嘛。对于家长来说，无知者是拒绝，对吧？说这个滑雪可能会骨折，哦 no， 对吧？其实很多体育项目都具有冒险精神，也可以培养他这种。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哎，跑步，其实也是一种冒险。其实是和自己心灵的一种对话。然后比如说你参加一些集体项目，足球啊排球啊篮球，它分隔网对抗和同场对抗的，篮球是同场对抗，要讲究团队的协作。你比如说足球它也是同场对抗，那也是培养它这种团队精神。就是不同类的项目它培养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冒险这种抗压能力，你的挫败能力的提升，以及这个自我的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
1: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哈，鼓励孩子去有这种冒险精神，享受体育给他带来的快乐。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其实家长的陪伴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运动当中与孩子共同成长，是不是就能走得更远？
0: 我们

0: 家两孩子现在身体状况都还不错，从来基本上没去过医院，包括这个各种运动去参与之后啊，都能够很快适应，这就是长期运动的一个结果。在座的家长啊，家长朋友们，有时间啊多陪陪孩子，陪孩子，我们说是陪孩子，当成了一种往往当成一种负担，实际上。咱们换位去想想，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很辛苦。那么你能不能抽出点时间让自己锻炼呢？你假如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我陪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在自我锻炼。这样的话自己的心态也好了，那么你带着孩子玩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这样的话整个家庭的氛围都有这种体育的氛围，运动的氛围，我想这个家庭肯定是幸福的、阳光的、
1: 是的。对，如果这个家庭啊有一个人的热爱体育，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会非常的积极向上。如果每一个人都热爱体育项目，那真的就是整个的那种氛围和那种向上的劲头都不一样，一定是活力满满。
2: 家长要有一种学习精神，习惯养成了，我觉得方法大家都很聪明，都可以去找。今天你们可以去小区跑跑步，提起自己的身体，在家里做做平板支撑、臀桥，一起交流。
1: 天天跟着孩子练，这个想不健康都难。也希望家长们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别太害怕、太多的去干预孩子的这种想冒险的这种劲头。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不像两位是从事体育相关专业，那可能如果你从事其他的工作，或者是与体育相差甚远的工作，你可能就是无从下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家长陪伴的一些方式方法，或者一些项目来推荐，让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行动起来呢？
2: 我觉得是第一个呢，就我刚才也提到，你要设定一个邀请的环境，你的家里是有没有运动的环境，然后你自己会不会做俯卧撑、平板支撑、
1: 对，什么都不需要，
2: 对吧？
1: 什么都不需
2: 要，有个瑜伽垫，甚至在沙发上就可以坐起来。我觉得父母的这种行动带动孩子的行动。第二个呢，就是设定了这个邀请的环境以后，去激活他的兴趣点和好奇心。家长呢也是要陪伴着他一起运动，让他走到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个世界里来，找到乐趣。我想都是一个
1: 相互促进。在家里比较简单的有什么推荐？刚才除了说有这个叫俯卧撑，
2: 就是可以跳绳，对吧？现在也是体测的一个很好的项目。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家长要有一种学习精神。家长都很担心，哎呦，我们的坐位体前屈啊，我们的仰卧起坐都不好。家长这个时候你不会没关系，你可以邀请一个专业的人给予指导，指导过之后，家长也是学习完以后在家里一起练习，仰卧起坐，还有屈髋前伸，好多是驼背，那这个时候家长不知道，就是去学习，这样其实又给孩子提升了孩子的体测成绩，给孩子的自信，自己呢也慢慢的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习惯养成了，我觉得方法大家都很聪明，都可以去找，今天你们可以去小区跑跑步，骑骑自行车，在家里做做平板支撑、臀桥，一起交流。
1: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搞得趣味一点，比拼啊，谁撑的时间长、谁多呀，之类的，慢慢的可以上一些难度啊，最进阶的就是有冒险精神了，逐渐我们去做一些非常专业的项目，
2: 没错，
1: 甚至是这种叫极限运动了。
3: 对，
2: 我怀孕期间我是走了1000公里，哇，游了600公里，然后我现在我们家老大洋洋总是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在运动，所以我必须要坚持运动，因为我有运动的天赋。其实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很简单，任何项目都可以去尝试。
1: 所以家长其实应该是改变我们的首先一个教育的一个观念哈，要重视家庭的这种体育，并且身体力行，让运动成为咱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不光提高了孩子的成绩和体能啊，我觉得整个这个家长的精气神也都能提起来来了。这个我就得从我做起啊，我也不用那么担忧减肥的问题了，天天跟着孩子练，这个想不健康都难。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我们家长朋友圈的一些聊天，可以切实的给到我们的家长一些帮助啊，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生活当中有这种探险的精神，能够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害怕，有勇气。也希望家长们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别太害怕，太多的去干预孩子的这种想冒险的这种劲头。其实呢，战胜 升自我呢，就是最大的一种胜利。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非常的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呢，在下周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世家教育集团的刘伟南。同学们，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0: 那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
3: 我喜欢游泳。
4: 我喜欢羽毛球。
5: 我喜欢乒乓球。
6: 我喜欢花样滑冰。
7: 我喜欢摔跤。
0: 那你们觉得怎样的人才会成为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呢？
6: 我认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队运动员需要一个更好的心理素质，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要做到不骄不傲。
0: 说得真好，其他同学怎么想的呢？
4: 愿意挑战自己不会的领域，并且乐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0: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真的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样吗？今天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国家队的篮球运动员，他的故事跟很多专业体育运动员有所不同。有人评价他说，他是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面打球最好的。他有过多年为国

0: 征战的经历，也曾荣获过许多荣誉。同学们，你们好奇吗？如此优秀、如此全能的人，会是怎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 邵婷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教练，而他的故事并不简单。
2: 这一招呢，是我在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一招呢，是我参加 WCBA 时候的照片。
1: 在青少年时期，邵婷就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篮球球员，他的身高、速度和技术都让他在球场上脱颖而出。他曾经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他也曾经受到过职业篮球队的邀请，但他却选择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继续学业。在高考中，邵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女篮的一员。他没有选择成为篮球特长生，而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之后，他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取得很大成就。在国家队，他是中国女篮的队长和当时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了职业联赛的成功体验，曾取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在同时，他通过不断努力成为了一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有人说，这是体育给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插上翅膀，一次圆了两个梦。对于这位学习不错的学生，体育对他来说是什么？在圆梦之旅中又带给了他什么？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邵婷。那么呢，我从小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扔飞盘，棒球，骑高山自行车等等。当然，打篮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对于我而言，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快乐。那么打篮球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打篮球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爸爸以前也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他是场队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是深深影响着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打篮球，我父母就特别的支持我，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时间训练，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送我到球场上去接受训练。当然，每次参加比赛，我父母也会是准时的到场为我呐喊加油。每次比赛完之后，我爸爸也会特别热心地跟我去分享在比赛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篮球带给我的快乐是和我父母一起为了篮球这一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块儿，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那么快乐带给我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那时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海，坐上绿皮火车去湖南。那么在火车上，我也是结交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们，我们互相的去畅聊篮球，去聊学习，聊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有这一段美妙的旅程让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来到了美丽的湖南，我们也会在小河边嬉戏，一起玩水。这一过程中呢，也让我结识到更多外地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到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联系，包括在大学的一些比赛过程中，我们也是会互相打招呼。那么我觉得篮球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始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范围中，结交到更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篮球带给我的特别大的一个快乐。
3: 那在今天的现场您也看到了，我们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里面也有很热爱篮球的人。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说，说他跟您的经历比较相似，在篮球中也能得到快乐，但是他现在呀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4: 好，收听姐姐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杜静庚。

0: 后我和您相像之处就是我也喜欢打篮球，而且我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然后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学习和训练。然后但是您是学习又好，打球又好，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学习和篮球两不误的呢？谢谢少平姐姐。
1: 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来说，如何做好打篮球和学习两不误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在你该做什么时候的时间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那你就专心的听课，好好学习；训练的时候，那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过程中。最主要的，你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两个混在一块儿的话，你反而篮球也打得不好，学习也学得不好。
2: 打球的时候就是在放松精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放松身体。但是邵老师，像您这样打球和学习两不误，而且双开花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1: 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校里学习的这段时间，打球跟学习它能更好的做到一个互相的这种补充。其实之前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系统中，毕竟上午更多在学校里学习，下午是进行篮球的训练。那么到了国家队这个层次呢，它就需要上下午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我学习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不能够在学校里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利用在旅途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我就会带一本书去学习去看，包括在打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完之后，我也会去对面的咖啡厅自己的去学习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自制和自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目标导向去引领我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地求助于我的教练和我的老师特别是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更多地去跟教练去交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会及时地跟学校老师去交流，老师们也是特别的耐心，会解答我的问题，也是特别支持我能够在篮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分享课堂上的笔记以及 PPT 给我。
2: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这么辛苦了，您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1: 打球跟学习它两者并不矛盾，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位运动员都特别的聪明，他既然能把球打好，那么他学习肯定一样也能很好。比如说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的写的几篇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家队期间呢，我也是没有断了我的学习，不要为了打篮球而放弃了学习，也不要说因为学习而不再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2: 谢谢少廷老师的分享。听了少廷老师的故事，同学们，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上或许是真的有天才的，就像我们的少廷老师，他一定是在打篮球方面有着很高很好的天分。但是少廷老师的故事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是不是？
3: 少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体育锻炼相互促进的关系。近年来，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体育锻炼，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体育锻炼的方式去引导教育，也让运动场更好地成为了学子的另一个课堂。体育如何帮助少廷育心，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一起看下去。
2: 那同学们，刚才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我们发现读书和打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你们有什么想跟邵老师交流或者分享的吗？
4: 前面我听您说您会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那在这些运动中，为什么您觉得篮球这个运动最突出，您最热爱呢？
1: 因为在篮球场上遇到的问题，在当下那一瞬间

0: 教练是不能马上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需要你五个人共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同伴的力量。每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过程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同伴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我觉得只有五个人粘在一块儿，像一朵金花，那我觉得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够去解决的。
1: 谢谢邵婷老师，谢谢我们的同学。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一个团队的好才是真的好，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场上五人的团队能给少廷全力以赴的力量，那么身后是十几亿支持者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少廷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代表国家参与比赛，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是体育带给少廷人生的独特经历，但是为国比赛的体验却也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1: 少廷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个您比赛时候穿的球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中国女篮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后，又组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也是获得了金牌。这上面呢也有大家所有球员的这个签名啊，小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少廷老师。
2: 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还是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到了大云村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教练直接把我从主力队员的位置直接拿到了替补球席上，他就跟我说：“少廷，正式比赛啊，你就打替补。”其实当时的我心里是很受打击的，因为我觉得这两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比赛的那一天，虽然我是替补上去，但是来到那样的馆中，看到全场的所有的球迷都在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时候，我自己顿时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中国。所以不管你是正赛的主力队员还是替补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女篮。所以当我认识到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放平了心态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我是替补上场，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表现，我得了全队的最高分24分，也因此获得了媒体对我的一致好评，称我是未来的中国女篮之星。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别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背后是对于我能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倍感荣幸，也坚定着我未来，也一直想说要进入到国家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更多更大型的比赛。
1: 还有其他同学想提问吗？
3: 少廷姐姐，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次打那个国际大赛的时候，您每次都是执行最后一球，而且每次都能投进，但是我呢在一些小比赛当中投不进的话，这些是为什么呢？我想向您学习一下。
2: 我觉得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把球投进，来源于你平时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把你的基本功打好了，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敢果断的去出手，因为你是信任你的技术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来源于你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也是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一个过程，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种考试，那么我觉得这种考试就锻炼我的这种心态。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个关键球，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考试，我只是一个平常心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球，只有你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心态上的这种磨练，那么在关键时刻你也能把这个球给打进了。

0: 似是小小一球，但关键时刻却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今天啊，正好准备了您这样关键一投的一个短片，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1: 有段时间，中国女篮的战绩起起伏伏，邵婷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于当时女篮青黄不接现状的弥补。教练和队友都评价她有颗大心脏，无论是关键一投还是关键一传，都很信任地把球传到她手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经过苦战，以71-65险胜朝韩联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2017年，女篮战胜20多年没战胜过的澳大利亚队，邵婷都完成了最后一投。那么，她的大心脏是如何练成的？
0: 看到短片也让我想到了在2017年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女篮已经有26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上没有赢过澳大利亚，所以这场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场比赛。那么在之前呢，我也是在国家队跟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的交手啊，到达他们那边去跟他们进行了3场热身赛。在那里的3场热身赛，我们都是以大比分落后输掉比赛的，啊，包括在2017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中国女篮的队员也不是完整的，有部分队员去参加了军运会，包括在这个一投之前啊，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边线球战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打平，教练让我去执行啊边线球的这一进攻，但这个球我没有打进，反而对手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又反击把球给打进了，这样子我们的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教练又叫了一个暂停，他非常果断的、非常信任的又把这一投交给我，他说：“邵婷，还是由你去完成这一投。”我觉得作为队伍中的队长，包括也是队里年龄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站出来。那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在场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觉得啊，我是必须要完成这个球，我只是专注于当下的那一瞬间需要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战术的设计是让我直接突破上篮，但是我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了2名队员来防我，就是从边线接到球之后，我用我的右手突破，最后呢遇到了防守堵截，我就一个后转身之后我就跳起来，结果发现防守在封盖我，我就换成了我的左手，最后把左手用手一抛，那球就投进了。
2: 您习惯的哪只手投篮？
0: 左手，我是左撇子。
2: 哦，所以还是用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去投中的。
0: 对，我选择了用我的弱势手右手突破，最终换到了左手去上篮。遇到变化，我觉得不能说一味的按照既定的，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啊，去需要你去做出判断的，需要你活在当下，根据每一秒每一刻需要你做出什么去做。我觉得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一投，也奠定了我在之后所有的关键球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把我的专注度全都放在了篮球场上，我并没有考虑到比分是多少，还剩多少时间，既然教练相信我，我觉得我就必须要去完成。
2: 就是您前面讲前面一投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一投成功了，那这两投之间差了多长时间？
0: 也就7-8秒吧，因为那一投我没有打进，对方打了一个反击，结果把球给打进了。对，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持平，那时候还剩下比赛还剩下7-8秒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其实输赢就在刹那间。对，
2: 真的感受到了。
0: 每次走出国门，来到国际赛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总能看到在现场有那一抹红，那是我们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名字，那就叫中国。
2: 谢谢。今天我们听了邵婷老师的 分享与故事。那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少婷老师交流的吗？
3: 少婷姐姐，每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不敢面对强劲的对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啊，当我遇到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我反而会努力的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有你尝试了，你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只有突破了自己心里的这道防线，那我觉得在下一次再遇到更强劲的对手，你会更愿意去做，更愿意说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展现出来。
2: 孩子们，打球

0: 因为竞技体育胜负是乃兵家常事，所以有胜肯定也有负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输球的时候，你的心理自我调整就特别的重要。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职业联赛过程中，那时候我还代表北京队在参加职业联赛，我们连续三年碰到了劲敌山西队。那个时候的山西队，他是势头最猛的时候，他们请了 NBA 特别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他带领着球队应该是完成了三连冠这样的一个王朝，其中的后两冠就是我在北京队这个时候。每每到达关键的时刻，在八进四、四进二或者打决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山西队，碰到了这么强劲的对手，对我的打击也特别的大，因为连续两年与冠军错失过去。那么我觉得失败，我就需要沉下心来去想想我失败在哪。在第三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碰到了山西队，那大家都想过一个好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球队的心理老师提出了让我们去爬箭扣长城，让我们去爬山。当我们来到箭扣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座山那么的险峻，每每爬上去和爬下来都特别的难，好多队员都摔了大屁墩儿，有那么多危险，或者说对你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其实爬山的这一个过程是很辛苦，但是当我站到山峰的时候，我突然释怀了，看到了这么如此美丽的大自然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更美的景色。经过这一次爬长城的经验呢，大家的心态也更加平衡了，那自然而然结局就是我们最终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1: 其实山西队对你们的折磨同样也成就了你们再一次成长，是吧？
0: 是的。
1: 好了，孩子们，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体育对于你们而言，不管是以后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专业，我希望都能让它和你们常伴。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有积极阳光的心态，都会让你们受益终生。邵婷老师，那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大学里面担任着女子篮球的教练，您的育人育心之旅一直在持续着，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0: 运到三分线做个动作，你可以胯下背后变向都行，虚晃都行，目的是最后我要上篮要跳起来。
2: 今年教育学博士邵婷正式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在这里他有两重责任，在学术上他依旧没有止步，已经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做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另外，他作为一名老师和篮球教练，将要在篮球场和教室里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进行分享传授。
3: 可能为职业道路奠定了很远的基础，但是为我以后的无论是生活还是之后的就业方向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培养我们做学训双优的人才嘛，所以就是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训练方面，我们都希望就是都是通过这五年我又变得更好，无论是科研能力啊还是在篮球场上技术。
2: 今年中国首届国际篮球博览会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邵婷成为篮博会女子篮球板块推广大使，而未来她的新梦想是推广女子篮球运动，帮助更多贫困山区或者农村的女孩子获得更多打篮球的机会。她的故事将是未来无数故事的串联，将体育的力量进行传递。她也转换身份，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0: 现在呢，我的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如何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学校、每个体育老师以及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呢，我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名教练，我也是

0: 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来在国家队、在职业联赛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能够在篮球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越远越高。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注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女孩打篮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去鼓励和关注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女孩更应该说学一些文静的，比如说艺术、绘画等等。但我觉得运动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只要你热爱运动，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来到球场上去从事你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1: 谢谢邵婷老师，很荣幸今天请到您和孩子们来分享您的故事。青少年成长，体育合为，体教融合，既要注重育体，更要突出育心。体育和教育始终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借助体育精神，融合教育力量，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努力拼搏，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让机体更加有力，让灵魂越发坚毅。精神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时光，让我们和体育为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邵婷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然后教会我们本堂课要学习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对，就是很喜欢这堂课，然后都对这堂课充满激情，然后比如说一些训练啊都比较有趣啊，就是都团结的去完成。

0: 铅球，是旋转积蓄的千钧之力，是出手定顶的一掷之功。铅球是投掷圈中的甘于寂寞，是年轮墙前的无悔青春。你知道中国第一块田赛项目奥运金牌来自什么项目吗？
1: 铅球，
2: 应该是女子铅球。
0: 你知道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的夺冠成绩是多少米吗？
1: 30米、20米、
2: 20米58。
0: 你知道这冠军一投是由谁投出的吗？
2: 巩立姣。
3: 巩立姣。
4: 巩立姣。
0: 巩立姣，女子铅球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中国田赛项目第一枚奥运金牌得主。
5: 我不认命，我不认为我巩立姣只能走到这儿了。巩立姣是幸运的，什么意思？25年的时间，被我扔出去的重量能达到千万吨。
6: 我也特别想对我妈说，你写的那三个字儿，巩立姣，我会让她继续立得稳、站得正，我会让她稳稳当当的往前走。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首位铅球奥运冠军、全运会五连冠得主巩立姣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梦想、坚持与遗憾的故事。
7: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田径铅球项目的传奇名将巩立姣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巩老师精彩开课。
5: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巩立姣，很高兴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

场的第三季公开课。今天站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聊聊我的故事。我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说漂亮话的人，也没有什么演讲经验，所以今天我的演讲就像我刚学铅球时候的一样，没什么技巧，但竭尽全力。我想用三个词来总结我过去的25年：梦想、坚持、遗憾。这三个词像三条线，编织了我从河北农村到奥运舞台，再到今天站在这里的全部人生。我的故事要从石家庄鹿泉区大河镇少营村讲起。1989年冬天，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我的父母都是朴实勤劳的庄稼人，家里条件一般，但日子过得踏实且温暖。我与铅球的缘分来自于我的发小，他是练铅球的，而我只是一个球童，负责帮他捡球的。我印象很深，就在我帮他捡球的那一瞬间，铅球冲我滚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可爱啊！我说我投一下，我什么感觉呀？我拿起铅球扔了出去。就在这时候，我们体育老师看到了，回头一看，这孩子挺有劲儿啊，而且很有爆发力，以后你就一起练吧。最终，我把我发小顶替了。这就是一个球童干掉一个球员的故事。对一个农村家庭出来的孩子，让孩子走体育这条路是一件大事儿，同时呢，也意味着分离和未知的辛苦。我爸对我说：“娇，路得你自己走了，你要是喜欢，你就去试试，家里支持你，要学费，我们就掏钱。”就这样，我爸骑着自行车，把12岁的我和一个铺盖卷一起送到了石家庄市体育运动学校。离开的那天，我哭了。其实我从小特别的怂，胆子不大，但是我知道，从这一步开始，我的人生和我手里的铅球再也分不开了。体校的铅球，这个我当时觉得圆滚滚很可爱的铁疙瘩，很快显露出它冷酷的一面，是真的冷啊，字面意义上的冷。同学们，你们知道冬天在户外训练这个铁疙瘩它有多冷吗？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有没有北方的同学，大家请举个手。你们一定知道冬天用这个舌头舔电线杆子是什么下场吧？没错，一贴就是一哆嗦，一贴一个不吱声啊，不但整个人透心凉，还有可能会扯下一层皮。而夏天的训练也同样的煎熬，铁疙瘩吸热呀，它这个球又烫又磨脖子，洗澡的时候啊，密密麻麻的伤口有时候还流血，那个热水冲时间长了真的是那种钻心的疼啊。除了这些疼痛呢，更煎熬的是训练的枯燥。铅球的铅球圈只有1平米多，铅球的一个标准动作从开始到结束大约需要5秒钟的时间，但是从预备滑步转体再到最后的用力推出，全部都是在这个圈里完成的。而我在这个圈里为了这5秒动作一待就是25年。这听起来有点像画地为牢的日子，这就是我的全部青春。在我们这个河北训练基地的投掷馆里有一面特殊的墙，那是一面长长的黑色墙壁，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白色斑点，那不是污渍，那是铅球沾着防滑的镁粉一次次狠狠地砸在墙上留下的印记，我们管它叫年轮墙。而单单的是这样的镁粉，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快用掉上吨了。吨这种重量级在我们铅球这项运动中是很常见的。在我的运动生涯中啊，训练巅峰时期就是比较青少年的时候吧，一天要投掷将近200次。女子铅球比赛重量是4公斤，200次就是800公斤。我每天投掷的量要接近1吨重，一年下来呢就是几十万次的出手，数百吨的重量从我们的手中推出去。25年的时间，被我扔出去的重量
宏达到

0: 万甚至千万吨。数字是抽象的，但身体是诚实的。我的右手的无名指、中指和食指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太厚了就影响球感、手感。那个时候就用小刀一片一片的给它削下来。那时候支撑我的，与其说是梦想，不如说是要强。在范教练365天只休息大年初一的魔鬼训练下，大家都累趴了，只有我一个人大晚上去那个操场上加练。当时我父母也去体校看我训练的时候，特别的心疼。当时呢，家里边条件也不是很好，然后我爸也是出去当小工啦，然后我妈呢把这个每年要种的麦子呀、玉米啊都卖掉，家里边就是东拼西凑的借钱也要把我供出来。
1: 抱着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的劲头，巩立姣仅用3年时间就入选了河北省田径队，并有幸师从铅球亚洲纪录保持者李梅素教练，很快具备了参加国际大赛的能力。2008年，19岁的巩立姣踏上了他的第一次奥运之旅。
2: 太紧张了，那脸都绷住了都。
3: 出手，
2: 19米20，不错，真是第一次比奥运会啊，只有19岁，这个场面对于他本人来讲确实有点太盛大了。
1: 虽然初出茅庐的他只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但正是这次经历让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0: 我的第一次奥运之旅虽然不尽人意，但在来年的2009年柏林田径世锦赛中呢，我以19米89的成绩夺得我人生这第一块田径世锦赛的奖牌，同时呢又在山东全运会上第一次投出20米35的个人最好成绩，突破20米大关，毫无悬念的夺得了我的第一枚全运会的金牌。一开始我不知道20米是什么概念，等我真正理解20米什么概念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突破20米就可以参加奥运会、世锦赛，就是在这些大赛中我就可以拿前3名，甚至可以去冲击金牌。那个起我才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要拿奥运冠军。2012年，我迎来了我的第二次奥运会。在伦敦奥运会上，我的第一次试投就投出了20米22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以为我离奥运讲台只差一步的时候，之前3投全部失误的俄罗斯选手克罗德克意外投出了20米48，远远地超过了我，而我再一次无缘奥运会领奖台。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也觉得有点遗憾吧，2站奥运会都空手而归。从2008年的第5名到2012年的第4名，但我呢还没来得及失望太久，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在比赛的第7天，金牌得主是白俄罗斯选手奥斯塔普丘克，他被查出使用违禁的药品，金牌被没收，而我作为第4名递补了一枚铜牌。虽然错过了登上领奖台升国旗这个机会，但是我却收获了一枚货真价实的奥运奖牌。
1: 在伦敦奥运会后的4年里，处于稳步上升期的巩立姣先后获得了世锦赛银牌、铜牌和全运会金牌。在2016年里约奥运开始前，巩立姣以20米43的成绩再次刷新个人纪录。当所有人都坚信巩立姣和奥运金牌只差一场决赛的时候，里约却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
0: 里约奥运会比赛那天吧，我的状态全无，浑身都是发软的状态。第一投我只投了18米多，连19米都没有到，我当时就心已经凉了半截了。然后第二球依然没有起色，然后我当时站在那圈里，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耳朵呢也是嗡嗡作响，我 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快结束吧，我就是想马上结束这场比赛。我的最终呢，也是以19.39米获得了第4名，又是连奖牌都没有摸到。作为一个比赛型选手，这个发挥连我平时的训练成绩都不如。走下赛区呢，走过这个混合采访区，我几乎是麻木的。回到奥运村的这个房间里面，我关上门，拉着窗帘，整整3天都没有出去，不吃饭，不是崩溃大哭，而是彻底的迷惘和空虚。我望着天花板，第一次那么认真的我问自己，我说，巩立姣，你练了快20年了，铅球到底带给了你什么？是递补的奖牌和一次次亲手制造的彻底失败吗？那段时间呢，我看到田径场就想绕道走，我看到铅球呢，我就反胃，想到训练就充满了抗拒，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选错路了，我所有的坚持是不是一个笑话呢？那段日子里，仿佛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危险的阶段，我产生过很多个念头，但所幸的是，在摔到谷底的时候，我的骨头没碎，梦想也没有碎，我不认命，我不认为我巩立姣只能走到这儿了。要想继续走，就得爬起来。在没有出路的时候，坚持就是唯一的出路。2017年8月，我站在了伦敦世锦赛的赛场上，我的心情与以前都不一样。这是我第5次参加世锦赛了，当时我28岁，我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场比赛我投出了19.94米，夺得了冠军。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那块金牌像一剂强心针，彻底的驱散我里约的阴霾。我的巅峰期好像是从2017年真正的开始了。2017年、2018年、2019年，我连续3年世界排名都是第一，我实现了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的3连冠，也成为了首个获得钻石大奖的中国运动员。2019年，我参加了8场国际比赛，拿下了7个冠军，在当年也是全世界唯一一次多次突破20米大关的女子铅球运动员。巩立姣这个名字开始和铅球绑在一起了，也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3: 巩立姣3届钻石联赛总冠军，2届世锦赛冠军。
0: 当我以为我已经可以证明自己的时候，又出现了另外的声音。巩立姣终于夺得冠军，中国女子铅球在崛起，新西兰名将亚当斯和德国名将施瓦尼茨双双因为生育没有参加本次比赛，巩立姣是幸运的。什么意思？幸运？甚至还有人跑到我的微博下面给我留言，要不是施瓦尼茨和亚当斯生孩子去了，哪能轮到你巩立姣啊。同学们，你们知道我当时的是什么心情吗？我就想着，嘿，你给我等着，我要让你无话可说。到了2019年多哈世锦赛，我最终是以19.55米的成绩拿了冠军。那么又有人问我了，亚当斯呢？巧了不是，生2胎去了，又没有参加这个比赛，这能怪我吗？但巩立姣的冠军是亚当斯让出来的，这种声音又出现了。从事过竞技体育人都知道，没有哪一块金牌是靠别人施舍、靠偶然的运气拿到的。可是命运似乎又给我开了一个相似的玩笑，我又一次因为对手违规递补了一枚铜牌。2019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整整11年后，北京奥运会女子铅球的亚军和季军被查出了违规用药，我又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的第3名，收获了一枚迟来良久的奥运铜牌。媒体开始给我起外号了，幸运儿。我也不得不承认，时隔11年，我还能追回原本属于自己的荣誉，在某种程度上是挺幸运的。可是同学们，你们能理解那种复杂的心情吗？你们付出了全部汗水的去战斗，却没有机会亲自站在领奖台上感受那份荣誉。奖牌像一份迟到的甚至不属于自己的礼物，堂堂正正获得的奖牌 变成如同简陋般的存在，它像一颗刺扎在我的心里。

0: 更灼烧出我对实力二字的极度渴望。我渴望的是给我的奥运奖牌换个颜色。终于时间来到了2021年8月1日，东京新国立竞技场，我走进赛场，心里异常的平静，甚至有一种霸气。我知道我就是为了这块金牌而来的。
1: 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作为比赛型选手的巩立姣从第一投就展现出了绝对统治力，
2: 漂亮，上来的就是一个20米左右的成绩。
1: 第五投时，巩立姣突破20米大关，投出了20米53的成绩，大幅拉开了自己与对手的差距，提前为中国队锁定金牌。然而他并未松懈，
2: 我们静静的期待他享受第六投，滑动，出手，投出，漂亮。
1: 第六投20米58，巩立姣再次刷新职业生涯最佳成绩，并以绝对优势把中国投掷送上了奥运赛场的最高领奖台，这也是中国田径投掷项目夺得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0: 这一刻我等了21年，所以说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我实现了。我转过身仰头对着东京的夜空，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那句人间值得。我的泪水也是奔涌而出，那不是单纯的狂喜，那是21年漫长的旅途里所有的汗水、泪水、委屈、不甘、坚持、等待，全部都搅拌在一起后最后的总爆发。我哭着喊着对着镜头说，我练了21年，人一定要梦想，万一实现了呢？我终于亲手地抓住了我的梦想，我不再是那个只能靠替补的幸运儿，我是凭绝对的实力为中国夺得奥运会金牌的战士。这枚金牌不仅是我个人的梦想的实现，更是中国女子铅球项目37年十届奥运会的漫长接力。终于在那一刻，有我这一棒冲过了终点线，我想起了我的恩师李梅素，我的前辈黄志宏、隋新梅、程小燕、李梅菊，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都投入了那个直径2.135米的圆圈里，这份荣耀属于我们所有的中国铅球人。
3: 表现出手，
4: 30米30。
2: 一头定乾坤，没有什么比梦想更值得坚持。
0: 我是可以的，这一刻我等了21年，我实现了。
1: 当所有人都以为这名征战四届奥运会的老将即将功成身退时，33岁的巩立姣却带着突破21米大关的新目标，毅然进入了自己的第五个奥运周期。
5: 中国选手巩立姣在决赛当中的最后一投了。
1: 然而巴黎奥运会，巩立姣没能再次站上领奖台，伤病终于成了他最难战胜的对手。日积月累的疼痛集中爆发，在2025年11月16日，巩立姣打着封闭再次走上了第15届全运会女子铅球的赛场。这是他的第5届全运会，也是他的最后一届全运会。
5: 出手，啊，又听到了巩立姣熟悉的呐喊嘶吼声啊！
1: 最终，他以19米68的成绩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全运会女子铅球5连冠，为自己在赛场上的25年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0: 25年的青春，5届奥运会，10届世锦赛，5届全运会。所有的铅球划出的痕迹都在这一刻汇聚成了一个完整的圆。投完最后一球呢，我就站在这个投掷圈里边，圈内呢是我全部的青春、热血和梦想，圈外呢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 我正式告别了运动员的身份，告别了那个陪伴我25年的投资圈。环顾这一片我征战了25年的赛场，深深的、深深的鞠了一个躬。那一刻没有狂喜，只有平静、圆满和浓浓的不舍。很多人关心我退役后的打算，我的回答呢也非常的明确，我不会离开体育，也不会离开铅球。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投掷。我现在呢也是我们河北省体育局田径运动中心的副主任，同时呢我也是一名教练员。我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培养下一代中国的田径人才，特别是关注女子运动员的成长。我希望用自己的经验和精力帮助他们能够少走弯路，更科学的训练，更坚韧的成长。我要告诉他们，女孩的力量可以多么的强大，女孩的梦想可以多么的伟大。未来我会积极参与妇女事业和公益事业，我特别想关注乡村的这些体育教育，尤其是这个女孩子体育参加的机会，因为我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曾被我的教练照亮，被国家培养，现在我希望自己能成为那束光，照亮别人前路的一盏灯。所有的热门都曾是冷门，所有的极致都源于重复，所有的巅峰都矗立于低谷之上。最后我想跟大家聊聊遗憾这件事儿。我用了25年的时间明白了梦想与坚持，但只用1年的时间我读懂了什么是遗憾。在我职业生涯的终点，伴随着圆满的是两份深刻的遗憾。第一份遗憾是关于那个数字21米，我尽了全力，甚至透支了健康，但体育竞技就是如此残酷。巅峰状态的相遇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我的身体最终没有能支撑我完成这最后的一击。这份未竟的梦想，我并不是感到惭愧或耿耿于怀，相反，它让我更加的欣慰地看到，当我转身离开，已经有更多年轻的、充满力量的身影站在了这个投掷圈里。就在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运动员投出了将近20米的好成绩，我未竟的21米，中国铅球未来的新高度，我相信将由他们去实现。我职业生涯最圆满的句号，或许正是我投出的最后一颗球。不是为了征服一个数字，而是为了激起一片回响。而第二份遗憾呢，就是关于我的妈妈。这份遗憾其实难以形容。2025年初，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他没能等到我打完最后一届全运会，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没能等到我答应他退役后可以带他去好好的逛一逛。我妈妈特别的朴实，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老太太，她其实一直都不太懂铅球到底是什么，它有多重啊，但他跟所有的母亲都一样，操心我的终身大事儿，总是念叨：“娇儿啊，啥时候退役找个好人家啊？”我也总跟他辩论，我说：“妈，这是我的事业，我的热爱。”他都是特别的支持我。我妈虽然不识字儿，但是她却能把我的名字歪歪扭扭地写出来。我也特别想对我妈说：“妈，你写的那3个字儿，巩立姣，我会让她继续立得稳，站得正，我会让她稳稳当当地往前走。”
3: 真正

0: 在我的故事里，有地谷的曲折，有里约的谷底，有东京的巅峰，也有21米的未竟。正是这些起伏，这些完成与未完成，共同拼凑出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巩立姣。同学们，无论在校园还是在职场，不要害怕冷门，不要嘲笑重复，不要恐惧失败，因为生命的价值从来就不在于你最终投出了多远，而在于那漫长的无人看见的岁月里，你是否始终保持着投掷的勇气。愿你们心怀梦想，欣然坚持，即便途中偶与遗憾相逢，也能从中吸取力量，继续前行。我的赛场生涯结束了，但奋斗的人生永不落幕，而你们的人生赛场正当时。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龚老师的精彩讲述。
2: 您好，龚老师，从赛场到职场，您的心态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吗？
0: 如果说真要是说赛场的话，那是我的专业，我的领域，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以怎么着都行。但是如果从这个专业转到职业，刚开始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很艰难的状态，但是我相信25年我都坚持了，我肯定会做任何事情，我都会把我的体育精神展现出来。
3: 您在没有看到自己真的做出来成绩之前是怎么坚持下去的？
0: 无论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小的目标，一步一步完成的时候，你才在追求那种金字塔。
1: 在退役后的生活中，您有什么新的小目标吗？
0: 我仍然希望在我未来的路上为中国体育，然后继续的奉献自己这种光芒。
1: 谢谢龚老师，我们定会追光前行。谢谢。
0: 站的时候要与肩同宽，重心一定要放在右腿夹起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是蹬地蹬转，然后最后出手，从你的核心到你的腿，就那一瞬间。
4: 看完龚老师的演讲，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在台下的那些辛苦的付出。
5: 我们不管是大小考试里啊，还是遇到生活里遇到挫折，我觉得他这种精神的故事都能鼓舞我继续往下走。
6: 让我们追光而行。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议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

0: 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风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1: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你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说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也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啊，那个也有和鹿他们咽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米，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现在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4: 哎，可以挖挖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5: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2: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在这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天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志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1: 就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志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2: 嗯，
1: 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2: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2: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3: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1: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翻，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白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 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

0: 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词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词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搬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词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1: 这是嘛的？
2: 对。
3: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1: 二零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2: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1: 啊，那最后一个芝麻的。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5: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
2: 做酒的，
3: 发的挺快的，挺热的。
2: 茶壶可以过滤的，
3: 这个应该比较现在会有测量一下比重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牛肉。
4: 哇，
3: 好了，
4: 有口味，
3: 给你好吃吧。
4: 你还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3: 来，干杯！
4: 欢迎
5: 你们，
3: 不要
5: 干。
4: 白老
3: 师，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做。很高兴，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6: 的，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4: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籍。

0: 世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也是农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丹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

0: 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1: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师傅，你好，
3: 好久不见了。
2: 阿姨，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3: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们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1: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共同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5: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形式上的。
6: 你知道里面那么多说有的地方吗？
4: 你在再往那个示范绿色上调了吗？这个形状，然后就是把这个形状一条一条，这个整个形状。
1: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4: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1: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7: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8: 不用，我落。
9: 哦，回来了嘛？
10: 好。
11: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这个画架吗？
4: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词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词，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1: 好，
0: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1: 好，
0: 因为这就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平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几月？
4: 20、25。
5: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6: 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5: 对，近梁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的话，相反还是个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是吧？
5: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这样。
5: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搭过。

0: 把它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1: 这位，陈俊。
2: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3: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4: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5: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2: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6: 这个村好，漂亮的村好，而是还是五个高，外头出来是。
2: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7: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嘞，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
3: 今天哎呀，一三花。

0: 俺俩是亏吧。
1: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2: 现在呀，我那不老爷子的事。
3: 没机会了嘛？
1: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
1: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1: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6: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7: 因为它要装修
8: 另外一个地方。
6: 嗯，因为它要改造。
9: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6: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8: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6: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9: 可以到它从那个塔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6: 哇，好好
9: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6: 还有秋千了。
9: 对，
8: 还有秋千。
10: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11: 再往前
0: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3: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0: 对对对对，
3: 像这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0: 地贴啊。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相当于去村里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4: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啊，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0: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11: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2: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是以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

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湖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哎，
1: 谁是王铁一啊？
2: 王警官，
1: 他非常热情。
3: 哎呀，这个人不能做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4: 对于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5: 不管有什么事，你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2: 不过是对我们孤寡老人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1: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5: 这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3: 王铁英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1: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3: 他是我们村第51户村民。
6: 没事，我帮你。
2: 回来。
6: 嗯，我咱俩一起探探，走吧。
2: 我到了，
6: 我去给你倒得了。来，我来。我来。
2: 行，
6: 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5: 谢谢啊。
6: 没事，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
5: 我是个帮工。
6: 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2: 你怎么知道？
6: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7: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2: 现在呀，少传用造价有点高，我寻思安上店里哈，不用省一部分财嘛，两样用。
8: 3米，
6: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2: 嗯，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6: 行，没事，我都联系好了。
7: 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

0: 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下火农村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1: 到这里块就是基本上信号就是非常非常低。
2: 来了，王社长，哎，
0: 走访刚回来。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啊，都画全了。
2: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吃剩的鱼，
0: 搁这吃口。哎，行。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些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护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640，
3: 那个
2: 车的哈，他每次那个车过来都要两三天，
3: 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1: 嗯，最近身体还行哈。
4: 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这一年身体都好。
1: 冰糕还吃吗？
4: 吃，要不再吃，不吃要。
1: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就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
5: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待我呢就像我自己母亲一样，待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日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在往前走。
0: 无人机这个
1: 如果有发现的哈，也会飞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嗯、哦，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
2: 嗯，
1: 洗澡了。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这样子啊，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3: 怎么好人？
1: 你要怎么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啥？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那他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面的肌肉组织了，他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他一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好了，箱子，好了，好了啊。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他会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了小宝宝。2007年 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2: 你让一亩啊？
1: 啊，让一亩啊，可得了。本地啊，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3: 哥哥，哥哥。
1: 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

0: 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十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二。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附近雷电，我就是附近雷电。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1: 一百左右，又瘦了一点点。
0: 好了，还可以，不能抱着刚就去了啊。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三十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三十年，我养你三十年嘛。
2: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你来。
1: 完蛋了。
0: 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眼睛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曲之音，全球唯一身处城市核心腹地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就在深圳。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越冬地。

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玉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

捂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反嘴玉。他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反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

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

心干坏事，他会被躁动的大鲫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后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

但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鸬鹚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它们睡觉的地方。它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资源。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也不那么容易。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

0: 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的宁波福建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建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看不到的，那我们就用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你还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玉齿鸭。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宝湖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呀，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是赤颈鸭。

这个是长路，你看这个望远镜上面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的。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青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啊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的鸭子那些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飞尾鸭、刺颈鸭呀这些啊，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了的话还就要下去啄它。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的鸟类识别的都很多，你看鸟鱼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来着？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绿金字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事。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森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进入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禁鱼禁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虫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璜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璜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润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皇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身丁礼，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文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璜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

朱黄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和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弓弦的乐器，它的这个琴弦啊和弓芒摩擦发出来的声音非常接近于人的声带。左手按在琴弦上，就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30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新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四杯美式。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收到这个计划了吧？麦克风一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3: 这里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就吹这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8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放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1: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的，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今天

0: 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1: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0: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列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1: 好，三，四，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人我们国书有只鸟，然后们炖了到阳光后摆，
1: 买新的都弄到不再包吗？
2: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3: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4: 哇，你们来了。
5: 你
4: 们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5: 都带好了。
3: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4: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3: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4: 跟进，后面。
6: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2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心走一走啊！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开设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1: 就是雨道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笑>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这种选择动物迁移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
0: 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该保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
3: 之前我因为快手没立的这份光，努力的民族奉献，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0: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4: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
0: 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我们那个之前你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 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欢迎南来。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4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的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提琴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挺直，收腹挺胸，把你的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啊、
4: 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放上去吗？
2: 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5: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2: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一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6: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7: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8: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
9: 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2: 是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这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希望让自己能够发光。
10: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深圳

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盐。你看，这个就叫五瓣海棠这种，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现在下面你看就是红树的那个根系，你看它叫呼吸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那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绳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里外面来晒太阳。

滩涂语，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盘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区别对待。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十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伴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于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在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就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4: 这一层是，
5: 是的啊，这一群都是梦。
4: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5: 16。
4: 哎，我咋数出17了？
5: 这只是吗？
4: 这只？
5: 哪只？
4: 这个是吗？
5: 这个是那个，对，就这
4: 只。这在动，是它。
6: 它脑袋往右边偏一下，17。
5: 哎，这还有
6: 旁边
5: 一只，
6: 旁边
5: 这
6: 只
5: 是
6: 现在还在。

0: 吃一块玩一块，
1: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嗯，
0: 又一只鸟。
2: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中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0: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伴海沧。

0: 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在群里报一下，相当于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看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1: 行，走。
0: 这个是个本杰士堆
1: 啊，
0: 那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1: 有吗？
0: 对。有两只黑鸢。这个是吃井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很好听，其实。
1: 很生机勃勃的，
2: 那叶子有点蔫了。
0: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2: 什么病害？
1: 这个要干预吗？
0: 不干预。
1: 我刚也没到要干预的。
0: 自己长的。
1: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0: 对。
1: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2: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0: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1: 啊？
0: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3: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4: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
5: 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4: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3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5: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4: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只能跑路。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可是如果懂得分享，就会收获友情。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那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是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成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琵鹭

0: 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有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计。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1: 哎，你看大白鹭、经典皮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得对？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得够？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四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0: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1: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着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式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埔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埔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

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被贴上

0: 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不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

0: 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心，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冯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像你一样，
1: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2: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吧。

0: 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资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一乱弄丢了，交给我就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

0: 因为他软弱，并不是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1: 但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2: 头可断，志可饶。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3: Kipi na sala vos bono shoni Vispirni boi visti kato Vispirna si demu

杨赤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不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边，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

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越野走，一直走越野。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买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扎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的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亚洲的亚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白马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

0: 哎，姐姐啊，
1: 高兴，或者，或者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

公路挽挽枪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挽挽枪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叽叽叨叨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民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

0: 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硬木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富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底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石溪乡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

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

0: 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1: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0: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2: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0: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3: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来，那位男生。
4: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0: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5: 你好，
0: 讲台交给您。
5: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6: 1米9。
5: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

0: 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她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1: 梁思成。
0: 嘿，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技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2: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好，射击。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

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的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啦，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啦，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 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种的练习。 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 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

0: 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挡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预备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
1: 好，
0: 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动话，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

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地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地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他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他不好回来，要让他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 RICE， 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

0: 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地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2: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地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现在我们来一块做课间操吧。
0: 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动起来，一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伊杯奶的生产过程中，

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2: 好没有？好，谢谢，谢谢。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

0: 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1: Böyle. Valla.
2: Baltayla he. Ambula, ambula.
0: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
1: 吃饭也。
0: 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型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没有？多漂亮，对不对？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0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满园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守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井。但是这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少少的洪流就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洪流。我们把那个洪流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这个放擦，一步一步先把洪流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草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洪流旁边一个杂草树。管护所第一批栽的这个杂草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

0: 一个在住在。
1: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的时候，中午没事干的时候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0: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2: 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1: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你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3: 现在是深秋。

0: 小茉莉面的硬硬的那个翅膀上，看着啊，再来。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
0: 一年四季，热赫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就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土路和戈壁路，洗衣服那个手边一样，哒哒哒哒这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0: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赫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2: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住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2: 我知道了，我好像就在我们前面。
0: 那个

0: 来啦！
1: 爸爸。
0: Was mir ist?
1: Chesuyen.
0: Du bist ja zwei Fugate.
2: 今天的午饭，日和曼亲自上手，和妻子一起准备。下午，热河曼带孩子们去附近的大湖钓鱼。

是塔里木河，伫立在两岸的1300平方千米的胡杨林，与河水相互依偎着，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0: I'm on the sea off the coa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centuries, Chinese fishermen us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winds in this area to navigate these waters. And it's these same winds that make it the perfect place for a wind farm. Worldwide,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about wind energy is how the turbines can dramatically alter the landscape. I'm on my way to a wind farm that is so far out to sea, it's not even visible from land.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Joel,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1: 那就是这个风电厂的头号明星——绵阳天成号，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 V 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9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
2: 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厂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厂，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Is it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1: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1: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种回复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它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2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的。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了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
2: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Yeah, Plaza, and lasting less than 60 minutes. So, okay, the customer there won't even notice.
1: Of course.这些购物中心的顾客绝不会想到，就在此时此刻，商场地下二层的庞大设备机房正在悄悄地与虚拟电厂联动，调控着这一切。这确实是一个简单而高效的办法。到2026年，广州的负荷调控能力将达到80万千瓦。仅通过对全程火力发电机组系统进行智能调控，就相当于在用电高峰削减一座电厂规模的负荷，不新建机组也能缓解电网压力。除此之外，广州还有其他向电网反送电力的方式。
2: You've brought me to what looks like a normal charging station. Why have you brought me here?
0: It's a cool place and it's not just a normal charge station. This is the V2G station. We're not just doing the charge, we're doing discharge as well. So let me show you. Yes, you can see this is a V2G strategy.
2: So for example, if I drive my EV to work, I've charged it overnight at home, and then I drive to work, and then all the time I'm in the office, I could be selling electricity from my battery back to the grid.
0: We could see it as a moving power storage station, but with a small one, only one EV cars may not like make a huge difference, but we've already get like over millions of electric cars just in Guangzhou, so that would be a huge difference.
2: This V2G vehicle to grid concept is such a cool system. This is going to be like several power stations that don't need to be built. I think this concept is a game changer. It's going to revolutionize the way we manage our grids in major cities.
1: However, when we consider electric cars and energy problems,不能仅考虑行驶阶段的能耗成本。要知道，即使是新能源汽车，其制造过程同样需要消耗大量钢材。在钢铁等上游行业的碳排放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之前，新能源汽车的全生命周期减碳潜力仍有提升空间。这就是我前往上海的原因，探寻钢铁行业在这方面的实践。
2: When you think of a steel plant, what's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into your head? For me, it's all about the dust, the noise, the pollution. I certainly wouldn't expect to see this much greenery. But that's why I've come here to Baosteel to see a new approach.
1: 置身一片绿意盎然中，很难想象这座工厂竟承担着中国汽车钢材产量的巨大份额。如此大规模的生产必然伴随巨额碳排放，而这家钢铁厂正在通过创新技术积极应对挑战。
2: So this looks to me like the shell of a car. So what is special about this particular skeleton?
3: 它的重量是目前同级别里面最轻的，像这么大的白车身呢，它的重量大概在360到400公斤左右。那我们这个白车身，它的重量只有303.3公斤。
1: 这架车身之所以比普通车身轻，是因为宝钢研发了一种特殊的钢材——极帕钢。这种高强度钢材抗压强度超过1000兆帕，让零件在保持安全性的同时变得更薄，从而在减少钢材消耗的同时提升整车能效。
3: 这是常规的普通材料，所以一掰就弯掉了。
2: So this is the standard steel, right? And that's pretty flexible.
3: 对，这是我们的极帕钢，你可以先试试看。
2: Okay, that feels a lot stronger. But I guess this is not really a technical comparison, but you have some equipment here to test, right?
3: 对的，我们接下来用一个非常科学的实验方法，就是做拉伸实验。
2: This i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3: 这儿能看到它在慢慢地拉长，同时它在检测它的强度。
4: So the steel is getting longer.
3: 是不是？太冷哦，太冷，拿下来，看到没？嗯、
4: yeah. ，
3: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吉帕钢。上面这个是在大概280，这个是我们刚才的吉帕钢，是它的三倍多。
1: 这是一种经过改良的金属结构，它兼具轻量化与高强度。在寻求降低碳排放的路上，庞大的钢铁工业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吉帕钢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努力帮助工业生产在沉重的负荷下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承载重量，也要减少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5: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1: CCUS 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捕集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驱油完成任务之后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1: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6: 哦，泰瑞，你看这是什么？
4: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6: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4: 3000米的。
6: 但是你再看这是什么？
4: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6: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也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差。
1: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提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 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镜，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4: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你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电，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器在这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塞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塞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3: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3: 刚开始修工具，啥工具倒啥微信，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3: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思班兄弟，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王总哥，
1: 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险。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1: 做个防眩的，
0: 哦，
1: 这个是跑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还是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20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
0: 发动
1: 一下声音？
0: 发动，发动。啊，哦、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
1: 嗯，
0: 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上你去。
0: 好，行的。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结婚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出现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很快转出去。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不是
3: 哎，有点冷了。
4: 龙伟，控制鞋子出来啊，从中锋这样提出来。
2: 好。
4: 我这边打方向。
5: 好活。
4: 啊，对。好活，再打，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4: 啊！别动了，别动了，到，
3: 别动了，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4: 抓住了吗？
2: 抓住了。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我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啊。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啊，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啊，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2: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
3: 哗推你一把，不是开始就是全
0: 挠干挠，
3: 开始干挠。你如果
4: 这，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5: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他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从来没有过。
6: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4: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5: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到很兴奋，很幸福。
6: 毕竟我还是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7: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的点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拴过，以前没有拴过，我有一点害怕。
8: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0: 行。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9: 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了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
2: 速度起来
9: 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这是靠速度，这是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
0: 知道了。
9: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

0: 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对，
1: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2: 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
3: 下去吗？
2: 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对，顺油。
3: 怎么样？
2: 可以，
3: 这样子可以，
2: 可以，好，顺油。
3: 想去试一下吗？
2: 不要冲了，就是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4: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哑琴音会2023沙哑胡杨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哑。
0: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锁住了，
3: 螺丝没帽子，
2: 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住不让他螺丝退出来，是
4: 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3: 走走。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哑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插啊，刘宇。
3: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钢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5: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啊，不要慌啊。
3: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前。
5: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3: 安全。
5: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3: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3: 他那个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3: 打个电话。
2: 喂，
6: 哎，师傅，
2: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6: 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了再聊，好吧？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是乱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5: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1: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我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丽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哦。So what is this?
3: 这是什么？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哇 ，tough.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4: 这是蒙古国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5: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十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5: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0: Such a cool place.
1: Of course, this world is not only a large city. Here is a beautiful history of Tongli.
0: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1: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2: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1: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3: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0: Ready？
3: 等一下，等一下。
0: Look at that！
3: 对，
0: 给点
3: 油，
0: 上
3: 烧焦一点点啊。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3: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0: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3: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1: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0: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1: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4: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3波2枪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1: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4: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0: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1: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0: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2: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2: 制1公斤的氢气需要9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3: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2: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3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答案可能就漂浮在不远处的海上，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发电厂。这些漂浮在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充分利用了广阔的海洋空间，还避免了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该系统的清洁电能直接为海水制氢提供动力，创造了从太阳能到绿氢的完整零碳链条。说实话，这个过程目前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投资。在碳排放的难题面前，并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能做的只有汇集无数个这样的局部尝试，去拼凑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在山东，一条从青岛港直通内陆的氢能走廊正在打造。这些氢能重卡满载货物正驶向济南等城市，它们如同一条清洁的动脉，连接着海港与内陆。氢能的用武之地不止在公路上，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敲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势和盛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将台堡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0: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将台堡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0: 他说：“穷楼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保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1: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2: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的祖先嘛，就是讲他们什么长城守长城再高保守，有报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有10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前沟也敢排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夏王。
1: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将台堡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是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堡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堡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3: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1: 红军就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10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1: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对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2: 收集过来啊，就把它安到这儿。
0: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4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3: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0: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

0: 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城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1: 那父亲替我去种田，
2: 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
1: 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
2: 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0: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火焰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1: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那种出来的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0: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火焰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火焰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火焰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1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3: 火焰红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的依靠着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0: 今年38岁的谢红毅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红毅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4: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是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0: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红毅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4: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二三百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没钱。

0: 就因为20-30块钱还得去张口去找人去拿。
1: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红衣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红衣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0: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1: 对于谢红衣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她，至今难以忘怀。这是她回乡的缘由，更是她前进的动力。如今谢红衣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坊、油坊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红衣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2: 像谢红衣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这样的结构是不是将台堡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3: 年年有余嘛，
4: 象征着富裕。
3: 它是富裕啊，是中国人的。
1: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3: 原来没这个门，那更像。
5: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儿去春眠。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天空福满楼。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窗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像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2: 像一幅画一样，
5: 也应该使着这个灯笼。
1: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6: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

0: 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意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受的熏陶。
1: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酱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0: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1: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琴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堡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戏，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0: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3: 有陕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说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子强悍，那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天下的。
0: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

下桥排放。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始韩王后裔的韩

0: 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配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1: 找我人呢，韩信跟他，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0: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1: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我野心，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2: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1: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呐，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算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了。
0: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服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3: 所谓隐忍立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立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0: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2: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忍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0: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

0: 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他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1: 所以说他即使受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沉沦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0: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1: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杖打你20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0: 恶吏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2: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人寡妇？因为他有一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将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依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0: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

0: 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下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1: 父母亲自就跟周恩来讲，当年黑人在这块如何胯下受辱，被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说了，说的妈妈，黑人这样做是对的。他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爷，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1: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民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2: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北到西边出来了，哎，就讥笑。但是他那种讥笑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民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民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2: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 又像

0: 留了羊就为农民去耕耘。
1: 像牛一样去默默地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十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2: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1: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10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1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3: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1: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3: 那次是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堪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人家讲着一钱必死英雄汉呢，一点也不假。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只有朝前面走。
1: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

0: 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1: 没有地方洗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洗剧本。我当时把这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信心，投入这个西藏农区，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0: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新的时代。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

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夫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门氏专属帝王銮驾，他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

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先辈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大家注意到了，我们的右手持弓，它是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只有掌握好了握弓的姿势和要领，我们才能够把作品演奏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如何正确的掌握握弓的方法。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的课堂呢，我们要讲一下如何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呢是郑希同学。
4: 那老师好。
3: 你好。
4: 大家好。
3: 我们都知道，在大提琴的演奏过程当中，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是大提琴非常重要的技巧。现在呢，我们通过欣赏《大红枣儿送亲人》这首歌曲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

好的，正熙，这个《大红枣儿送亲人》啊，这个歌曲非常的好听，其实是很脍炙人口，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当然，可能是你，爸爸妈妈那个年纪的人，他们当中的人呢，会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歌。这首歌呢，它是描写，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亲人解放军保家卫国，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深受这个老百姓的爱戴。那么这首歌曲呢，现在由田连涛老师呢把它改编成为了大提琴的作品，所以呢又让我们的大提琴文献当中呢又多了这样一首经典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通过这首作品来学习如何掌握正确的握弓方法。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大红枣儿送亲人》这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视频里头也看到了合唱团唱得非常的动感情。实际上这一首作品呢，它是在舞剧《白毛女》当中的一个插曲，旋律呢特别的好听，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大提琴的教材当中呢也把这一段非常好听的旋律啊作为我们的教程啊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通过这一首乐曲呢主要要讲一下我们的握弓的方法啊，因为我们的握弓呢对于大提琴的学习来说呢，握弓右手的技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的部分。那郑希同学，我们就先开始先演奏一下《大红枣儿送亲人》啊，请卢老师从一开始演奏。

0: 好的，非常好啊！郑希刚才演奏的非常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说一说我们的卧宫啊，在演奏这样非常流畅、非常优美的旋律的时候，而且不是用全弓的情况下，那么你对卧宫的感觉啊和使用的方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你能说一下吗？
1: 那老师，在我拉这种比较连贯的曲子的时候，这种长弓，我感觉我的手是比较放松的。
0: 非常好。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哈，我们握弓的方法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弓的马尾的部分呢，是我们握弓的位置啊。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呢，是中指的位置和大拇指的感觉，对不对？那么你刚才说到，就是它有一种比较放松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对的。但是完全放松的话呢，那可能会怎么样？抓不住弓子，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握弓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每一个指头都要在它该在的位置上待好啊。那么我们可以重新的说一下，就是说，一指呢是在中指的旁边，那么每一个指头呢，大致上可以有另外一个指头的位置，这样去分开。如果都集中在一起，那么面积太小了，所以这样呢容易抓不住弓。但是要分得太大了，你看一个也不好看哈，再一个呢也容易紧张，对不对？那么一指呢在中指的旁边，中指呢要在这个铁环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呢我们的三指呢基本上就是在我们这个小圆圈的位置上，那么四指呢非常自然地搭在这个弓的这个尾部，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把弓子翻过来，看看我们的大拇指。我们的大拇指一定要是一个弯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当它是弯曲的时候，我们就动得很自如。如果我们大拇指是这样捏紧了，你可以摸一摸啊，我们这块肌肉都是非常硬的，所以如果是捏着拉琴的话，拉不了一会儿，手就很累了。所以正确的握弓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一下刚才在这一段的感觉当中呢，因为弓的变化呢还是有啊，弓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呢，除了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握。

功方法，还要有一个很自如的一个手腕的动作和手臂的动作啊。那么手腕和手臂一个自如的运用呢，对于我们的握功呢，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的作用。如果说我们的胳膊和肘都非常的僵硬，那么我们的握功自然也会受到胳膊的影响，它也会比较僵硬。现在呢，再来感受一下，从一开始啊，拉到一半的时候，我可能会叫停啊。好的，好，体会一下。

0: 好的，很好，很好，感受到了吧？就是当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啊，虽然我们的大拇指可能看样子是弯着的啊，刚才我看见你弯，但是呢，如果你弯着的时候也是很紧的状态，那么在拉里面两条弦，把整个身体放松的这个状态下，它就不会显得那么自如了，还是会显得有一点啊，就是磕磕绊绊的这种感觉，就不是那么的流畅。那好，现在呢，老师呢，把整个这首曲子演奏一遍，你来看一看这个握弓的状态，好吗？
1: 好的。
0: 嗯。

0: 好，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了，那老师。
0: 好的，就是我们在演奏一个非常抒情的乐曲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的握弓的状态呢是随时都在微微的进行调整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我的小拇指可能会还稍微起来一点点，这都是为了平衡弓子在演奏过程当中啊，它的一个快速弓速的变化和用弓的一个需要。好的，那么这首曲子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学习大提琴的二重奏曲《植树苗》。正熙，植树苗，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植树苗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把小树苗种下去，然后等到夏天、秋天的时候，它就能长成一棵大树。
0: 对的，植树苗啊，那么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要去种树，对吧？爱护大自然啊。那么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把小树苗种进去，当然不一定到秋天它就一定长成大树，但是在很多年之后，那么这个小树苗呢就成为了参天大树。我们的同学们也是一样啊，从小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养成好的习惯啊，把我们所有该学习的。

0: 打基础的啊，所有的本事都学到手，那么长大了以后呢，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对不对？好的，那么今天这首乐曲呢，大家可能会感受到一点不同，怎么不同呢？是因为这一首乐曲呢，前半段是大提琴的独奏，那么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呢，是一个大提琴的重奏。啊，那么很多同学呢，可能很少听到大提琴重奏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大提琴拉重奏呀，非常的好听。大提琴有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还有几重奏？
1: 五重奏。
0: 五重奏，对，一二三四我们都占了哈，还有大提琴的十重奏。啊，还记得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那一年是70周年的大庆，是吧？我们有多少个同学一起演奏了大提琴的《我和我的祖国》呀？
1: 好像有100个。
0: 是70个大提琴。当然我们排练的时候是100个大提琴啊，因为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参与我们的活动啊。当时的这个场面呢非常的宏大，然后同学们呢都非常的有激情，对吧？郑希也参加了那次，对吧？
1: 是的。
0: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们呢先为大家演奏一遍《植树苗》。好，郑希开始。

0: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反复，从第一房返回到刚才有反复记号的地方，对吧？然后呢，再拉到第二房啊。刚才是从这儿开始，对吧？好
1: 是的。
0: 的，我们再从反复的地方接着拉啊。

0: 很好听，对不对？
1: 是。
0: 这首作品呢是宋涛老师改编的。宋
1: 嗯。
0: 涛老师呢是我的专业课老师，他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教育家。那么宋涛老师在改编这首作品的时候呢，他有两个希望。第一个呢，他希望同学们在学习这首作品的时候呢，能够记住要多植树苗。要保护环境。那第二点希望呢？我记得宋涛老师跟我说过，他说大提琴的二重奏呀是非常非常的美。那么两个大提琴合在一起的音色，和其他乐器两个乐器在一起的音色相比呢，大提琴会显得更植入人心啊，更温暖。所以呢，宋涛老师呢就特意把这一首作品改编成为大提琴的二重奏。正熙喜不喜欢？
1: 喜欢。
0: 好的。另外呢，我注意到正熙刚才我们开始拉这个比较弱的地方，这个短弓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位置拉的时候呢，我们的握弓的感觉和我们的弓段呢，应该更靠近这个下半弓的地方啊。那么手呢，要轻轻的。抬着这个弓子，不要把这个弓子完全放下来，这样就会显得很死板了。有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就会把这个弓子抓得很死，这个时候要把弓子抓得轻一点。弓子要提着点拉，轻巧的拉，轻巧的提着它呢，才会出这样的效果。来，你来试一试。

当你拉后面两个音的时候，手还是抓得有点紧了啊。这个握弓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抓得松一点啊，要在既不把弓子掉了的情况下，还能轻轻地抓起来，让它感觉是有弹性的啊。我们的同学们在握弓的时候，一定要经常放在这个弦上，体会这个弓在弦上的弹性，就好像拍皮球一样。你看我拍这个弓子，感觉到吗？它在震动。你也拍一拍，用这个声，感觉到了吧？就是它的这种震动啊，本身呢就会让这个弓子呢充满了活力。如果我们的手握弓的时候把它一把抓死，把它摁住那儿，那它就没有弹性了。感觉到了吧？啊，所以呢，它是。这个手啊是非常的灵活的感觉啊，你试一试。好多了，好多了啊，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再拉一下啊。

0: 很好，很好，好的。那么握弓呢，在不同的弓段，在不同的弓法当中呢，都有不同的调整啊。那么在这堂课当中呢，我们主要的给大家讲了一下，在不同的弓法和不同的弓段，怎么样去体会握弓的感觉，怎么样去调整和改进握弓的方法。珍惜，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好的，那么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学习艺术这条路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需要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和艺术素养，才能够真正学好。除此之外，还要有天分，有兴趣，有恒心。

0: 女生射箭会非常的酷，打中
1: 之后感觉很爽快。
2: 学了射箭后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几长一样，
3: 让我有光荣感自信的那种，
4: 让我慢慢变得坚强了起来，更加的强大，
5: 成一个大名鼎鼎的射箭能手。

0: 你看咱们的先祖啊，好多实际工作经验，物理学是有关联的，这就是杠杆原理，这就是我们胶拿这一勒，这个牛角和这个竹胎，每一平方毫米受的力都是一样的。你们可以用手抠一抠，这个抠得动，抠不动？
1: 抠不动，抠不动。
2: 虽然现代的机器制作会更快，材料选择也会更多，但是杨福喜依然坚持用祖辈们的方式制作弓箭。200多道工序复原着最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
0: 咱们这个工序3000多年了，你们可以自己来那个体会一下。这手摁呢，这有那么点意思。这个工序啊，看似简单，也不容易。天天如此，肉和这个指甲是脱离开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敷一个冰毛巾，要不然太疼，睡不了觉。这是非常苦的，也是很吃功夫的一个活。射箭是一种修养，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射以观德，通过一个人射艺，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品德操守。
3: 取得了这样大的进步，纪昌赶紧跑到飞卫那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飞卫高

纪昌学社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坚持不懈、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在学任何技能的时候。

0: 春族。部落里的神射手被称之为末日根。
1: 约了吗？哎，好了没有？你发发电。
2: 看准时机，喂好。那个打野猪靶，它是活动的，这个很难。移动靶也有诀窍的，你得提前是吧？
0: 张林刚是一名走南闯北的资深摄影师，同时也是鄂伦春族一位深藏不露的老末日根。
2: 别着急，哎，
1: 好，漂亮，
2: 别着急，
1: 看准时机。
2: 红圈，哎，对，
1: 要害不畏啊，小末日根啊，都很好。
2: 这是一个记忆的恢复，还原咱们鄂伦春人在森林里打猎的一个场景。
0: 鄂伦春族世代在大小兴安岭密林里过着游猎生活，是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被誉为兴安猎神，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在距今4000年前的彩绘岩壁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场景。
2: 鄂伦春人在森林里狩猎的时候，他不能这么瞄，这么瞄就动物就跑了，用意识射箭。你看，比方我这么走，体正心静，找自己错误，这个三个点如果掌握住了，你就是一个好的弓箭手。
0: 在这位老末日根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让鄂伦春族的射箭技艺走进竞技体育。仗剑走天涯的他退休后回到小镇上，在校园里教老师和孩子们学习射箭。
2: 好了，哎，对了，咱们做基础的教学呢，就是这样，把基础教对，他将来的反曲铺路。

0: 现在在阿里河镇的实验小学，射箭运动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的常规课程。
1: 瞄准这个黄心或者咱那个十环，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要说是瞄准这个点一射，哎，是不是偏了？
2: 对。
1: 那咱们说到这个位置啊，箭到这个位置，我的点是这儿，再练一练，看一看啊。
3: 下面进行分组，一号靶位何帅军、严萌、乌特尔汉，二号靶位王龙宇。
4: 哎，你如果你看你这样的和这样的，肯定射不准。
5: 炮手，哎，对不对？完了贴塞，对不对？完了看箭和臂的直线力，对不对？
3: 好，开始。
4: 我们是打猎的，你们的基因强大，经过努力，你们会站到射箭的世界的巅峰。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奥运。

0: 周末清晨的牧区，安静中透着一股活力。
1: 他叫妈妈呢，他的妈妈在门镜里面。
0: 奈日斯格平时在百灵庙镇上小学，周末就回到牧区的家里帮忙。一早起床，值得期待的还有美味的风干牛肉和奶茶。
2: 我性格就是好，家里面的开心果也是宝贝姑娘。
3: 宝贝姑娘。
0: 吃完了营养丰富的高能量猛士早餐，就要开始他独特的体能训练了。
1: 射箭的主要是靠力量，要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拉不了弓。赶羊也是我生活当中练力量的一种方式。在学校

0: 教练俯卧撑就一次性做20-30个就够了。在周末赶羊，比这个要累得多一些。早上要跑2小时，下午要跑2小时。
1: 奈日斯格放羊的同时，妈妈在和家人一起准备着周末大餐羊肉包子。家里人都知道她在学射箭，射箭是蒙古男儿三义里的一项，如今家里能有个女孩子练射箭，大家都很支持。
2: 一步一步就是喜欢上这个射箭，她喜欢的方面是支持她天天健康快乐成长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就是
1: 回到校园的奈日斯格，每天白天上课，放学练习射箭。他加入学校射箭队已经有2年，算得上是队里的老队员。
3: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沙发上那一下，
0: 拽一下，
3: 老师要加一下力，怎么往后带？再十，再往后带，走。射箭是个自我挑战的一个过程，自己跟自己做对抗，它是从心理上的博弈。
0: 脱靶了，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伤心，但是我也不能放弃，在心里一直鼓励自己。
1: 学射从不是件轻松事，单调重复的拉弓，一遍遍的练习，绞尽脑汁的技术思考，每一项都像一场考验。
4: 手也是特别酸的。
1: 在内蒙古人的生活里，射箭不只是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日常休闲健身活动，人群里藏着不少神射手。
5: 他是放松呗，这个这也是一种体育活动嘛。你这娃们每天学习的在那学这个学那个，要是有空的时间还能放松放松。
6: 这是星期六呀，带上孩子出一起练，爱学这个射箭的。
1: 父母长辈常会带着孩子从小练射箭，从前这是生存技能，如今成了帮孩子缓解学习压力、放松身心的新方式。
7: 开始练习的时候，飞卫对纪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8: 《史记》句：“有司请射。”
1: 射箭不只是命中目标的技艺，更是修身养性的礼法。在国子监，中国古代最高的学府，现代的孩子们正学习一种古老的仪式——射礼。
9: 《礼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射艺》，就是讲射箭的意义：内至正，外体直。就是要正直啊！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不光是在练习技术，他在修炼内心，所有的动作都是代表着正啊，心正，动作正啊，我们的身体正。
8: 去好。
10: 左身右一竖，下射受。
1: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中国的传统射箭比赛与奥林匹克的竞技射箭比赛在形式和理念上都不相同。奥林匹克是打淘汰赛，中国的射礼是相互以礼，不争高下，反观自省。
9: 拿左手弓，拿左手，对，我看看啊。好，拿到中间这儿，拿住，对，好，搭在中间，一二三，下去，稳住，好，起，好，行礼，哎，好，起，正好我们面对的方向和靶的方向是90度，挥出去向前推，哎，然后这边呢保持一个平直。

0: 内治症外体质，心症则见症。我的身体要放下，然后还有一个放下是什么呢？是我对于射箭结果的放下。心里边你要完全把这种杂念放下，你才能射好箭。这么多的体育项目，为什么孔子就把射箭定为六艺之一呢？因为射箭体现出来君子的品行。
1: 北魏对姬昌说，你要想学会射箭，首先应该下功夫练眼力。
2: 下功夫练眼力，你要牢牢地盯住一个目标，不能眨眼。
3: 作为基层教练，一点点的去做我们最基础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初衷。
4: 就是让大家都看一看嘛，让大家都见识见识这个中国的传统弓箭。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的，我挺欣慰的。
1: 传承这些非遗的文化，这多有意义啊！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值得的。
5: 学完这篇课文，今天的研学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射箭的体验，你们高不高兴？
6: 高兴！
7: 姬昌学射的智慧早已超越射术，成为民族文化基因与处世态度，提醒我们新时代仍需坚守基础，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秘密。辨中守常，早中定力，素中求深。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

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

0: 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雅俗的雅园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情报，有话报。
1: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季姐啊，
1: 快些快些，快点，快快点啊！好的，
2: 张喜明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

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

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2: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2: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底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0: 就用这个字瞧这五霸，知道不？
1: 哦，
0: 一百七。
2: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

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形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身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形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

0: 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陈

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垫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葬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竖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

0: 历史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那你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的啊。
3: 对。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
1: 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

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你长家量又家小家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

0: 的幅度也非常高。
1: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乡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

0: 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的。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

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3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既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控住了吗？对吧？原先呢，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他的技巧啥呢？对抗完之后，他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关键。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不能再快的时候，哎，教练告诉我，这块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很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等位，他现在平衡上最好的，天赋很好，心肺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了之后注意点空气就行，安全第一啊。
2: 回来啦？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哈，今天滑大回转。

0: 测试来着。
1: 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2: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3: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直线 L1 的解析式。
4: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三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那一种样子。
5: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6: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
7: 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2: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的生日都能在家里过。
1: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的，基本上不会说。
2: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零下15-1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你，这样。他的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7: 学生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
6: 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不检查，为什么要检查？
1: 才是中国的政
2: 治。政府级就像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水的，怎么差别？忍者就是年龄上个大小。
1: 无能的政府级。
0: 我不认可这个说法。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但你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啊，你不要过了，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他就要去动，所以说，从小的就会啊使用什么那种电动扳手啊，什么电钻啊，什么切割机啊。
0: 卡了。现在。大概是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这就是铁甲。这就是我们政府级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政府级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

0: 一次就有轮子，因为我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住就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1: 最难的，
0: 应该就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因为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成绩三万大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中间基本就不休息，喝瓶水然后继续做。
2: 啊，
3: 拿凳凳子不方便坐着，
2: 就往这一堆。
4: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
2: 哎，就是所有的选手，你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们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作吗？
1: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2: 你再玩就我们那些。这个队友就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十二岁的刘洋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洋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平稳、很沉、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就是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你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呢，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4: 你看，你是一直推着我。
3: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0: 我父无犬子，等我长大了，我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我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争取拿到全世界的第一。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他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的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的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下级中医院，赤城下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一直是一个空白。
0: 来了之后呢，利用他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还有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0: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啊，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1: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2: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3: 血压高。
4: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2: 吃的什么？
4: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再有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哎，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啊，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1: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峡谷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啊，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0: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1: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的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
2: 对，
1: 啊，就是它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2: 它是怕你倒着
1: 啊，留在基层，
2: 你往
1: 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科、理疗科越来越好，啊，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1岁多一点点。
2: 涵涵，叫爸爸。
5: 爸爸。
1: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2: 好点没有啊？
1: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2: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1: 有2-3次发烧啊，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啊什么的。
2: 想我没有啊？
1: 啊，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4: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这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使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呢，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6: 干的不是虚的活，就实实在在的，你知道吧？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

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再吃陈阳了。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所以打心底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2: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1: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2: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3: 来嘞！哎，哈喽，
1: 哎，宇舶，
3: 哎，张老师，
1: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终于见面
3: 了，这是。啊，
1: 这就是你们的？
3: 对，我们大多数的火箭拍摄都是在这个环境里策划进行的。
1: 见到宇舶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舶聊着的选择和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到火箭的转运，火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用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我能够看到他对于航天的这种热爱。我想这可能也是航天对于年轻人的一种吸引力吧。
4: 这个是我们的主帆，这个这边大的，然后这是我们的测子锁，然后它是撑住这个桅杆立起来的。一只手拿舵，一只手拿绳，对，这是往前推，对，推舵，然后拉舵，用点力这样往下水，
5: 让它下来，
4: 对，这样就松了，这样它就卸力了，然后这时候船体的速度估计会慢一点。
6: I've driven boats and jet skis and whatever, everything that was electric, but this is totally different. This is using the wind.And you gotta push or pull.
4: 再松一点点帆。
3: 再松一点点。
4: 好，卡住，卡扣，卡住。对。
6: You gotta drive it a certain way. There's balancing. I'm very heavy. Every time I turn the boat, it's about to flip.
4: 稍微大一点。
3: 好的。
6: It requires focus. It requires balance. And I would love to learn how to do that some more. If there's a test, I would fail it. But.If my survival depending on driving this boat, I'm sure I can do it. That experience reminded me of every childhood memory that I had with the ocean. Even though this reminded me of my childhood, but it was different.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那是火箭的解说，没错。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0: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4: What I found out, Tamma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0: 一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
2: 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3: 百杆打开。
2: 百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4: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百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4: 点火！
0: 点火了！
2: 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5: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的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

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对未来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就会有力量，未来就会有方向。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关于梦想的声音。好，同学们，谁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呢？好，你来说。
1: 我觉得是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好，非常好，谁继续回答？来，请你说。
2: 我认为是植物生长的声音。
0: 嗯，答案呀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其实呢，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植物发芽、万物生长的声音。我们非常熟悉一句古诗，叫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在春天播下一粒种子，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粮食。我们都说中国人种菜呀，是刻在 DNA 里的天赋。现如今，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在地球上种菜，还可以到太空上去种菜。那么太空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又是什么条件能够让种子发生神奇变化呢？今天的课呀，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3: 我希望我能控制这个农场的温度，让这个农场变成温室一样，然后再配备许多小机器人飘在空中飘来飘去，而且还能给种子浇水施肥。
4: 想建一个像飞船一样的在太空中的大农场，种一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回到地球之后，它们的花期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长，它们的香味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香，就像香水一样。
5: 我一定要把它建得大大的，我会把农场中的土地都打成井字形，在正中央蓄上水，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没人浇水的烦恼了。
6: 我准备在太空中种胡萝卜，有圆形和正方形和长方形，还有三角形和蝴蝶形。
7: 我会种西红柿、水稻，西红柿像大西瓜那么大，我一顿饭吃一个西红柿就能饱。
8: 我希望种哈密瓜，我希望哈密瓜在太空能成为爱心形的，我希望里面的果肉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的。
5: 种上太空小麦和太空棉花，这些种子的发芽时间特别短，只要半天就可以了。它们一定会长得又高又大，一年可以结八次，我们就能让全人类都衣食无忧了。
0: 嗯，真不错。同学们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奇思妙想呀，其实在今后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科学实验慢慢的得以实现。那么科学家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思政辅导员、航天五院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张传军老师，我们一起有请张老师。
9: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思政辅导员张传军。一粒粮食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航天计划里一直包裹着太空育种这项试验。小小的种子经过太空旅行后，好像获得了魔力一样。那么我们一粒种子到了太空中串门回来，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呢？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0: 同学们，这些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果蔬都是利用太空种子培育而成的，是航天育种打开了作物的芯片密码，让奇迹在土地上不断发生。一些种子遨游太空以后，获得了神奇的魔力，而真正的魔法师呀，其实是勤劳的科学家们，他们用知识和汗水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
1: 太空育种简单来说，就是拿我们的一粒种子啊，跟着咱们航天器，比如神舟飞船，比如嫦娥卫星，比如说新一代载人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经过了太空中一些特殊的环境变化以后，然后呢，在地面进行选育，就是选育出很好的品种来。那它有哪些变化呢？刚才看的短片了，短片看了一个西红柿树，大家看到了吗？特别大。这个西红柿树就是我们西红柿可以长在树上，它直径有12平米，占地有3间房屋那么大，有120平米，这么大的一个西红柿树也变得特别大了。还有一个南瓜，南瓜咱们看到大，那南瓜就是一般100来斤，我们到太空中回来以后，可能长到400-500斤了，就外形特别大。还有呢，变得特别小，大家这个知道，我们西瓜一般来讲都是4公斤或者是3公斤、2公斤一个大，我们的西瓜种子上了太空中以后，然后呢，它可能变成特别小，就拇指一样那么小了啊，这并且很好吃啊，就说这些形状发生变化，那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刚才看短片的时候，看到大家看到一个叫老鼠瓜，老鼠瓜呢，跟外形像老鼠一样，它一年四季可以变4个颜色，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是绿色，到夏天的时候变成浅红色，到了秋天的时候变成深红色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变成了黄色，就说颜色也会发生的变化。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茄子和这个南瓜结合以后叫南瓜茄，我们长出来了一个品种，既像南瓜又像茄子，实际上是叫南瓜茄。还有呢，我们会产量会发生提高，比如说我们的小麦地面上种1亩地能产1000斤，那么我们到太空中以后小麦的种子就能产1400斤，就说提高了400斤的产量。还有会什么呀？还有生长周期，比如说同学们在家种一个小油菜，我们在没有上太空的时候，我的油菜20天能长出来，我们上了太空以后可能18天就能长出来，生长周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叫营养发生变化，营养发生变化吃起来特别好啊。还有呢，就是说抗病性。

0: 性能强了。就说我们在地面上这个种的时候，原来这个可能温度在30度，温度特别高的时候，特别是潮湿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容易招病虫害。那我们上太空之后，它温度再高，35度也不会发生这个病虫害了，就是抗病性能力强了。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太空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大家猜一猜都叫什么名字。看这个
1: 什么瓜？
2: 橄榄瓜。
0: 啊，
3: 橄榄瓜。
0: 刚才张老师给你讲课的时候是麦克风是吧，我们叫话筒南瓜，话筒
1: 瓜
0: 是吧。
4: 话筒瓜，
0: 这个
1: 刺梨，
5: 刺果。
0: 不对，
5: 榴莲
0: 都没有猜对。我告诉你们答案哈，这叫火参果。大家吃过火龙果哈，外形有点火龙果，但不是火龙果。还有大家吃过叫人参果，它说口味像人参果的口味，所以叫火参果。你猜对哈。我再看哈，看看这个
6: 土豆，
0: 还有什么？都说土豆。
7: 心脏果。
0: 哦，不对，这叫人心果。人心果。
8: 南瓜。南瓜。
9: 蘑菇。
0: 都不对，看看像什么？飞碟瓜，是不是像飞碟？
1: 飞碟南瓜。
0: 哎，对，叫对这个同学说的飞碟南瓜啊，飞碟瓜啊。看看啊，这个哈。
10: 双胞胎，
0: 对，是双胞胎。
11: 南瓜。
0: 啊，这叫。鸳鸯梨，对，你看一对儿哈。我航天育种啊，上了太空以后，它的形状变成了形形色色。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船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是一天转了16圈。那么太空中有一个粒子击中了我这个种子，它的 DNA 的。排列顺序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基因的排列顺序1234变成了4321，这样发生的变化以后，最后导致了我们的外形又发生奇奇妙妙的变化。我们的航天育种经过几代的淘汰，至少是5年甚至10年的这个选育，我们会选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来。那么这个太空育种呢，它没有外来基因导入，在宇宙当中接受的宇宙粒子的射线只是咱们国际标准的航天育种的辐射育种的1/1000左右，不会对身体发生有坏的变化的，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是很安全的。
2: 同学们，一粟一菽是烟火也是时代，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时代，我们将种子播撒到太空，在未来收获希望。然而航天系统工程每一点荷载容量上都弥足珍贵，并不是每粒种子都能够走进太空的。同学们，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种子能够获得飞船的船票呢？来，谁说说？好，你先说吧。
12: 我认为辣椒种子可以带上太空，因为辣椒种子的植株较小，而且辣椒种子的株型抗压能力很强。
2: 真是有理有据啊，不错。好，谁接着说？来，你来吧。
13: 我认为只有饱满的、健壮的，而且没有病虫害的种子才可以带上太空，因为如果不饱满的话，很有可能承受不了太空的辐射。
2: 真好。好，现在请你说吧。
14: 我觉得美丽的种子可以带上太空，结出五彩斑斓的果实。
0: 想要拿到太空种子的船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在地面上进行优选。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的南瓜，它选什么样的南瓜种子上太空呢？那么我们必须选它这个经历了风吹日晒，那经历了各种的严寒酷暑，并且非常健康、非常健壮，没有任何病虫害的污染。就像我们参加体育比赛一样啊，那个体质好、训练多、各方面这个指标非常好的运动员到竞赛场选拔种子也是一样。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种子都可以到太空去的，首先在地面上选择能够经得起太空考验的种子，让它去上太空。那么什么样的航天器能够把我们种子到在太空中去进行搭载回来进行试验呢？我们有4个路径，一个是

神舟飞船。神舟飞船大家看到，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神舟五号把杨利送上太空，一直到去年啊，就是2022年的我们发射的最后一颗神舟十五号飞船。这个神舟系列的飞船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都是可以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们神舟系列飞船是可以进行航天育种的。还有一个我们叫科学试验卫星，那就是实践系列，我们在航天内部啊，写这些航天器啊，叫分型号的，叫实践系列的科学试验卫星，它也可以到太空中进行搭载。那么第三个渠道是天舟号系列飞船。天舟号是刚才看到这个空间站，大家看到最左侧的就是叫天舟号飞船，它是叫快递小哥，它把这航天员吃穿住用的东西送上去以后，执行任务，它顺便可以把种子送到这个太空中空间站当中去，但是它要返回的时候又搭载我们神舟系列的飞船进行返回。那么还有第四个渠道，就是叫民用商业飞船。商业飞船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航天员种子送到太空中，完成这个航天育种、太空育种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它回来以后就像刚才一样变成形形色色的奇妙的这种这个形状呢？太空啊是一个超级实验室，太空育种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面上没法模拟的这个特殊的环境。第一叫失重，是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啊，航天员叔叔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头朝上、头朝左、头朝右，它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地球的吸引力了，所以呢，它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好，就说是在失重状态当中，没有吸引力啊，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啊，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特殊的环境，一个失重。第二，一个叫超高真空。超高真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咱们大家的生活的环境是地球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大气压是一个大气压，在太空中它就是空气非常稀薄，用量化来讲可以说是0.00001啊，是10^-14的这么一个超薄的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啊，这就说这些大气环境啊，大气压非常低。第三个环境有一个叫地磁场，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大磁场啊，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有磁力线，我们航天员太空种子旋转的时候，这是每天是转16圈，经过16个黑夜和白夜的变化。地球是一个磁场，地球南极和北极，那么每天呢，我们的种子经过16次的磁力线的切割，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太阳风暴，太阳当中有质子、有中子、有中微子、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就说有特殊的环境，这个太阳风暴对它进行照射。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位置。高位置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或者在咱们这个教育电视台拍着空间站能拍着，因为空间站离地面是400公里，就是从咱们位置的站的地方垂直前400公里，就是我们空间站飞行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高位置的环境当去旋转，这又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速度。现在咱们神舟飞船的飞行速度是什么呢？每分钟大约是655公里的速度，也就是我们的种子和飞船、航天器、航天员在太空中这样转圈，是每分钟655公里的速度啊，这个旋转。那么还有一个环境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航天器在太空中一面背着太阳，一面朝着太阳的方向，在这背着太阳的方向呢是-100多度，那么朝向太阳的方向呢是正100度，而它每天就是这样旋转，所以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100度到正100度这种温度环境的变化，这7-8个特殊的环境就是构成了我们太空中的超级实验室。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太空中超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实验，所以呢就回来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好看的、好吃的、产量高的这些航天育种的品种啊，太空超级实验室啊，就这样去培育我们的种子，让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航天育种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够有很快的有效的解决我们种质资源的缺失问题，也能很快的解决我们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自从进入太空时代以后就开始了
太空育种的种植

0: 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1: 2022年12月4号，神舟14号在经历了近半年的太空之旅后平安回归，和航天员们一起回家的还有完成了全生命周期培养的水稻种子，以及更多完成空间诱变的种子，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太空中种植，而是待在太空仓库中接受宇宙射线的辐射诱变，然后再回到地面，经历科学家们鉴定利用，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更好的食物。此次种植在空间站的水稻不仅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生长，还完成了再生稻的生长过程。在第一次收获后仅20天，就从稻茬上再生出两个稻穗，这是科学家首次在太空中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再生稻种植的实验，更关系到未来太空农场是否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在1987年8月5号第一次把水稻等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开始了早期的航天育种探索。2006年发射了实践8号专业的育种卫星之后，航天育种开始快速发展。到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审定品种有300个左右，其中包括粮食、油料、棉花、蔬菜、花卉、牧草等。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不少都是天外来客，为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贡献着力量。
0: 现在啊，在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说每一个航天器到太空中以后执行任务就要回到地球上来，大部分航天器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就变成了空间碎片，只有有能力让这个航天器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地面上来，掌握了返回式航天技术发射的国家，我们才能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在这个育种技术来讲，应该说中国也遥遥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因为目前这十几年来只有我们中国做的试验最多，发射的卫星飞船也最多，然后我们在科学的研究和地面上做的试验也最多，所以我们培育的品种也很多，中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据不完全统计上天了有几万个品种啊，但是并不是说上了天就是每个品种都能够培育出我们好吃的东西来，它上天成功率只有1/1000左右，也就是上天1000例，到地面上再进行了5-6年的选育以后，只有3例左右才能培育出像刚才大家能看到的、吃到的、尝到的这么好的航天育种的品种，1/1000左右。我们目前真正的可以推广的、申请了品种权的，大约有几千个品种，观光一类的茄子树、辣椒树，还有比如说小麦、玉米，我们的小麦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玉米也不同的品种，水稻也有不同的品种，这就叫主粮作物。这些培养的种子命名的品种以及推广的面积只有中国做得最好。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回来，怎样能够培育出一个好的新品种来呢？在地面还进行一系列魔鬼式的训练。哎，我这个种子从太空中拿回来以后，在地面上要找一片地，要种进去，经历了病虫害，经历了高低温，经历了这个性状的不断的变化，要浇水施肥，要看它的开花结果。经过这个至少5-6代的选育，我们呢就能够培育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了。有的种子生长周期很长，在这中间过程如果又遇到某天某月某日发生病虫害，或者是有这个高温高湿高热的环境那么让它导致了它这个得病了，然后死掉了，我们的工作就可能是白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呢？我们就是为了总结这些方法和经验，满足我们科研质量的需求。
2: 同学们，航天育种的过程呀，就好比一个人立志成才的过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真正的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经过10多年的努力。这10多年就是5000多天，每一天都是人们通向成才顶峰的一级台阶。想让梦想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出果实，从现在起一定要努力学习，自习课上早到10分钟，

0: 每天多背几个单词，课堂上更专注一些，争取学到更多知识。伟大梦想不是等出来的、喊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够梦想成真。
1: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我们航天育种的搭载工作还在继续，我们未来还要到火星上去，到金星上去，所以我们航天育种的手段又发生了变化。那么航天育种实际上是经历了四个阶段啊，刚才我说的是这个航天育种的初始阶段叫无源搭载。无源搭载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种子随着航天员上太空，它回来以后进行选育，没有任何的外边的因素去干扰它。我们现在空间站带来以后，我们完成了在太空中种、在太空中长、在太空中观察、在太空中选种、有人进行浇水施肥的阶段，让它在太空中进行选育、培育种子。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叫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啊，这个很绕口的科学的一个名词。空间站有梦天号试验舱，还有问天号试验舱。我们上一次的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的生命培养是在问天号试验舱当中，在试验柜当中完成的。试验柜，这个试验柜是怎么做的呢？是里边有光线、有空气、有二氧化碳，还有我们的水肥。我们放上种子，航天员在里边浇水施肥，种子在太空中可以发芽啊，开花结果，完成了种子到种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第三阶段是干嘛？我们现在打了一个梦天号，在空间站当中一个梦天号试验舱。这个梦天号试验舱一个叫舱外的空间试验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直接面对的是真空的环境。我们下一第三阶段是把这个种子放在空间的暴露平台当中，让它面对着真空的环境长，看看它从种子到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发芽。第四阶段是干什么呢？第四阶段就是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看到啊，就是这个小男孩趴着这个叫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们未来登月的飞船，也是用它，上面可以坐6个航天员。中国空间站的距离是离地面400公里，这个啊新一代载人飞船它能够到8000公里的环境当中去，这8000公里环境可能有更强势的磁场啊，进行航天育种的试验。同时，我们还要到月球上进行试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未来我们还可以到火星上去啊，火星离地球的距离是4亿公里。所以说，我们第四阶段航天育种离地面的距离一步一步更远。我们从空间站的400公里到啊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的8000公里，再到啊月球的38万公里，再到这个火星的4亿公里进行航天育种的手段。我们现在有优秀的航天员啊，有梦天号试验舱，有问天号试验舱，还有我们的火星着陆器。未来我们还要发射我们的嫦娥6号、嫦娥7号，建立月球的科考站。就说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我们这些同学们刻苦努力的学习，将来我们踏入太空，到太空中实现我们航天的梦想，实现我们航天育种的梦想，是任何的力量阻挡不了的。
0: 同学们，科技创新呀，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种地不用土，治虫不用药，太空也能种庄稼，这些之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在科学家们手中变成了可能。用航天技术真的实现了禾下乘凉。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籽粒呀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一颗送上太空的种子都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景。即使最终的变异成果有好有坏，但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你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要当祖国的建设者。未来属于你们，需要你们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同学们， 听完这节课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冬日的暖阳把水乡人家唤起，枫泾古镇的石桥最先热闹起来。在家长里短中，人们带着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沿河的茶馆里，一碟丁啼，一壶黄酒，是多年不变的组合，也开启了枫泾人寻常的一天。

0: 后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身处上海近郊，泛舟于桥和水之间，少了一份十里洋场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宁静。千百年来，这里是文人墨客笔下镶嵌在吴越两地上的明珠，更是无数游子心头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1: 风清古镇坐落在上海的西南郊区，经年不息的是河水穿镇而过，守望着千年的岁月。50多座石桥连接出一个柔美的水乡，也述说着古镇的过往时光。昔日的古镇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而有吴根越角之称。明代开始，风经南北分治，南属浙江省嘉兴府，北属江苏省松江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南镇并入北镇，风经划归上海，从此成为繁华都市之侧一笔优雅的留白。自古以来，吴越之地多文人，他们崇尚士族精神，又有书生意气，既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又不失人格品行的高尚。
2: 历经千年时光，跨吴越文化的风经人
1: 依然承袭着这方水土所赋予的风骨与气节，坦荡自在地生活着。
3: 我风经人一种说绝的性格，他比较认真了一道道走到底的，刚正不阿，然后呢不畏强权，有自己的底线。
1: 风经人崇尚耕读，历史上曾出过3位六部大臣和2位宰相。唐贞元8年，陆贽出任大唐宰相，因替唐德宗起草罪己诏，安抚了藩镇叛乱后的民怨，被人们誉为旧式内相。有一年，陆贽母亲去世，他按照传统丁忧守制3年，各地官员借吊唁探望之名送来厚礼，想要巴结这位朝廷重臣。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些官员们精心挑选的贵重礼品却一份也没能够送出去。
4: 陆贽是对他们这样讲，我们官场上做的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是自己的事，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1: 中唐时期，朝野内外奢靡腐败之风盛行，陆贽秉公办事的作风倒成了一些官员眼中的不近人情，对他的埋怨和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声音传到了唐德宗那里，皇帝也觉得他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礼物一概拒绝，恐怕会伤了同僚的情谊。
4: 皇帝呢就私下里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古道的州府官员给你送点礼你都不收，都是小东西，收了也没什么事。
1: 让皇帝也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自己的好言相劝，这位固执的内相却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4: 如果我们收了，今天收了他们的这梳子啊、马鞭、土特产，那么以后他们送这个黄金、珠宝，这个小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大五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嘛，就是这个道理。
1: 因其刚正耿直，亲友们常常替陆贽担忧，害怕他得罪当朝权贵，遭到排挤与陷害。对此，陆贽给出了回答：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掷地有声的16个字，道尽了陆贽为官做人的风骨气节，也从此被后世的风经人视为楷模，争相效仿。自唐朝以来，古镇上共走出过3位状元、56位进士、122位举人。无论官职大小，风经人都始终把先祖教诲铭记于心，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击时弊， 后人为了纪念他们

0: 并把这座原本名为白牛的小镇更名为清风京，后传为枫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枫京人的气节与操守不仅彰显在庙堂中，更在生活处。明万历年间的一天，人来人往的枫京街头，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一套儒生穿戴的衣帽被付之一炬。
1: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啊，因为儒生的帽子、儒生的衣服，它就是儒生的象征啊，它是身份的象征啊。
0: 点火的年轻人名叫陈继儒，因其才华过人，时常受到达官贵人邀请参加各种雅集茶会。在当时的古镇人看来，进阶入仕对陈继儒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然而时局却让这位满腹才学的年轻人决定退守田园。
1: 他发现这个朝廷官场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忠烈之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害死了性命。他想，这样的官我做来干什么呢？所以不做了，他就把帽子就烧掉了，衣服就烧掉了，闭门著书，隐居在昆山之阳。
0: 隐居山林之中，却非置身尘世之外，士族精神与书生意气在陈继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年江南遭遇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陈继儒为此痛心疾首，他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赈灾方案，请求朝廷能够救济灾民。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陈继儒一生著作无数，除了著名的《小窗幽记》，他还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了家训《安得长者言》，留给后世子孙。书中提到，士大夫不贪官不受钱，一无所立，既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盖节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
1: 就说士大夫阶层啊，应该不贪恋官位，不贪慕金钱，但是呢仍然要继续为老百姓做事，这个修身养性，这是品德；利物济民，这是功业。如果只有品德没有功业，怎么行呢？
0: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隐于山林，也不忘民间疾苦。陈继儒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后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已远，枫京人都保有这样一份情怀。
2: 孟子就说呢，士上智，这个志向不能太猥琐太卑下，他应该是对自己啊，他有很高的人格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是要为天下来担当的。所以往往这些人忘记了个人的私利啊，他一心想到的是家国天下。
0: 日升月落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就这样伴着缓缓流淌的士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浸润在枫京人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古镇上的文人墨客时常聚会，他们举行江南雅集，赋诗作画，也会组织同善会救士济民。诗情画意的柔美水乡，从此有了更加高洁的气质。
3: 寒来暑往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故事也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在古镇千年文化的熏陶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枫京人都会把血脉当中的风骨气节化作一份担当，用他们的热血推动着

0: 星人最先发现了敌情。
1: 他出来了以后呢，看见敌人包围了以后呢，马上这个鸣枪啊，就是告诉大家赶快撤离。
0: 混战中，陆龙飞不幸被捕，敌人通宵达旦对他严刑拷打，企图从他那里得知其他革命者的下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陆龙飞始终缄口不语。几天后，为了震慑风清的革命力量，敌人又把陆龙飞押到镇上游街示众。
1: 陆龙飞当时还穿着被捕时候的长衫，身上长衫上面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仍然昂首挺胸啊，毫不惧怕，并且利用这个时候呢揭露敌人的罪恶。
0: 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陆龙飞捆绑到风京北栅的电线杆上。随着一声枪响，陆龙飞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有气节的风京人从未在敌人的枪口下有过丝毫退缩，用不屈的风骨追寻着世间正义。2年后，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共产党人袁世昭不幸被捕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如今的枫京公墓宁静肃穆，英魂忠烈长眠于此。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可能还无法读懂历史的沉重，但先辈的气节却如同明灯，照亮了每一位古镇人前行的道路。
2: 古镇虽然历经了战火和硝烟，但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追求，对于人间正道的向往，如同这适合的水缓缓流淌，从未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仍然在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传统，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0: 敢于舍生取义的另一面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枫京不只有直陈烈士，还有文人墨客，丁聪的漫画，程石发的国画，金山的农民画，加上顾水如的围棋，这几样被并称为古镇的三画一棋。其中色彩绚丽的金山农民画最受大众喜爱，枫京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脚下热土的眷恋，全都倾注在画笔中。在枫京中学美术老师顾世雄的记忆里，彩色的金山农民画诞生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40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他和妻子准备结婚，可是家电家具都需要凭票购买，两位新人十分为难。当时顾世雄的父亲顾鼎康是一家供销社的部门经理，有人建议顾世雄向父亲求求情，以父亲的工作权限弄到一套家具应当不是难事。
3: 你比如说你当时有烟票、粮票、肉票，甚至什么票都有，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些票都是公的，你如果说家人问他要，你别想从他手里拿出一张票。
4: 那一张都没有？
3: 没有。
4: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父亲有点不近人情？
3: 你说的不近人情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我父亲做的还是对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0: 后来顾世雄靠着东拼西凑自己解决了家具问题，由于一半是从上海买的，一半是从嘉兴买的，风格很不统一，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结婚之后不久，镇上缺美术教师，原本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顾世雄开始转行教起了美术。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缺少美术用品，顾世雄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灯光设备就用油漆桶改制，没有画静物的用具就从家里搬来，没有写

0: 生用的画板就自己用木头钉。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楼梯过道里构建起了枫泾中学最初的艺术世界，也打开了小镇美术教育的一方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大学还没有扩招，顾世雄却靠着特色教学让2000多名农村娃相继走进高等院校，成为美术人才。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学习美术改变了命运。2005年是顾世雄从教的第25个年头，当年的学生们准备为他举行一场师生联谊会，然而就在联谊会前夕，细心的顾世雄却发现这些原本和自己无话不谈的学生竟然有些闪烁其词，这让他十分困惑。追问之下，顾世雄才知道，原来学生们正在商量一件大事，他们要集资给顾老师买一套房子。
1: 因为我呢跟顾老师在学的过程当中啊，去过他家里一次，就一个房间，然后呢大概就10几个平方，住的吃的全在里边。为什么到了毕业后能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要改善老师的这个居住条件。
0: 学生彭涛是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听到这个消息，顾世雄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2: 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联谊会我们都不会来的，这个我肯定不会接受的。老师亲朋也好怎么样好，我说我住在我自己房子，我是心里很踏实的。
0: 学生们看到顾世雄态度坚决，便只好作罢。退休以后，顾世雄租了一间老宅，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学生们常常结伴来到这里，言语间绕不过的还是那份浓浓的师生情谊。
2: 虽然我其他方面我当然可能是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作为我的精神层面上嘛，我觉得我是很富有的，就是说有那么多学生惦记着呢，你也想着你。
0: 一块黑板，2支粉笔，3尺讲台，陪伴顾世雄走过了数十年光阴。对他来说，身为老师，既要承接枫泾的文人风骨，又要延续师者的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明镜，影响着学生们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可逾越，那份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也不得改变。华灯初上，游人散去，夜色中的古镇宁静祥和，巷陌深处的灯光透露着时间的痕迹，照亮了回家的路。老裁缝的手艺缝补出了岁月的光鲜，泛黄的旧书讲述着遥远的故事，人们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也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每个周末，医生徐小云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虽已年过耄耋，脚步也不如从前轻快，但去给镇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一量血压，问一问病情，是他坚持多年的事情。就在10几年前的一天，正在坐诊的徐小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病人坐下后并不说明自己的病征，而是从包里拿出一盒药，随后他告诉徐小云，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现在有一个办法能让医生赚到更多的钱。
3: 他说多用一点，你看你用他一样，我给你5块钱。
0: 那个时候徐小云每个月要接诊上1000名病人，医药代表给他算了一笔账，一盒药5块钱的回扣，只要给每位病人多开几盒，一个月赚到的钱就能是原来公司

0: 资的数倍。
1: 我就对他说，作为医生，该用的要应该要用，不该用的绝对不能用。我讲，作为医生，我从来不许收没良心的钞票。
0: 骨质医生从来都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收昧良心的钱，不做昧良心的事，这是前辈教给徐小云的道理，也是徐小云时常对后辈们说起的话。病房里的生离死别，让古镇的医生们深深明白这份职业的特殊。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又怎能愧对病人的这份信任？收回扣看似医生医院药商都得利，却唯独损害了病人的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做。
2: 逼利千仞，无欲则刚，这个欲是私欲。这样的人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看起来很为他们可惜啊，没有享受啊，没有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但是这些人他是民族的脊梁。
0: 伴随着旅游业兴起，古镇上的历史遗迹被重新修缮了起来，传统的戏曲表演也回到了人们生活当中。每逢节日盛会，沿河而建的戏台都会十分热闹。这一天，7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蒲兴祖回到枫泾。
3: 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本来这里还是有这条街里还是有一些不少商店的，布店咯，茶馆咯，甚至在这个附近还有打铁的咯。
0: 蒲家老宅的一砖一瓦，见证着蒲兴祖兄妹四人的成长，也安放着他们童年深处的记�忆。1953年，由于经济不景气，枫泾布庄纷纷倒闭，蒲兴祖的父亲也因此失业。有一天，父亲在一处当铺的废墟上挖掘碎砖瓦，竟意外地挖到了10000白银。
3: 家里条件是很困难的生活，但是我父亲当时没有动心。
4: 那天这一坛子银子挖出来的时候，晚上带回家了吗？
3: 没有带回，就上交了。这个东西地下的是政府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0: 当年父亲的坚持让蒲兴祖至今还感慨万千，也让他从小便懂得了什么叫做人的尊严。
3: 我们有一个土话就叫硬气，你不要这个低三下四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呢，那是真的潜移默化，这个任务无声啊。
4: 可以说家乡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走出去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
3: 是的，回过头来看，这是很可贵的。
0: 年过古稀的蒲兴祖，凭着一股硬气闯荡世界。回到家乡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和更多的亲朋欢聚，无需过多寒暄，一句乡音，一次碰杯，乡愁不在别处，时光重回过去。无论停留或者暂别，对于枫泾古镇的每一个人来说，人有气节，品自高。这样的吴越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了生活，进入了血脉。
4: 枫泾的美，美在江南烟雨，美在人心。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似水流年当中流传了千年，融进了粉墙黛瓦，也化作了吴侬软语，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它特有的语言启迪着后人，更昭示着未来。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1: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0: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1: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0: 对，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好。
1: 以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0: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1: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3: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0: 爱国很好。
3: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1: 豪放派诗人，
0: 对，说出来了。
4: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1: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5: 破阵子，为臣同赴赴壮词以寄之，奏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夏至，五十千帆在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圣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同学们都背下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6: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0: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奔麾下炙，五十弦帆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4: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0: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

0: 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1: 老师给大家先画好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公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2: 霍震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的跟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1: 那我们为他鼓
0: 掌
1: 吧。
0: 哎，
1: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不好？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

0: 发生。
1: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0: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啊。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2: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0: 好，请坐。
1: 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2: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0: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3: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1: 很好的问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的卢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3: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3: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好，
3: 谢谢老师。
1: 好，
0: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1: 很好的问题。
0: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1: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的，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金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3: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好一些。
0: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5: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1: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5: 可怜白发生。
1: 好。
0: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6: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1: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

0: 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1: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马作的卢飞快，
1: 马作的卢飞快。
0: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
1: 雳弦
0: 惊。你再来一遍，
1: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好，
1: 谢谢老师。
2: 孙老师，您准备了问题对吗？
3: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0: 孙老师，
2: 您好。
3: 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0: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2: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0: 好，
2: 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状词以记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起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起。
4: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状词以记之送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哎、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2: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
0: 好？
2: 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五十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状词以记之，送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第九集，红色交通线。
1: 1931年9月，随着红军成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军事围剿，终于迎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时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来自白区的工农兵代表不得不乔装改扮，穿越白区封锁线，进入苏区瑞金参加会议。接应各地代表安全进入中央苏区，也成为富贵、小瑞新的任务。
2: 报告，富贵营长，恭喜升职。
3: 哎呦，新配的枪不错啊！小瑞连长太客气了。
2: 突然叫声连长，我还有点不适应呢。
3: 少得了便宜还卖乖。哦，这次我们负责永定、长汀方向的接应任务。
2: 嗯，这是代表们的行进路线和资料啊。
3: 所以啊，代表们的安全可就托付给你了。
2: 嗯，这可是千斤重担呢。
3: 放心，由我来给你做接应。
2: 是，保证完成任务。桑树村有老鼠，柳家坪路很平。
4: 一杯茶下肚，提神又解乏，上路了。

0: 就剩最后一队人了。
1: 就在小瑞谨慎执行接应任务的同时，加入国民党特别行动队的陈实也在执行着封锁任务。
2: 长官，查验这种事儿何必劳您亲力亲为啊，交给我就好了。
3: 红军这次聚会非同小可，你我都多长个心眼儿。
2: 是是是。
4: 长官，此处插路毒恐怕有疏漏。
3: 有道理。传令下去，在各岔路口再增设关卡，绝不能放过一个共党分子。
2: 是。我呸，就显得你陈实有能耐。
5: 钟叔，苏区什么样啊？能见到毛委员吗？
6: 等到了地方，谜题自然揭晓。
5: 等我在苏区学习完，一定要把革命思想带回上海。
6: 杜鹃，这里还是白区，说话要谨慎。
5: 知道了，钟叔。
6: 小刘，怎么了？

0: 别急，让我想想。
1: 同志们应该快到了，看来走大路是不行了，得想办法提前通知同志们改走山路。对了，我记着这组代表里有个懂山歌的小姑娘，我来试试看。
2: 我身上有会议材料，本打算走岔路绕过村镇关卡，现在怎么办？
3: 伴走大山修路哎，谁有钱借我引擎哎？
2: 这山歌唱的是什么呀？
0: 这是暗号，让我们仔细听歌。
4: 走山路有戒营
5: 啊，有了，走山路有接应。
0: 对，是来接应的同志发的信号，让我们改走山路，避开盘查。
6: 那就只带文件上路，其他的都不要了。
1: 是他们，暗号生效了。
7: 你干什么呢？
8: 刚才的山歌有问题。
7: 打开。
9: 哼，山民唱歌有啥大惊小怪的？
7: 下一个。
8: 不对。
7: 打开，
5: 就这些东西。
7: 走吧。

0: 来人，快请吴长官过来。
1: 明白了，集合队伍，给咱们的同志来个十里相迎。
2: 是。
3: 你是说有共党躲避盘查陶锦山了？
0: 是。
3: 陈实，孙麻子，
4: 走，
3: 你们带人进山去搜。等等，过了前面山沟就是红军的地盘，多长个心眼。
4: 是。
5: 大家走快点，摩车还留在路上，根据经验我们很可能已经暴露了。
0: 等一下，从痕迹看对方人不多，注意遇到共产党抓活的。
6: 是。
0: 跟我来。
6: 别听他的，遇到共产党格杀勿论。
7: 是长官。
5: 糟糕，可能迷路了。
8: 我不行了，休息一下。
5: 大伙儿原地休息五分钟。
1: 这里山势复杂，容易迷路，必须要尽快接到他们。
2: 好。哦，等一下。这是白匪兵的军靴踩出来的痕迹，人数可不少。这边的痕迹是普通的鞋子，应该是我们的同志。
1: 追，赶在白匪兵之前找到人。
5: 不好，大家快走！
8: 我的腿，你们先走，别管我。
5: 小郑、小李、小刘，你们轮流背着杜鹃走，快！
0: 是，怎么回事？
6: 好了好了，还是快追吧。
2: 刚才的枪声，难道
1: 不？如果被追上，不会只有一声枪响。
2: 是白匪军，
6: 看见共产党了，就在前面。
1: 不好，代表们有危险，给我打！
6: 打！
1: 小瑞，负责把白匪引开，我带人去接应咱们的同志。
2: 是，我先撤。
6: 他们怕了，追！
0: 等等，这是调虎离山之计。
6: 有大鱼不追，这开什么玩笑？追！大鱼。

0: 你们是苏家哪天开堂会？
1: 九月念八，开门见喜。
0: 同志，
1: 走，我带你们出山。
2: 富贵哥应该接到人了吧？你们先走，我来断后。在山里跟我玩躲猫猫，你们都太嫩了。真是一群没头苍蝇。
3: 十点方向，快左右包抄。
2: 想包我的饺子，哼，没门儿。

0: 人跑哪儿去了？
1: 真是高手，完全看不出是朝哪边走的。
2: 富贵和小瑞成功护送代表们抵达瑞金，胜利完成了任务。
3: 第十集，伊苏大前夕。
2: 为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苏区中央局决定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天举行隆重的阅兵典礼。阅兵地点选定在瑞金叶坪村旁。眼看大会召开在即，用于检阅部队的检阅台的建造工作却遇到了难题。
4: 全体都有站步走，一二一，一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一一二一，立定。小瑞，出列。
5: 是。
4: 小瑞，你怎么连路都不会走了？
5: 哦，一想到能代表军团参加检阅，就激动了些。
4: 都当连长了，还这么沉不住气？走不好，你就单独加练吧。
5: 啊，我说别呀！
6: 报告营长，李团长找您。
4: 啊，好，我马上就去。
7: 这检阅台的建造可愁死我了。
4: 报告团长，您找我。
7: 喝吧喝吧。
4: 好茶好茶。
7: 我已经向曾主席和邓书记推荐你协助检阅台的建造工作了。
4: 不，你说啥？
7: 咋，不愿意啊？
4: 不是不是，我是真不会这门手艺啊。
7: 先过去看看，跟我来。啊，
4: 这地方选得真好，场地够大，又方便隐蔽和撤离。
8: 加把劲。
7: 说的没错，你看，
8: 放在这儿，
7: 那些是造检阅台的材料。
8: 好好
7: 好，时间紧，任务重，如果按照老法子修，检阅台铁定不能赶在大会前完工。你脑瓜子灵，鬼点子多，一起帮忙想办法。
8: 放这里吧。
4: 这，那我得好好动动脑筋了。能有啥好法子呢？哎，对了，找小瑞商量一下。小瑞连长去哪儿了？
9: 报告营长，连长去了笔架山，说找些材料回来做队列训练的工具。
4: 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不在这儿。

0: 小瑞，你跑这里做什么？没事吧？哎呀，我本打算砍下竹子回去做标尺，绑在战士背后帮他们矫正站姿，顺便练练拳脚，没想到你跑来打岔。哎呀，得亏我和这竹子一样有韧脚。竹子，韧劲，坚韧。
1: 哎！哎！富贵哥，这招你可学不来，我那是从小开始练的。
0: 有法子了！
1: 这是闹哪一出啊？
0: 团长，竹子，竹子，什么竹子？在瑞金的毛竹，又尖又韧，用雷达潜跃台，又快又好。
2: 好法子，我这就去向邓书记和曾主席汇报。
3: 经研究决定，红军最终采用竹子。 作为搭建的主体材料，赶在大会召开之前，成功地建起了检阅台。

0: 与此同时，我中共地下党送来情报显示，国民党反动派打算对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展开破坏活动。
1: 上级紧急指示，为保证耶稣大顺利召开，我们需要做好保密工作的同时，向外释放烟雾弹，迷惑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伙计，来杯茶。

0: 那是国民党的军靴。嘿，老表，最近有啥新鲜事没有？有啊，最热闹的就是听说红军呀要开什么代表大会。啊，嘘，这事儿可不好乱说。
1: 我咋乱说了？听我给红军干活的堂哥说，红军啊在长汀建下了不少的房子，哎，他们正在抓紧整修。
2: 布置这些房屋呢？哦，那看来去的人不少啊！这回可热闹了。马上就到了。长官，据可靠情报，共产党开会的地点在长汀，不在瑞金。哦，
3: 你觉得这消息是真是假？
4: 宁可信其有。
2: 嗯，我这就向上面汇报。
5: 1931年11月7日，为防止国民党的破坏，经过一系列周密筹备，阅兵典礼于清晨在瑞金掖平举行。

0: 你们，富贵哥，你说国民党会上当吗？你老蒋的脾气，我猜。啊！
1: 严彬，快！
2: 看来是冲着蒋会长去了。
3: 正如小瑞所说，国民党被我军假情报所迷惑，轰炸了位于福建长汀的蒋会场。而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于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叶坪胜利召开。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

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

去。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履天地四方，以苍璧理天，以黄琮理地，以清规理东方，以赤章理南方，以白虎理西方，以玄黄理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搏杀，心跳狂飙，下一秒就要凝神屏息，射中靶心。而这位吉林姑娘却将两种矛盾的力量锻造成夺金利器。可以说滑雪时她是燎原烈火，射击的时候她是风动寒冰。从最开始举不起 7.5 公斤步枪的瘦弱女孩，到如今一枪定乾坤的神射手，她用最后一发子弹击碎质疑，用最后两公里划出中国速度。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她讲述冰与火的故事。
1: 好，有请樊琪，来，请坐。欢迎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啊，你们是冬季项目吗？
2: 对。
1: 你现在夏天还有训练吗？
2: 对，我们夏天的训练就是正式储备能力的时候，为冬天的比赛训练做准备的。
1: 啊、
2: 对，所以说我们夏天训练还是很重要的。
1: 练什么呢？
2: 对，
1: 夏天。
2: 嗯，跑步，然后滑轮，然后射击。
1: 主要是体能方面。
2: 对对。
1: 啊，所以夏天的训练量大吗？
2: 嗯，夏天的训练量要比冬天的量大很多，因为我们夏天是一个储备体能的时候嘛，所以我们要保证我们在进入冬天比赛训练的时候要有一个很好的体能基础。
1: 嗯，因为咱们俩其实从录制之前开始接触，你就在说啊，我很紧张，很紧张。那你比赛时候紧不紧张？
2: 我比赛时候不紧张。
1: 为什么？
2: 哦，我比赛要比我就是来
1: 录节目，
2: 录节目要好很多。
1: 按说我们说啊，这种特别是世界大赛啊，这种洲际的世界大赛，那我们反正观众看都会很紧张，你们不会那么紧张吗？就你自己感觉不是那么紧张是吗？
2: 其实我觉得说不紧张可能也是假的。
1: 嗯，
2: 对，确实是心里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这种情绪。对，但是就是每到我自己比赛触发抽筋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不紧张，所有的紧张都已经没有了，就是我要去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儿。
3: 第一棒唐佳林前三公里过后排名第一，但他的射击出现失误被罚圈，最终以第四名交棒。随后文颖在第二棒追到第三，第三棒楚元萌滑行结束，中国队依然排名第三。第四棒孟凡琪，他今天发挥出色，超越了所有对手，最终中国队以1小时29分06秒3夺得金牌，领先第二名韩国队21秒。
1: 你在交接棒之前，当时我们是排在第三位，
2: 对，第三位，
1: 落后韩国队是28.9秒，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啊、嗯，那这个落后这个是你们赛前想到的吗？
2: 其实这个过程，我们几个队友也确实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1: 为什么？
2: 当时我是一直在现场观看了就是所有比赛的前过程的。
1: 嗯，
2: 对，然后，也是觉得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情况会变成这样？对，然后
1: 你会紧张吗？
2: 对，
1: 看到队友落后
2: 了，我会紧张。对，因为我是最后一棒嘛，
1: 就想说不行，我得赶回来，我得往前冲。
2: 对，其实就是让自己把这种压力啊，把这种紧张感啊，就是让自己平静下来。对，我跟楚元萌在交棒的时候，咱们中国队是第三名嘛，对，然后也是在我接完棒之后滑出去的那一刻，我就想了，我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说今天就是拼了，必须拼尽全力。因为我们冬季两项它是一个偶然性特别大的一个项目，就是它有一个射击的环节嘛，就是你不到最后一刻，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会是第几名。
1: 所以当你拿到棒了以后，然后你就完全就投入比赛了，就不会想那么多。
2: 对，就是觉得完全已经融入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就是我也看不到我的队友，我的对手在哪儿了。
1: 嗯，所以冬季两项这个项目，你觉得就是大家体现出那种差距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在射击那个环节？
2: 对，因为我们在那天的比赛中，它其实是一个风很大的天。如果说真是我们枪脱靶了，那可能就是给对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
1: 嗯，
2: 对。其实我当时比赛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注到我的对手了。
1: 哦，你是看不到对手表现？
2: 对，我都不知道他脱了还是中了。对对，就是当时完全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就感觉好像是在赛场上自己一个人在比赛。
1: 现在回头看这个射击的这个成绩，应该是还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因为只有一个脱靶。
2: 对对对，其实当时有那一发脱靶的时候，我的

0: 心里还是紧张了一小下下的。
1: 我那一瞬间你会想什么？完了，耽误时间了。
0: 其实我在比赛之前，因为刚才也说到那天风很大嘛，对，然后对我们射击也有一定的影响，也是给自己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准备，就是告诉自己，就即使说你真是在射击环节出现了问题，你也要把这个心态要及时的去调整好。
1: 这困难之前是预想过的，
0: 对对对，
1: 那预想过拖把。
0: 天气的原因，它不确定的因素它很多嘛，所以就是也是经过这么多年一个训练的经验吧，然后也是告诉自己，就可能说今天这个风天在比赛中某个环节可能会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
1: 但我觉得预想是预想哈，当你真正因为你在比赛很紧张很紧张，而且我们又是希望可以拿到一个最好的成绩的，所以真正拖把那一下，你会不会心里咯噔？
0: 对，我真是我会是慌了一下，对，但是我又及时调整好，因为后面还有没打的靶子嘛，把拖的这一发完全忘记，就是你做好呼吸，做好你的射击技术动作，准备好下一发。
1: 那这个专注是要练的吗？还是说你觉得天生就有这种专注力？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就是从小训练的，因为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就是这些射击的环节包括滑行的训练，它这些肌肉记忆已经烙在我们的脑海里了。
1: 你当时好像在讲述自己的这个夺冠细节的时候说，当你冲过终点那一刻是趴在雪上，然后是流泪了，是吗？
0: 就是我一趴下就哇一下子我就哭出来了，
1: 哇的一下哭出来的。
0: 对，
1: 眼泪什么情绪？
0: 我自己回放录像的时候，我还能听到我的哭声，就我们几个队友大家抱在一起哭。我们是最开始是落后，然后后来是反超，然后再到逆转，这个过程都已经是不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的事情。对，所以说就这枚金牌对我们几个来说都是很难得。我真是觉得太不容易了，对，我们把这个第一拿下来了。
1: 那你趴在那儿哭的时候，会脑子里会有什么样的场景会浮现吗？
0: 就很开心很惊喜的一个情绪在里面，
1: 激动还是更多一些，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也是觉得就所有之前的努力呀，包括这训练期间碰到的挫折呀，就一切就是都值得了。
1: 我们知道你们的这枚接力金牌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亚冬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还是意义非凡的，因为它是第32枚，是平了我们当时在亚冬会的一个最好的成绩，对不对？好像已经是8年都没有拿到冠军了。
0: 对，上一届是第二名。
1: 所以这枚金牌其实无论是对你个人来说，包括对团队来说，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0: 所有的训练其实它都是为了一个比赛去做铺垫嘛。备战的期间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其实不光是我们运动员，包括我们队的工作人员，有射击教练在靶场给我们看射击，对，然后还有技术教练在场地各个位置指导我们那个技术动作，对，包括队医啊，怕我们受伤啊之类的，就是大家都是很辛苦的，大家的付出啊努力啊都是没有白费，都得到了回报。
1: 那对你个人来说呢？
0: 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能让我在这个项目在今后的道路上去能更好的去相信自己，然后展现自己。
1: 好像你是最早是9岁开始。
0: 对，我是9岁开始接触滑雪的。
1: 因为你来自东北嘛，东北女孩我们总觉得好像东北的孩子从小就会滑冰滑雪的，你是吗？
0: 我们东北确实是冬天会有很大的雪，对，但是有一些运动项目我们从小是没有接触过的。
1: 9岁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接触滑雪？
0: 我是在9岁的时候上小学，然后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体育老师觉得，哎，我这个女孩可能体育方面比较有天赋，因为我在我们班级里跑步的时候，有的时候比男孩跑得还快。
1: 所以你从小是体育有特长的。
0: 对，我的体育老师给我推荐给了越野滑雪的教练。
1: 所以教练就是越野滑雪教练。
0: 对。
1: 那你之前滑过雪吗？
0: 没有。
1: 啊，你东北女孩，你没有学过滑冰滑雪呀？那你一开始教练说来吧，跟着我练越野滑雪吧，那你当时对这个项目什么概念？
0: 没有概念，就只是觉得很新奇。对，就是想知道这个越野滑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项目。
1: 穿上这个雪板什么感觉？
0: 我是觉得就是太新鲜了，我说怎么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大家小时候都是在雪地里打雪仗，然后后来我们就变成天天在雪地里穿个两个雪板在那跑。
1: 哦，是在那跑，
0: 你滑我追的那种感觉。对，就觉得特别好玩。
1: 那你当时有想

0: 过说，哎呀，我得成为这个项目的运动员，你有想过吗？
1: 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想法，因为可能就是还是没有说是特别的了解，就是也是抱着一种去试试啊，然后这种心态去训练的，就没想过自己以后会走上这个职业。
0: 所以现在对你来说，就是现在想想啊，当时小的时候的那个滑雪是完全都是快乐，是吗？
1: 对，
0: 没有什么什么训练的这种
1: 一
0: 艰
1: 点
0: 苦
1: 烦
0: 啊、
1: 恼
0: 冷
1: 都
0: 啊什么
1: 没
0: 的，
1: 有，
0: 一点
1: 都
0: 没有
1: 是
0: 啊。
1: 快乐，就每天大家在一起都嘻嘻哈哈的。
0: 什么时候开始，坚定我要开始走专业的运动员的道路了？
1: 我的家乡在通化嘛，然后我是从10年被我家乡的教练送到了长春队，
0: 那会儿是几岁？
1: 那会儿十
0: 十
1: 二
0: 二，
1: 岁，对。
0: 哦，也就是刚跟着这个，老家的这个教练练了3年，差不多。
1: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然后也是慢慢的了解了这个越野滑雪这项运动。
0: 那你当时对自己的目标，或者成为运动员这件事儿，有概念了
1: 其实
0: 吗？
1: 那个时候，没说是给自己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只知道自己是真心喜欢这个项目了，是想一直坚持下去。
0: 这个项目对你来说，它的喜欢的点在哪儿呢？
1: 滑雪嘛，因为对我来说，它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儿，而且我觉得我滑雪时的那种感觉，给我带来一种快乐，我觉得我很自由，对，
0: 我也滑过雪，一快了我就心里就紧张，我就怕摔了。
1: 确
0: 你
1: 实
0: 不
1: 对。
0: 会是吗？
1: 其实我们刚训练的时候也会就是摔倒啊之类的，但是还是觉得很快乐。
0: 那你一开始练的是越野滑雪
1: 对
0: 吧？
1: 对。
0: 后来怎么又转到了冬季两项呢？
1: 因为也是经过我练越野滑雪期间的了解，然后也是知道了很多各个的运动项目，然后其中就有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对，因为我是知道它有一个射击的一项运动环节，它两个项目相结合在一起的一项运动。我说哇塞，我说还能射击，还能打枪吗？
0: 所以从小是一个好奇宝宝是吗？
1: 对。奔着一个好奇，然后也是很喜欢这个射击和这个越野滑雪这两个项目，然后也是13年的时候，然后转攻冬季两项训练了。
0: 那你之前接触过射击吗？
1: 之前没有，
0: 没有啊。
1: 对，
0: 然后你就觉得，
1: 就是我总是被新鲜的事物被吸引。
0: 那说到你开始练射击了，当时是多大？
1: 十
0: 15
1: 五
0: 岁
1: 岁，
0: 啊，15你。你现在看也挺瘦的，你那个枪大概多重？
1: 7斤半左右，
0: 7斤半左右。
1: 对。
0: 那对于15岁的女孩子来说，应该算挺沉的吧？
1: 这个枪对于我来说确实是比较重，比
0: 比
1: 较
0: 较重，
1: 沉。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可能身体更小，
0: 更
1: 对，
0: 小，
1: 然后也
0: 对。
1: 没有什么那个肌肉的储备啊，也是那个时候刚接触枪的时候，一点儿都就是不适应，就是我在练枪的时候就一点都不稳定。其实我觉得最大困难就是我在练习枪，就是最开始的那个时候，对，因为我们每天要练习稳定性。我们冬季两项的射击是分为2种，一种是射击，就是趴在垫子上，一种是立姿站
0: 一个
1: 着。
0: 是卧射，一个是
1: 对，
0: 立射。
1: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训练都挺痛苦的。对，因为我们卧射的时候，我们教练每天晚上让我们保持一个动作。一直坚持40分钟，
0: 就一直趴那儿。
1: 对，然后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手已经就是不敢直了，得需要缓一段时间，缓一
0: 四十
1: 会
0: 分
1: 儿。
0: 钟要完全一动不动
1: 对，
0: 吗？
1: 就是一个姿势。
0: 那就练你们稳定性是吗？
1: 对，然后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立姿的训练。我记得很清楚，是我教练就是给我们运动员买了2升的矿泉水，那么沉。那么粗的那个，然后我们练立姿的时候，他就拿那个把手光到我们的枪口上，我们就一直在那架着枪，我觉得太痛
0: 就那么
1: 苦
0: 举
1: 了。
0: 着，
1: 对，
0: 站着举着。
1: 对，然后我们的汗在那哗哗下呀。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持枪的这个稳定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么苦，你当时没有想说，哎呀，我是不是转错项了？
1: 心里会有一些就是很小的一个波动啊、动摇之类的，对，但是没办法，但是自己就是喜欢这个项目，对，就是想去感受它，对，然后也是想一直坚持下去。不管是做什么事儿，都是要有一颗持久的一个保持的心，对，既然我是很热爱这个事业，那我就一定要把它坚持到底。其实让我真正更加有信心去从事这个东西。

0: 那两项是在2015年参加的第一个全国关键赛上，我
1: 嗯，
0: 拿到了我的人生中第一个冠军，
1: 就是冬季两项
0: 对，
1: 啊，就单人的项目。
0: 对，个人的冠军。然后也是从那以后就开始了改变我对冬季两项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对，就是更坚定的去让自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也是觉得自己。可以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付出，可以做得更好。
1: 这个项目要把它弄好的话，是最难在哪儿？
0: 越野滑雪既需要运动员要有一个体能的，就是一个储备，体能的一个能力，然后又需要你在设计上有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对，然后冬季两项讲究是两快一准，你既要滑得快，然后你又要打得快，你又要打得准。对，所以说。也是有一些原因，因为什么天气呀、什么之类的变化呀，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的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冬季两项这个动与静结合的一项运动所在的一个这个魅力吧。
1: 嗯，既是它的难点，也是你刚才所
0: 它
1: 说的
0: 的
1: 它的
0: 亮
1: 魅力。
0: 点，对，
1: 嗯，对。19年世青赛是拿到个人项目冠军嘛，
0: 对对。
1: 所以那应该是你的个人项目的第一枚世界金牌，
0: 对，
1: 所以那枚金牌应该对你来说意义很大吧？
0: 对，其实，我当时比完赛下来之后，我是很震惊的。就是我们外教来跟我说，我的英文名叫发尼，他说发尼，你是 number one。我当时我在想，我说真的假的呀？我说我都没敢相信，因为个人的比赛它不像接力的比赛，接力比赛我刚才也说了，就如果说你第一个冲到终点了，那你肯定是第一名，就没有悬念。
1: 嗯，
0: 但是我们个人的比赛，我不知道我的其他对手。他们是什么样的成绩嘛？然后我就是我们外教跟我说完，我真是一点都不敢相信，就是特别的惊讶和惊喜吧。那次的比赛也是自己打了20发20中，
1: 20发20中这个成绩，对你们来说应该是很难得的吧？
0: 对，
1: 特别是比赛当
0: 我
1: 中。
0: 觉得太难得了，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也没有说不脱靶的时候，对，然后那天也是，射击呀，包括我的滑行都发挥得很好嘛，就感觉自己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1: 所以这个细节你能够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确实太难了。
0: 我们个人的比赛，它是，就是。它是罚分的，就罚时间的。你脱靶一发会加罚1分钟的时间。
1: 所以后来回想是自己怎么完成的这个所谓有点小奇迹的这个成绩。
0: 其实说实话，当时比赛的过程中也没说是想很多，也没说今天要拿什么成绩，然后也没说要好好打枪啊，好好就是尽自己全力。
1: 结果没想到，
0: 对，结果就给我来了一个大惊喜。
1: 大惊喜，所以你才说不相信。
0: 对，
1: 那后来你总结呢？自己怎么做到的？
0: 专注每一个重要的点，就尤其是在滑行上啊，包括场地的，对场地地形各个的熟悉呀、转弯呢、上坡呀、频道啊，都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对射击环节的一个专注力。
1: 听说你北京冬奥会之后，还很纠结和郁闷了一段时间。
0: 其实也是想在奥运会上去证明一下自己，然后可能也是比赛的结果没有达到最好，也没有说是自己最理想的一个结果。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自己也确实是郁闷了一段时间，感觉有点失落嘛。
1: 我们可能不去设想说我一定会站上这个最高领奖台，但是你其实内心对自己成绩是有要求。
0: 对，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那个预期吧。然后也是在经过奥运会结束，自己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赛的复盘，发现了就是奥运会比赛期间，自己出现的一些欠缺的地方啊，一些细节。对，
1: 所谓不好的那个情绪那段时间哈，是什么不？更多一些，是不甘心吗？
0: 对，也有吧，不甘心。在这个冬季两项项目上，我的前辈有很多师姐，其实在世界比赛中也拿到过一些很好的成绩。就有的时候会在想，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可以像我的师姐们一样，可以在世界上拿到一定的成绩？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压力就是动力吧。就是有压力了，你才明白你自己到底缺什么，你再接下来你才知道应该自己需要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去该怎么做。
1: 所以对你来说，我们的那个设定它是一个正向的，是我们要往前去 奔的那个东西，是吗？
0: 对。对

0: 那个所谓的这个北京冬奥会之后不好的那段情绪，那个时间怎么走出来的？快吗？
1: 我觉得还挺快的吧，肯定是会有一些就是内耗啊，但是我不想让我自己的内耗持续那么久，就是慢慢的还是回归到正常的一个状态上进行训练。
0: 那你们这个冬季两项项目训练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一个人去训练的时候？
1: 对，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就是一个人独自训练的这种能力。
0: 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是在野外去滑那个越野滑雪的时候，会有这种孤独感吗？
1: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在当你一个人一个状态的时候，你进行训练，你会更加专注。像我就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训练的时候，我就会想，我是不是要做好每一步、每一次滑行的一个训练动作、技术。
0: 所以你很享受自己
1: 对，我还是
0: 一个人。
1: 比较享受自己一个人训练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会问你自己训练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无聊，会感觉到枯燥啊？但我觉得我反而我是不会，完全进入到专注的同时，但是我会去关注周边那些风景啊，对。
0: 那说到你们冬季两项哈，毕竟它对于咱们国家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项目，而且它也不是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
1: 对。
0: 所以对于很多的我们至少观众来说，说啊，那我们的运动员一定是需要非常大的这种内心的建设，才能够坚持在这个项目上去训练。那你觉得是什么吸引你们能够坚持持续的练下去？
1: 其实，首先，我是真心的热爱这项运动，更加的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取得一些成绩啊，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中国我们冰雪的运动还有一项冬季两项。
0: 那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在咱们国家目前开展情况，人多吗？参与的。
1: 算是很多了，因为之前最开始我们在参加国内的比赛的时候，男女可能加在一起才40几个人，对，现在差不多已经有200个人左右了来参赛。现在南方的小朋友们啊，也是都在陆续的已经参与到滑雪当中了，对，然后这也是一个对冰雪体育事业的以后一个发展很好的一个现象，不管是南方的小朋友还是北方小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参与到这个冰雪运动当中来，对，然后也是可以锻炼身体呀，磨练意志品质，因为冰雪进校园，然后也是对冰雪运动就是以后的一个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包括现在小学的、中学的都可以接触到冰雪运动，然后我们也可以从中在这里面发掘出体育人才。
0: 米兰冬奥会，你们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你们会给自己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吗？
1: 其实我们现在参加米兰冬奥会，我们还需要就是得到一个参加奥运会的一个参赛资格。
0: 哦，要先
1: 对
0: 取得
1: 对，
0: 资
1: 然后
0: 格。
1: 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吧，对，然后也是希望，能在米兰的冬奥会上去展现我们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对，然后也是希望，自己能尽全力的以最好的一个状态去参加比赛，希望自己能，取得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成绩。
2: 孟凡琪的这枚金牌，是中国冬季两项沉寂8年后的爆发，更是无数像他这样的冰雪人向短板要潜力的缩影。从亚冬会的逆转夺冠，到北冰南展校园里轮滑少年的期待，可以说中国冰雪运动正迎来最好的时代。不仅仅是因为涌现出来了诸多冠军，而是每个赛道都有人在默默追赶。他托举的不只是个人梦想，更是为我们揭示出再冷的项目也值得热血相待，再小的火种终将照亮未来。
3: 牛角挂书出自《新唐书·李密传》。隋朝时有一个叫李密的少年，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读书。他听说山里有一位学问很深的名士，特别想去拜师请教。但去名士家路途很远，要是出门赶路就没时间安心读书，可要是留在家里

0: 书又会错过向名士求学的好机会。李密看着院子里的老牛，一下想到了好办法，骑着牛去拜访名士，路上的时间就能用来读书了。越国公杨素正好路过，碰到了正骑在牛上认真读书的李密。
1: 何处书生竟如此惜时勤学？你读的是何典籍？
2: 是《汉书·陈胜象集传》。
1: 这少年眼界胸襟远超常人，将来定能大有作为。
0: 长年累月勤学苦读，李密积累了渊博的学识。出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牛角挂书，连赶路的时间都挤出来读书，这世上就没有你做不好的学问。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现在萨凡奇走向了主席台，马上就要宣布到底是哪个城市获得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
1: 现在我们的结果出来了，
2: 信封是封住的。
1: 萨凡奇主席，
2: 北京现在的希望非常大。
3: 让我们倾听吧。
1: 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4: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